虽然说今天天气应该还算不错，但是呢，明天开始有锋面又会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又会增强了，全台都会转为是有雨的状况，可能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在其他地区，应该说是在北部可能是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可能是零星的短暂阵雨的状况。而在九号东北季风影响，所以水汽都还是偏多的，北部及宜兰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也都会有局部短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呢，今天偏热，那在明天因为降雨跟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高温大概会降到26到28度左右。不过呢，九号开始有北部的温度可能都还是落在差不多这个时间点，但是一号开始才会有机会上升到将近30度左右哦。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中东冲突有望解决的迹象也提振了市场的情绪，再加上超微公布了强劲的财报，也带动了晶片股以及其他人工智慧相关概念股的走扬。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红，标普500以及纳斯达克再创下历史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612.34点，收在49,910.59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105.90点，收在7,365.12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512.82点，收在25,838.9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492.18点，收在11,472.75点。再来关心国际油价，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所提出的新提案，也是希望能够结束将近10周的战争。国际油价今天大幅的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油6月结算价格下跌了7%，来到每桶95.08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7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7.8%，来到每桶101.27美元。

时间来到上午的8:04，在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哦，跟大家也会聊到关于在上周的美国四大云端科技公司的财报。那当然很多人会关心说，这个部分其实就牵扯到了接下来所谓的 AI 的发展，而到底情况又如何呢？再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新发行的作品，谷谷吕思纬所演唱的《原谅我离开》。

0: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09了，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在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目前一样是人多车多的状况哦。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个事故状况发生，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另外在7点多的时候有发生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7.8公里的地方，在台68线东向7.8公里，在过新竹二这边呢，好像有3辆的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
1: 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 Joanna 你好。
2: 大家早安，我是 Joanna。
0: 好，我想其实在前面已经跟大家聊过，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长期化的美伊战争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先不谈了，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慢慢再观察下去。不过相信在上个礼拜应该有蛮多的人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四大科技的巨头都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财报了，而到底后来的状况显示出在比方说股市当中，明明感觉应该还算不错啊，但是怎么会有的涨得飞天了，然后有的呢又跌得非常的惨哦。要观察科技的部分，当然要来观察这四家他们的到底财报数字显示出什么样的内容，跟投资人关心的到底是哪些重点了。先请Joanna来跟大家大概的说一下这个状况好了。
2: 其实上个礼拜四就是大家在放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可能大家在凌晨的时候会觉得哦有一点忙。如果大家有平常在看美股的时候，哦，怎么会是四家云端服务公司通通都在选在这个黄道吉日一起开财报，大家觉得很忙哦。然后这四间我先很快跟大家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就是在看 Google、Meta。然后亚马逊还有微软这四间公司，他们都选在同一天开财报。其实开完财报之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其实股价有些人是一飞冲天，但有些人其实跌得有点迷迷冒冒。但其实这四间公司，你不要看他们股价变化很大，但其实呢，如果你单纯就看它的营收跟 EPS， 全部都是赚钱的，而且优于预期哦。
0: 对啊，怎么会呢？就大家理论上来说，看到它这个呈现出来的营收的状况好，应该会觉得那就是如同可能未来前景可期，但怎么会有的是跌的呢？
2: 但我们在进到他们表现之前，其实先岔题一下哦。其实

0: 在这一次的财报的结果也让市场其实对于 AI 这件事情其实它的接受度跟震撼性，包含最近大家在看台股的表现，跟这四间云端服务公司他们在提供所谓资本支出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嗯，
0: 我记得我们一月的时候那时候在跟大家聊，其实这四间云端服务业者对于今年的整个资本支出的数字大概是6000亿美金出头，但其实这一次其实也才经过三个月，他们对于今年的整个资本支出的预算来到了7000亿美金，
1: 哇，已经超出原本预估了。
0: 对，而且其实这跟去年的数字来比大概成长了快1倍。那其实7000多亿，大家之前在看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大概560亿，就觉得哇好多，
1: 啊，
0: 结果这四间公司一口气一年就放出了7000亿左右的资本支出的预算。那其实为什么他们敢做这件事情，大家一定有发现，我们之前在谈所谓 AI 的蓝图这件事情，以前大家在用 ChatGPT 是你问他答，但今年其实大家会发觉，欸，开始进到所谓代理 AI 这件事情，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开始使用一些 AI 工具，发觉，欸，它就像你的小助手一样，你可能给他一个任务说啊，我可能要准备接下来要去日本出差，请你帮我去订机票，他会帮你寻好机票，甚至帮你做好订机票的动作，就是你给他一个指令，他会帮你去完成，这有点像是小助手，所以我们称之为代理 AI。那这样子的演进其实也让这四大云端业者他们对于今年在看资本支出这件事情，欸，看到 AI 的蓝图越来越明确，他们纷纷在整个电话会议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不担心资本支出丢太多，我们担心的是我丢太少，如果我出局了怎么办。这有点像是生存竞赛的概念哦。
1: 对，
0: 所以会变成是说，这也衍生到为什么最近可能大家在看台股、日股甚至韩国股市，其实会觉得，欸，为什么股市涨得这么的热络，因为上端在出钱的这些云端服务业者他们其实给的态度更肯定。AI 不是选配，它可能是入场券一定要有的，
1: 哦，
0: 对。但是我们拉回来，为什么对于股价上面其实表现状况差很多，开完财报之后当天呢，其实 Google 的股价涨了快10%，Meta 跌了9%，
1: 跌太多了吧。
0: 然后微软跟亚马逊就是在中间大概也涨了1%到1.5%不等，算是中间值哦。那市场其实发现为什么股价会做出区隔，就是，欸，当 AI 的蓝图越来越明确了之后，我总是要看你烧了这么多钱，那你是怎么样赚回来的。对于 Google 来说，这是让市场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它在云端服务的营收这一季其实是200亿美金，但其实让大家惊讶的是它的增长速度，年增率是60%。
1: 天哪，也涨太多了吧。
0: 对，因为其实这算一个 base， 就是它的母体算大，可是它一次是成长年增率是 60%、比市场原本估的50%还要来得多，而且 Google 我们等一下再聊，它还有其他变现的方式还在成长当中。但 Meta 为什么让市场觉得问号，就是当 Google、微软甚至亚马逊它开始都有针对营收，尤其是在云端的相关营收，它开始提供具体的数字，而且看出一些还不错成绩单的时候，Meta 只有跟你说我有赚钱，真的有赚钱，但是主要来自哪里，广告营收。
1: 这不就是他们过去的最大的最大宗收入吗？
0: 对，所以其实市场的问号就是，欸，当大家资本支出都在丢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明确的方案， Meta 没有，可是 Meta 却告诉你，欸，我资本支出这一季还要再加码。
1: 就是应该是说你今天投入了资金在成本然后在 AI 这一块上面，可是你却没有从 AI 这边衍生出来赚的营收，那大家就觉得那你投这个钱要干嘛，
0: 就是会比较对于前景会很疑惑，但是偏偏现在市场上面对于这件事情又跟得很紧。
1: 对，
0: 所以这我们之前其实有不断在聊，就是你的变现跟获利性要很具体， 然后要让大家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1: 对，
0: 但是 Meta 他可能对于这件事情他比较含糊其辞，但是他的资本支出其实这一季还是上调的哦，他一样是上调到今年的资本支出要到1200亿美金。
1: 哇，
0: 所以这其实就会造成股价上非常的落差。那聊到这边，大家可能会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看起来

0: 其实在这四家的财报里面看得出来，其实对于 AI 的发展我们又更进了一步，我们进到了 AI 要应用尤其是代理的这一块。
1: 嗯，
0: 但是大家对于 AI 的逐梦踏实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股价上面其实会检讨了比较严谨。那当然其实有更大一个重点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以前我们在看这些云端服务公司会觉得它就会是比较像是软体概念的公司，嗯，但是我们会发觉现在这些公司它有点转型像是基础工程的重工业，它的资本支出丢得很重哦。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很重视说你营收要怎么样去回收，因为你的资本支出加码的越来越大，这一定程度上面会让你的利润被稀释，嗯，
1: 对，
0: 所以可能大家在看这些个股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转换说，哦，我们在看这些公司不再是以前轻资本资产支出，而是变成重资产这样子的概念。
1: 嗯，我想应该也很多人会很好奇最近期 Google， 它其实如果假设大家在使用比方说 Google Chrome， 你应该会发现，嗯，有很多过去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直觉式的操作已经开始引入到了 AI 的操作，嗯，比方说它在这个浏览器上面，他就可以直接问 Gemini， 就说你想要怎么样回答他想要告诉你的东西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或许前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过去也曾经跟大家说过 ，Google 它其实投了蛮多的钱在它的其他的，可能不是我们说的实际软体上面运用上面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请 Joanna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大家对于 Google 来说，甚至大家可能会发觉，最近 Google 的股票的市值其实成长速度很快哦，真的有一点点快要追上 NVIDIA 的感觉，就是在于美国我们以前在看整个 AI 的生态系，感觉龙头霸主就是辉达，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在想的事情是，欸，会不会有第二个生态圈正在产生，这里面其实带领的就是 Google。
1: 嗯，
0: 我们刚才稍微有提到 Google 在这一次在云这边 Intelligent Cloud 它的营收其实到了这一季200亿，年增率是 63%， 但其实仔细去看里面它的营收的组成呢，其实也非常有趣。它以前主要是提供就是 Google 云让大家去做租赁的服务，
1: 对，
0: 但是你会发觉它在这一次的营收里面，它在对于企业使用 AI 的订阅成长速度很快，
1: 嗯，
0: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提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用 AI 的模型，你会发觉其实 Google 自己的 Gemini 的模型，其实在使用者上，不管是企业或是一般的创作者上面来说，它的好感度其实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功能上面其实更全面，这其实也造成说，欸，以前 Google 的云服务主要是来自租赁，它的云其实带动它营收成长，可是 Google 现在告诉你说不是哦，我的模型这边光营收成长年增率是800%，
1: 嗯，
0: 其实更高，而且速度更快，代表说其实 Google 开始走出一条路，是我不是只有提供云，我还提供我很棒的模型。
1: 嗯，
0: 然后这边相对来说，其实 Google 在这一次的财报，尤其他们在开电话会议的时候，其实不断跟市场沟通说，我们现在有一点点像是全能型的选手，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就是我不是只有云可以给你租赁，我的模型也很不错。大家最近一定有发现，欸，其实 Google 他们不再用辉达的晶片，
1: 嗯，
0: Google 他们有自己的晶片叫做 TPU。所以已经来到第八代了，那它的晶片上面来说有分训练跟推论，它其实也带动了最近大家有发觉说美股的博通或是台湾的联发科的股价表现非常好，因为 Google 的TPU 就是麻烦这两间公司在做设计跟制作。那 Google 这一次其实呢，他也跟大家说，欸，我的晶片我现在我就不用去跟辉达去做购买，因为辉达晶片坦白说效能很棒，可是它非常的贵，
1: 嗯，
0: 所以我用我们自家 Google 自己的 TPU 晶片，它其实第一个好处就是，欸，我的成本可能不用到这么贵，所以其实在 Google 这一次除了你会看到它的云端业务成长速度快之外，它的利润率以前大概只有17% 左右，它的利润率现在可以拉到32%。
1: 哦，哇，
0: 这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欸，我们的晶片开始自产自用，
1: 嗯，
0: 然后另外 Google 也跟你说，因为它的晶片效能很不错，而且也没有这么贵，所以它开始 往外做贩售的动作。
1: 哇，就开辟了新的那个财源
0: 了。没错，所以就变我们现在真的要讨论所谓 AI 的资本支出你怎么转换成营收。 Google 它很明确的

0: 告诉你，哎，我现在有一点像全能型的选手，我自己有晶片，然后我有云端的服务平台，然后我有我的模型，然后他用什么东西来跟大家证明，他这次跟大家说我接下来的订单已经签到了，合约订单是4260亿美金，
1: 哇，
0: 他上一季的数字只有230，
1: 天哪，而且其实这样根本就已经把他原本的支出的部分他已经几乎一半以上都回来了。
0: 对，因为他这次资本支出今年大概是1800亿到1900亿、可是他跟你说他的订单其实有4260亿在后面，未来两年可能已经在那边等了。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市场这也是为什么说一看到他的财报之后，其实就马上给予很肯定的加分，因为他其实看到的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资本支出要不要变现，怎么变现，目标在哪里，其实都给了一个算是很明确的目标在那边，然后所以这样其实大家在看整个资本支出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这么的担心哦。但是相对来讲这么多的好处，其实它或多或少一定有一些大家未来在看，最尤其最近股价真的涨得比较多，还是要稍微长期要关注的一个地方，应该说两个地方啦。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其实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云服务的营收，哇，这一季年增率63%，很不错。然后订单可能后面有4000多亿在这边等，但是下一季你的营收，就是大家现在用自由身的目标在看你的时候，你还可不可以继续交出这么棒的成绩单？
1: 哦，对，
0: 这当然是一件事情。那当然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你的整个公司的转型，现在就是进到一个高度的资本支出要投入，即使你是用自己比较便宜的晶片，但是它就是会有一些投入之后，你会有折旧费用啊，或多或少长期来讲你的利润相对来说没有办法很快的持续快速的拉升，那甚至你的现金流的部分相对来说难免偶尔就是会有一些波动的状况，这会变成大家每一季在看他的财报会看得很严格，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像主持人刚才有稍微提到，以前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问题是 Google 自从他有自己的 Gemini 之后，大家就直接跟 Gemini 讨论，那我还要用 Google 的搜寻引擎吗？其实这一季的财报蛮有趣，他在电话会议上面来说，其实他们财务长有提到说，短期来看，其实因为 Google 他们把自己的搜寻引擎，大家最近在看 Google 搜寻引擎，应该有发现他有用 AI Overview 的概念，他快速帮你 summarize 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反而如果你还是惯性使用在搜寻这件事情，它的使用率反而暂时是提高的，但是现在市场就会去思考下一个问题是，虽然短期看起来说，反而 AI 让你的搜寻概念是变得稍微有一些提升，但是如果长期最后大家已经真的都习惯移到 Gemini 上面去直接问，而不再用搜寻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会不会变成说 Google 毕竟还是有很多是靠广告，因为你去搜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Google 的广告推播，
1: 对，
0: 那你慢慢的不去做搜寻这件事情，那你广告营收其实还是 Google 很大的一块营收来源，那这边是不是未来还是有一些需要关心它的挑战的风险在这里？
1: 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也是很多人实际使用上面应该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的差别，那当然为了让它的呈现出来内容准确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你会发现它在过去我们在搜寻的时候，它可能会因为广告的给付的关系，会有一些比较偏向广告或商业的，它的排序会比较在上面的位置。可是当你今天用 Gemini 在做操作的时候，就是用Google 的搜寻，然后呈现 Gemini 的一个摘要的内容的时候，它还是会以比较实际的资讯呈现的形式的资料来源为主，所以这也就跟它的所谓的广告的排序会有所冲突了。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也可以再继续观察的部分了，看看到底这一笔费用的部分有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或是转换成什么样的形式去做呈现，应该是很多的人会很关心的。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老爸，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抓哟。
2: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定数，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和民众更加方便。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囡仔啥物过啊？
6: 阮翁啊，
5: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6: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5: 哇，赞哦！
6: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5: 以上广告由乐党播，乐冈保险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哦。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重庆北路往南，在中正路到国道的路段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也都是车多拥挤哦。好，再来是在8点初的时候有发生了一起事故状况，在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哦。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已经车多回堵到南港联络道这边咯。另外一起事故状况是在福和桥然后永和往板桥的方向，好像在桥中段这边哦，目前好像有机车的事故发生，那也导致目前有一点点堵车哦。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接下来继续进行今天的财经新观点了。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我们前面讲到了，其实在上个礼拜有四大美国的云端服务公司其实有都推出了像他们的财报，也让很多人关心说，欸，为什么股价理论上来说，欸，他们看起来好像都有赚啊，但怎么有的人涨很多，然后有的人，欸，可能感觉跌的有一点可怕哦。那当然在前面我们跟大家说到 Google 其实好像算是一个在龙头当中很杰出很标准的一个表现，不过也因为一开始的成绩单，欸，有一点点太好看了，就跟你知道那个小朋友他的成绩有没有这一次能考到95分，你下一次就会期待说，欸，那这样下一次可不可以考到100分呢？那如果假设他没有的话，你可能就会不是那么开心哦。我觉得股价也有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反映在实际的呈现的上面，所以接下来大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既然四大龙头我们已经讲到 Google 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到那个跌得比较惨的那个 Meta 了，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Facebook 的母公司哦。到底 Meta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1: 应该说我们刚才有稍微跟大家剧透，就是现在大家真的会很认真去看说，哇， AI 真的很棒，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用 AI 来怎么样创造你的营收这件事。那 Meta 其实你真要说他的财报，他这一季呢，先跟大家更新一下，其实他也赚了563亿美金哦，然后年增率来看，其实也到了33%
0: 哦，其实也蛮不错的，啊，
1: 其实真的很不错，因为你想想看，一季赚500多亿的公司，还有年增率30%，
0: 对啊，
1: 其实真的说实在，算是有在赚钱，而且真的很不错，然后但是其实让市场觉得问号的就是这一次其实祖克伯他就是在电话会议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对于 AI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们在资本支出的部分还是要持续上调，所以今年其实给的数字是1250到1450亿美金这个区间，这个数字其实比起我们刚才讲的 Google 其实今年实际是调到1800到1900亿，稍微少一些些，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其实 Meta 是有决心想要在这个赛道里面去做一些事情，啊，但问题来了，其实市场不买单，因为对于 Meta 这次的财报来说，在电话会议里面其实执行长跟财务长其实都有不断去强调说，其实赚了这500多亿，他们也是透过 AI 去做投入，优化他们自己内部的模型，所以他让广告的投放变得更精准，然后如果大家平常还是有在滑脸书的话，其实他的 Reels 就是短影音的部分，Meta 自己说客人的粘着度跟使用时间其实都是增加的，但是其实市场现在问号的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很明确的看到说你怎么转换，那你这样子告诉我你广告营收有成长，但我就是不知道，例如说哦，你真的花100亿美金去买 GPU 去买辉达晶片，那你100亿美金你会转换多少的广告营收因为你不具体，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比较模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刚才在聊 Google 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知道 Google 就是告诉你说我有一个外生的，例如说是 Gemini 的营收，或者是云端的营收，甚至你是卖 TPU 营收，你是很直接，它的营收其实是直接从 AI 这件事情创造，但是你今天告诉我你是因为用了 AI 所以你去创造广告营收，感觉起来它比较间接，所以对于市场来说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有转换的空间，然后告诉市场说哦，你花这么多钱未来的成长的动能跟路线转换是怎么样，所以有些人其实也会觉得，Meta 已经在这边每一年的整个财报，其实过去这几季其实 Meta 都是不断在做它的资本支出的上调，我没有停下来，但是大家总觉得这边怪怪的，是不是有一些黑箱的感觉在里面，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这对有一些 Meta 投资人来说其实有一些不太好的记忆，就是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之前有市场蛮热络的话题，就是所谓元宇宙，其实元宇宙这个概念呢在 Meta 里面这个部门还存在哦，
0: 还在，
1: 对，他的部门现在叫 Reality Labs，所以他还在，而且他目前累计的亏损已经来到830亿美金，但他还在，
0: 他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
1: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会很疑问，就是你很坚持在整个元宇宙概念，虽然大家

0: 不提，但是其实对 Meta 来说，它还是持续 ongoing 在做研发。嗯、但你现在却要把你的广告赚到的营收，好不容易有新的营收持续在成长，你又要再去做 AI 的投资。
1: 嗯，
0: 大家难免就会想说，嗯，那这一次你真的是跟我玩真的吗？因为毕竟之前，元宇宙的状况就是，哦，我们看到祖克伯的决心，
1: 对，
0: 然后也看到他的执着，
1: 嗯，
0: 但是时间有一点点久，然后其实说不出来到底最后营收会怎么样的方式回来。那 Meta 这一次他又要在 AI 跟你说我很有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把钱完全的回收回来，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让市场觉得很多的问号啦。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像刚才提的，就是当 Google 它有自己的晶片，它在节省一些成本的时候，其实 Meta 没有，它没有办法去优化它自己的基础建设的资本支出的成本。然后 Meta 原本是想要在模型上面去做诟病，他们其实瞄上的是中国的公司，可能不晓得听众朋友之前在了解中国的他的 AI 模型有没有听过一间公司叫做 Manus。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 DeepSeek， 但其实中国有另外一间很棒的AI 的模型公司叫 Manus， 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美中的关系是有点尴尬，所以中国跟美国其实都阻止了脸书去做诟病这件事情，所以就变 Meta 当初原本，因为我们像前面在聊 Google 的时候， Google 就是有自己很棒的模型 Gemini， 那对于 Meta 来说，他可能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很棒的模型，所以他想要用诟病的方式，但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是被喊卡了，所以市场就会对于Meta 今天是不是可以真的很快在 AI 这个赛道上面站稳脚跟，然后你急起直追这件事情，其实就会有更多的变数。大家很担心的是 Meta 现在花了这么多钱盖了这么多基础建设，是不是最后会变成废墟，你没有办法转换，就市场就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到最后会有点像是你今天投 Meta， 有点像是你就是在压住你对于祖克伯对于这一次 AI 到底有多执着去实现这个梦想这样子的赌注。
1: 确实也，当我们今天在碰到，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一间公司，然后它是做外部的业务的销售好了，然后他可能跟你讲说，我们今天呢要在公司的硬体当中要花一笔非常大的预算，然后确实虽然花了这笔预算，然后他的业绩出去跑的这些业务的业绩也成长了，可是大家也不禁思考说，所以你这笔钱是花在哪里，然后到底花下去之后是真的花了这笔钱所以才导致业绩成长吗，还是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持续成长的状况，我觉得这也会让大家不禁开始疑惑到底怎么了。再加上迟迟不谈的元宇宙，我想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想说，你还要再投钱下去吗？那投钱下去到底它实际的表现是什么呢？现在就连发展在很前面的 AI， 大家都已经开始要求他要有实际的营收转换的状况了，但是元宇宙看起来似乎还在烧钱，但是到底会不会赚钱，可能也是很多的人会对这间公司抱持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地方了。好，我们讲完了 Meta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看，虽然说现在可能大多数的人比较少去会去提到微软的相关的电脑，但是它其实在整个云的体系当中其实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也获得很多的营收，我们来聊聊在微软这边好了。
0: 的确，因为以前大家在谈微软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到Office，
1: 对，
0: 然后会想它的 Windows， 觉得哇好棒哦，他们就只要改一下程式，它的营收可能就可以快速的成长，这是早期大家在看微软这间公司。但其实以整个云的营收，就是云端平台的营收来说，其实微软算是老二的位置，其实第一名不是我们刚才聊的 Google， 如果其实就整个云端的市占率来说，第一名其实是亚马逊，第二名其实是微软，然后第三名其实是 Google， 只是我们刚才有稍微聊到 Google 现在就是赶快追赶，就是有要超车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微软呢，现在它其实在做的事情也是在做转型，但是他的转型的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因为为什么会说他在转型，你会发觉最近你在看他的财报，甚至他们的 CEO 在整个电话会议里面其实在跟大家分享，已经不像是以前就是跟大家讲说，哦，我们的微软系统 Windows 系统要升级到

0: 哪里，他开始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又在哪边圈了一些电厂电力公司、嗯、然后甚至他们就会聊说哎、欸，我们跟辉达讨论好了 NVIDIA 就是你的 GPU 到货的时候啊，你装的时间安装的时间麻烦你可以快一点嘛，可能减少20%的时间、嗯、就是赶快让我可以去做一些营运。这听起来很像一些制造业或是工厂，
1: 嗯、
0: 你才会聊这么多很精密的成本的计算。所以其实对微软来说，它也是希望在云的服务上面算力这件事情要升级，
1: 嗯，
0: 让它的用户变得更多。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讨论，就是说今天我的营收怎么样去转换的快一点。
1: 嗯，
0: 那这一次其实在财报上面来讲，微软它在它自己的云的营收上面来说，其实也有到了250亿，就是 Azure 的部分、
1: 嗯、
0: 年增率其实又来到了40%、喔、哦，其实也还不错。那其实这一次微软他们对于整个2026财年的资本支出其实是拉到1800到1900亿，就跟刚才
1: Google
0: 差不
1: 多、嗯、
0: 那相对来讲，其实市场上面也开始去检视说微软它在营收怎么做转换了。当然它没有像 Google 这么棒的模型、
1: 嗯、
0: 但是微软告诉大家是说Copilot 这件事情的运用跟它的收费方式开始改变了。以前大家就是会看微软的系统的时候，你在看它的不管是 Office 啊或是 Windows， 其实就是你一个用户你就是收多少钱，可能就是用月费或是年费，所以对微软来说我就是卖几套系统、
1: 嗯、
0: 我就是收多少钱嘛、
1: 嗯、
0: 但是未来在 AI 的时代里面，大家现在用 Copilot 这件事它会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是像小助理的概念、
1: 嗯、
0: 所以微软它在调整它的计费方式、哦、所以它的计费方式会改成说基本上每一个用户会有一个基本的收费门槛，但是未来我们可能就是用你使用的使用量、
1: 哦、
0: 按量来计费、
1: 嗯，
0: 有点像是我们买家电的时候，你一次性你会买断这个家电，但是你未来使用的时候你会收用多少，就是你付多少的电费的概念、
1: 嗯、
0: 那微软它其实现在就是把它的 Copilot 的概念就是转换成我收人头费之外，其实我是用多少的使用费使用的量我来做计费，所以它某程度来讲它其实也是在转换它的营收、
1: 嗯、
0: 而且让大家看到它的模型其实开始营收的模型开始有出现。但是微软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Google 它有自己的晶片，所以它可以让它的利润相对是提升的比较快、
1: 嗯、
0: 但微软就很尴尬了，微软没有自己的晶片。
1: 对，
0: 所以微软它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只能跟 NVIDIA 去买晶片，但 NVIDIA 晶片的确就是贵、嗯、
1: 对，
0: 所以微软它只好换另外的战术，说好那我从别的地方去改变我的战术，那我就去圈比较多的电，因为现在大家也在抢电，电的价格也很贵，它某部分其实也会影响到成本。所以微软这是为什么它的角度就是跟你谈说我最近又买了多少的电力，然后甚至我买了多少的地，因为它想要从其他的地方去做成本上面的降低。但是无奈就是市场其实也还是会关心的是说，那你的成本到底未来怎么去做成本的管控，这是第一件事。再来第二件事，大家应该或多或少还是有觉得Copilot的使用体验感真的没有这么好。
1: 对，
0: 所以的确微软它其实是有因为它的算力跟它的模型没有到这么的棒，让大家在使用体感度上面真的会前进的速度会比较慢。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刚才有跟大家聊说其实 Azure 的成长率，就是云端服务的成长率其实有，但是其实 Copilot 的订阅户数其实成长速度

0: 然其实对未来其实大家就只能说对于微软的期待就是要等到说哪一天它的整个算力很普及， Copilot 的效能真的变得像我们以前刚开始加入Windows 这个系统，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个系统这么棒，然后用户可能快速的跳升，使用量快速的增长，它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增长的话，可能才有办法让它的营收回到一个快速成长期。否则其实微软现在真的就是进入一个营收成长比较相对平稳的环节，这可能是未来这几年它必须要去面对的挑战。
1: 我想如果假设大家平常在用就是 Office 的系统的话，应该会看到旁边就会有一个 Copilot 的一个选项，然后让大家可以说着是让大家智慧的操作，但是如果假设大家有曾经使用过，比方说你在做 PowerPoint， 你在做简报的时候啦，或者是你在做这个信件的处理的时候，你有试着操作过那个功能，你会有一点点觉得它就只是一个比较像是对话式的QA 题而已，就是它可能会有点类似像是从它的一个大的这个操作的数据当中去告诉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做的感觉，它就有点像旧的我们时候在检索某个功能要怎么操作的感觉一样，所以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比较能够口语化的去询问的这种是所谓的问答题的概念而已，所以比较难像大家可能在使用像是也许 Google 的 Gemini，他可以直接用一个很指令告诉他说我在什么时候我可能要做一个什么会议，然后他直接帮你串到 Google Calendar， 然后去做会议的记录，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提醒的事项出现等等的，这么的更加像助理的方式，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会持续关注，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好用，毕竟现在目前大多数的人可能都还是以 Office 的系统为主，如果假设它能够更加的优化在助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对它的整体的营收或大家对于未来发展也会比较期待一点点，那也会反映在它的可能就是市值跟股价上面了。那最后我们要当然要来聊一下我们刚刚讲到在云服务当中，我们说的第二名是这个微软嘛，第三名是 Google 嘛，那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亚马逊了。可是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在近期比较多听到亚马逊呢，可能会是比较像是它的这个串流平台上面的内容，好像比较少听到它实际的公司在运作上面有哪些的内容。它是不是前阵子好像也还蛮沉寂的？
0: 应该说它沉寂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在2023年我们那时候就是说所谓就是 AI 真的要开始有想象空间，开始要爆发那一段时间，其实亚马逊一直市场上对它其实有期待的，毕竟如果你从传统的云服务的市占率来说，它其实市占率蛮高的，到 37%、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开始像刚才节目到目前为止聊了很多就是使用体验啊，或是真的 AI 模型，你会发觉亚马逊好像真的都比较缺席，所以这或多或少其实也让它的整个云是不是它的营收有在持续成长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问号。
1: 对，
0: 但其实这一季为什么开完财报之后亚马逊其实它当天股价是小涨了 1.5%， 对于市场上面来说会觉得亚马逊要回来咯，这个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味道出来。我先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一季其实它本身在 AWS， 因为亚马逊它的云台云的服务是 AWS， 然后它的营收其实有来到376亿，年增率其实有到 28%。
1: 哇，这样也是蛮高的，
0: 这还真的算蛮不错，而且这是它过去15季最高的一次年成长率。
1: 到底是怎么了呢？
0: 应该是说之前大家在看亚马逊会觉得比较担心的是它的整个云服务没有让大家觉得体验感到这么的强烈，然后因为其实大家会一般会比较没有这么熟悉，是因为亚马逊它的云服务其实多数它的客户真的都是企业为主。
1: 对，
0: 可能在听众朋友里面如果有一些是跟企业里面云或是科技相关的工作为主的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一般使用户上面来说比较少用亚马逊的云。
1: 对，
0: 但是其实一般企业里面尤其科技公司他们其实对亚马逊的云其实使用上面来说使用度其实粘着度是高的。然后亚马逊这一次其实它的成长性一方面你在营收上面看到之外，其实它的订单未来的订单其实有来到3640亿 美金，嗯，其实也是很高的。那为什么它可以达到这样子快速的成长？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点

0: 点啦，跟 Google 走的路线有点像。
1: 嗯，
0: 他在做垂直整合。我们刚才讲的是 Google 他用自己的 TPU，
1: 嗯，
0: 就是他自己的晶片，所以他让他的整个使用的成本是降下来的。亚马逊虽然他没有提供全新的模型，可是他让租用的用户去租他的AWS 云的服务，其实它的效整个性价比变得比较便宜。
1: 嗯，
0: 因为以前亚马逊它可能必须要去买辉达的晶片，
1: 嗯，
0: 但是现在亚马逊也有自己的晶片了。
1: 哦，
0: 对，所以亚马逊它自己的晶片叫做 Gravision， 然后另外一个叫Trainium。但是无论如何，它的好处就是，亚马逊它提供了一个服务，就是，你现在来跟我租云端的服务公司，然后云这个平台，然后你选用我的晶片，其实你成本可以打六折。
1: 嗯，
0: 那其实在整个效能的体验上面来说，真的没有到体感温度很差。其实大家会更愿意，以前我就用亚马逊的云，我现在要用的量更大的时候，我会更愿意去跟亚马逊去租用云这样子的服务。
1: 嗯，
0: 所以其实它有真的有一点点就是走回跟刚才我们就是在讲 Google， 它其实是多点开花，而且是全能式的方式在这边去做提供服务。亚马逊有一点这样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其实亚马逊它在提他的资本支出的时候，其实算是我们刚才目前为止提下来最高的一家。他今年的资本支出是2000亿美金。
1: 哦，嗯，
0: 但其实是现在市场说实在也比较不担心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在提嘛，一路大家就是看你资本支出好，你怎么省成本，你怎么兑现，都是大家会斤斤计较。那对于亚马逊来说，大家发觉，你开始也有自己的晶片了，
1: 嗯，
0: 然后你的租用率，好像还不错哦，因为至少看起来你在云的营收，可以交出30%左右的年增速度，看起来其实这样子的延续性，它是有这样子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才会有一点点说，是不是亚马逊终于要醒来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对，这是市场为什么现在对它觉得，好像沉寂蛮长一段时间，但是好像觉得对亚马逊的期待可以慢慢开始回来。虽然起来的慢，但其实后续我觉得市场会关注另外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不外乎大家还是会看说如果像 Google 它的 TPU 是真的很棒，它不仅仅自己用，我还可以去外面卖，那亚马逊的晶片是不是真的
1: 也有机会？
0: 对，
1: 嗯，
0: 那这一块可能就是未来它的效能、它的成长性的一个空间。那不外乎其实还是会去检讨它的潜力啦。那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不得不说，还是要拉回来讲成本控管这件事哦。因为亚马逊大家对于它的熟悉，除了我们刚才提，就是在云端这一块的营收，其实它毕竟它最大的营收还是来自于电商。
1: 嗯。
0: 电商其实也算是一个算是成熟，但是它其实成本的控管其实相对蛮竞争的一个产业。
1: 对，
0: 所以未来其实对亚马逊来说，它就是要好好控制它在电商的龙头，然后甚至它的成本，但它却要在 AI 这一块的部分，它其实也要去支出很大量的资本支出。那对于整间公司来说，它再去看它的整体营收的成长性跟资本支出的控管率，它其实有一定的复杂程度在。
1: 嗯，
0: 因为它是双事业版图在这边去做调控，所以当然现在市场对它有期待，但是未来其实也会看说，你在成本控管上面啊，变现率上面是不是能够稳扎稳打，甚至有办法就是可能慢慢追上 Google 这件事情。
1: 嗯，其实大家如果假设还有印象的话，亚马逊在一开始从电商开始的时候，应该很多人很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仓库的物流这件事情做到很极致的这种，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类似像是我们说接近 AI 的这种方式，就是他去精准的去判断说，我今天我全部把人力可能就是精简变成是机器化、电脑化的一个操作，然后让他可以把时间节省下来、成本节省下来，然后去做到很精准的去做服务。那包含在后来还有包含像是什么这种订阅的服务啦等等之类，他其实一直持续有在做一些不同的新的尝试跟更新。所以我觉得在同时的进行云端服务还有包含像是电商服务这边，我觉得他们或许都会有推出一些可能属于他们自己更加便利或是甚至能够节省成本，然后让营收持续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可以去关注的。那如果假设你可能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真的有很多的公司，尤其是有很多是提供网络服务的

0: 公司，他们本身其实用的云就是用亚马逊的云来做操作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兴趣了解的话，你也可以来仔细的观察一下了。今天非常谢谢尤娜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举啊？爱命令停业不？
6: 哎，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5: 检测也是不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6: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7: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8: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轻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定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今天在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午后的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地区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要请大家留意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1到32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1到31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31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0到31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0到28度，降雨几率零。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天气应该还算还蛮不错的，虽然说体感温度可能也都算是蛮高的，因为今天看起来有太阳的时候呢，最高温会来到32度哦，可能会让你觉得哎，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天气了，毕竟这个5月5号立夏已经到了嘛。不过呢，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一点点，会感受上甚至会来到36度左右，而早晚的日夜温差也蛮大的哦，超过10度哦，在晚上的气温可能会在21到23度左右。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你可能可以选一件薄的外套，然后是可以防晒的外套，那在白天的时候呢拿来防晒用，但是晚上回家的时候也可以防风，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冷一些。如果要外出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建议大家还是携带雨具出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在午后可能会转为是比较多云或甚至是有降雨的状况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1905.74点，上涨了766.89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251.94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捷运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成功桥这边，还有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福和桥往台北方向，那目前车多，尾端来到了新北端了。而在重庆北路往南，在中正路到国道路段，目前也都是蛮多车的。而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车多，赤山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路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新庄二道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回堵，请大家可能如果假设你是塞在这边的朋友们，也还是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等待这个车流慢慢的疏解掉了。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25公里，在台64线西行25公里，在中和前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台重机跟垃圾车对撞的一个事故状况哦，那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喽。

好，另外呢，在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东向7.8公里这边过新竹二的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过去了。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大溪出口的地方哦，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好像占用了内侧车道哦，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丽蓉所演唱的歌曲《古厝的阿素楼》，就是旧房子旧家的瓦斯炉。这首歌曲是写作给妈妈的一首歌曲，毕竟呢，在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在今明两天来送上一些跟母亲有关系的歌曲吧。这些歌都是写给妈妈的歌，如果假设也跟你的心情

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散后猎瓜》。你有一首歌想要送给妈妈吗？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隔代教养，就是你可能是爷爷奶奶所照顾长大的话，或许也可能必须要送上一首歌曲给爷爷奶奶吧。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璐子音所演唱，而曲子的部分也是由萧煌奇所作曲，而词则是伍雄老师的这个词。来听到是熊咪咧金瓜。

来自露露黄露子音所演唱的歌曲《熊逼嘞金瓜》，在歌词当中唱到了爷爷常常唱给奶奶听的这首歌曲。或许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是这首情歌是她听过最美丽的一首情歌了。而像这样子一个，如果假设你同样也是属于爷爷奶奶所照顾长大的小孩，我想像这样的一个分离，或许时间相对来说也会比爸爸妈妈还要来得更早一些。如果假设你也是属于这种可能也许照顾过去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已经离开了，在像这样子一个母亲节或是父亲节或是祖母节，像这样子一个可能必须原本应该是要跟他们一起过节的日子当中是没有办法过节的话，或许现在的那种伤感也会来得更加重一些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送给已经离开的妈妈的歌，来自于江蕙所演唱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作品《落雨声》。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紧张！
4: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那什么声音？
4: 快跑啦！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8: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包庇。
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目前的大盘加权指数为41907.59点，上涨了768.74点，成交金为新台币4164.46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新海道乐界路段，

经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另外，基隆高架往北，在下乐业街的出口这边外侧车道，目前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哦。再来回报到一个交通障碍状况，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南下29.6公里，在国道五号南下29.6公里，在头城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2.4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42.4公里哦，在林口 A 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3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2，即将迈入到33分的时间点了。在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跟明天也都一样，是在这个周末要跟大家一起共同度过的母亲节的这个佳节。那当然有很多的写给母亲的歌曲，或许在这两天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假设你们可能要一起去唱歌啦，或者是说呢，你希望能够有一首代表自己妈妈或是照顾自己的亲人的一首歌的话，或许在这两天的歌曲当中，有一些可能也唱出了你想要表达给亲人的这些歌了。前面其实有讲到了，在家庭的照顾的关系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单亲的爸爸，或者是爷爷奶奶的隔代教养的状况。有时候当你今天碰到了生活的挫折，或尤其是你是离乡背景去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朋友们，或许就常常会在比较失落的时候想起过去照顾自己的家人，不管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孙燕姿的 T.O.O.，

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听哦哦》，如果假设你小时候是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所照顾大的话，应该或许这首歌曲也会勾起你在接近到母亲节、父亲节或是这样纪念亲人的日子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吧。而尤其像是当他们已经离开的时候，那样的心情可能就好像脆弱的心一样。

至亲至爱的人离开的话，或许连平常的社交或是平常的表情都没有办法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况底下了吧。虽然说时间可以疗愈一切，但是或许有时候总是会在某时某刻突然想起了对方，常常想起对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不是那么清楚在记忆当中的对方的长相了呢？

来自于棉花糖所演唱的歌曲《我常常想起你》，你是不是也会有时候会这样的，常常想起了妈妈，但是可能也许工作一忙碌又忘记了，而这个问候的电话或许是不是也很少打呢？来听到一首经典的作品，凤飞飞的《心瓜宝贝》，我想这首歌曲或许能够唱出妈妈对于小孩的关心。如果假设你想起这段回忆的话，或许这个礼拜好好回家陪妈妈吧。

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心肝宝贝》，我想对于很多的照顾小孩子的亲人，应该都是像这样的心情吧。在母亲节这一天，或许大家很常听到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

来自于欧阳菲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感恩的心》，来自于陈志远老师还有陈乐龙老师随即合作的歌曲。母亲节这一天，你想好了要送什么样东西给妈妈吗？我想或许对于家人来说，早点回家一起过节就会是一件非常好的礼物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啫。
1: 我啲头嚟啲啦，想去听啱咁好人嘅神法。
0: 哦，挨上我稀肥人啲组织咯，困难有几肥么？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共铺门间隙，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天眼，给发地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共铺门老 NPO 间隙，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瑞取这种天眼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偏东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情形。另外呢，晚上开始华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今天的温度是持续的回升，东北部的高温来到29到30度，西北部的高温普遍都落在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地带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特别是在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5、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今天在各地的紫外线指数将会达到过量等级，各地的低温呢是落在20到24度、哦、早晚还是稍微有一点的凉意。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

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2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3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10%， 桃竹苗的降雨几率 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0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各地哦，就是像夏天一样的天气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哦，中央气象署针对三个县市发布的是高温的警报，哪三个县市呢？台南、高雄、屏东靠近山区发布的是高温的一个警报，而且今天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的指数呢会达到过量等级，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呢要多补充水分了。好，另外今天在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在交通往返哦要特别的注意路况。另外呢，有航班需求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的是航班资讯了。啊，整个的天气哦，我觉得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今天阳光耀眼的好天气，因为明天开始又有梅雨封面呢，又会接近了哦。到时候不只是会下雨哦，中部以北南部山区开始下雨之外呢，温度呢也会下降哈，温度也会有下降的情形。那整个的封面呢，大概通过的过程当中，大概雨呢目前看起来会连续一下三天左右的雨，好，我看一下，三天，明天后天哦，要到礼拜天，好，要到礼拜天，目前好像这个礼拜天稍微整个的雨势的部分呢就会比较趋于缓和。好，我目前今天早上的时候哦，有看到气象资讯是这么的提到了哦。不过又有这个气象专家提到哦，这波那个明天报道的第二波的梅雨封面哦，到时候一直都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有放晴哦。好了，大家就是这个礼拜的假期是母亲节哦，我想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返乡陪着妈妈过节哦，那个团聚。那如果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又要有那个雨天的备案，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了哦。好，更新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要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的曲名叫做《你我的选择》，送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的来看一下哦，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路况资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好，这个时间点我看一下哦。好像还是有事故诶。好，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中和出口匝道外侧的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大客车抛锚咯。在哪里呢？它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 14.7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雪山隧道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在当中，这是濒临行控中。

更新的说明哦，目前还没有一致开来哦，所以也提醒一下我们喜宁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在车多的路段，桃园市交控中心表示咯，国道一号高架是指阳明南下路段，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这个路段目前有车多。好，国道五号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8，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郑中基的这首歌曲《你的选择》。

好，时间10:23来关心一下台股哦。每天的台股哦，在那个股市的向上攀升的时候，那个指数都非常的振奋人心哦。好，今天的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来到了41,943.11点哦。今天是上涨了804.26点，成交金额目前是来到了6,898.43亿元。好，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时间来到了10:24，提到选择就不能够不听这首歌曲了，那就是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这首歌曲咯，送给大家。

0: 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6055诶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60学习班，了解精彩诶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5: 哦，讲特别喺不卡有扯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摩擦，也着重整的枕头，要今日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希望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片图，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0: 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茂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知道台湾世界展望会在国内还有国外都服务非常多的孩子，透过不同的服务计划帮助孩子拥有希望的未来。这一集世界展望会带来一个新的儿童资助的计划，而这次的内容反转了我们对于资助孩子的一个想象。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公共事务部负责人怡文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怡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文。
0: 欢迎怡文。我们先请教一下怡文哦，我们知道世界展望会在全球非常多的一个地方都为孩子做一些的服务，我们先请怡文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展望会在台湾跟国外的服务的大概的内容。
1: 好的，其实我今天非常的感动跟开心，有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展望会哦。其实台湾世界展望会在全世界有大概100个国家都有我们的服务据点，那我们是以服务最脆弱的孩子为主要的服务对象这样子。对，那其实很多人知道对展望会的印象可能是饥饿三十，可能是非洲小孩，可能是帮助没有食物可以吃的孩子们这样子。但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一年大概服务45000个台湾的孩子，所以呢其实远在兰屿澎湖都有展望会的据点。

0: 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陪伴这些孩子们，就是好好的长大这样子哦。那今年是展望会大概63年的时间了，在台湾63年。那其实我们也陪伴了非常多的我们叫自立青年，就是他们已经长大了，成为更好的大人，在各行各业里面有职棒选手、职篮选手，有警察、有老师等等的。那谈到国外呢，其实我们是以一个计划区为就是一个单位的，当我们资助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让4个孩子就是改变他们的生命，因此来改变这个计划区。那改变了这个计划区之后呢，有机会可以改变这个国家。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展望会工作的这些时间呢，我看到的其实是展望会的工作不是只是资助孩子，而是彻底的可以改变一个生命、一个社区、一个国家。透过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可能先给干净的水，然后给教育、给粮食，然后做儿童保护。重点是我们让他们知道，展望会有一天其实是会离开，因为当他们可以自立了之后，我们就会把资源带到更需要的地方。
1: 是，所以宜文，我们要让大家去了解的，就是我们的世界展望会哦，不只是对于我们的国外的孩子有资助的计划，包括了是我们的国内的一个孩子，而且我们在资助的计划当中，我们不只是单纯的一个资助，我们还培养了他们的一个自立的能力。
0: 是，没错，其实我们有一个品牌核心，那它是从英文来的，叫做 Empower Change, Empower Children,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丰盛儿童生命的展望。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们在想说，再脆弱的孩子，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国外有难民儿童，那他们的丰盛生命可能是先好好的活下来，有食物，有基本的生存权。但是以台湾的孩子来说呢，其实我们希望他们长出内在的力量，那他们可以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权力发声。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无论他在什么样的阶段，都能够有丰盛他们生命的这个展望跟盼望这样子。
1: 是，因为我们在资助孩子的部分哦，就是会培养他有自立的能力，我们会帮助孩子到他大概是几岁的一个年纪呢？
0: 好，其实我们会以倾听为重心，为主要的第一关哦，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孩子其实他可以决定他自己是不是要好好的念书。那以台湾来说，我们很多的孩子我们会资助他到大学毕业，那有一些孩子其实他念研究所，他的资助人就会觉得说，我只要再陪他多走这一段路，他其实研究所毕业了，他其实会成为很棒的一个大人这样子。那主要我们一个基础的评估是，当孩子有自立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资助的资源就是移转到下一个有需要的孩子。
1: 是，哇，刚宜文提到，我觉得自己还蛮感动的哦，就是我们的资助人会帮助我们孩子，他到了自己真的有自立的一个能力，在他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帮助孩子。
0: 对，其实我常常被所谓的资助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所感动。比如说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孩子，他其实是法官，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会考上法官呢？就是他在读书的时候，他的资助人寄了就是跟法律相关的书给他，然后他读完之后，他就觉得说，好，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成为一个法官。那我也很常被就是我们一个叫张阿姨的，她资助的孩子呢，他已经长大了，变成了职棒选手。然后那个张阿姨常常关注这个选手的成绩也好，身体也好等等的，然后都会持续的跟他做分享。那不止国内哦，其实我自己资助的是国外的孩子。那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说，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身处的社区、身处的国家，就是现在的生活条件是怎么样，我都会透过就是我们的写信的方式，可以就是让孩子收到我们的讯息。甚至我上次还寄了一盒巧克力给他，对，那孩子收到之后还有回传照片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感动。
1: 是，因为我们每次谈到服务的过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 爱与感

0: 动在当中哦。刚以为一开始也特别的提到哦，世界展望会不只是服务了将近有100个国家，还包括了我们国内的一些的弱势贫困脆弱的一个家庭跟孩子哦，远到像是澎湖兰屿都有我们世界展望会资助的一个孩子。我们今天呢这一集世界展望会特别要带大家认识的与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国外孩子的一个很特别的新的一个资助的计划。我们请一文来告诉一下大家好不好？
1: 好啊，其实我们推出的这个计划叫 Chosen， 它是一个选择的概念哦，就是我们以前在资助孩子的时候，我们很习惯的去想说，哎，我想要资助一个可爱的女孩，或者是哎，我想要资助的是非洲的小孩等等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 Chosen 的儿童资助计划，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选择权交给孩子，那让孩子来选择资助人这样子的概念。
0: 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好奇的，让孩子有选择权。我们自己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选择我们不就是每天起床就会做很多的选择哦？比方说我要吃什么样的一个早餐，对不对？我今天我要搭大众运输工具吗？还是我要开车出门哦？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面临许许多多的一个选择，但是为什么世界展望会认为让孩子可以做出一件的选择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呢？
1: 我听过一个难民孩子的故事，那他每一天都要很担心炸弹炸到他家附近，他每一天都要出去找干净的水，甚至有非常多的孩子他要走6公里才能够取水，而取到的水不一定是干净的水。他有一天就是问他妈妈说，为什么是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孩子？可能说不出难民，但孩子说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躲炸弹，要躲这么可怕的冲突这样子。那甚至是我到了索马利兰，它是连续5个雨季没有下雨的国家，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选择可以自己。谁不想要选择让自己去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谁不想要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对，那其实我们其实是真的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做的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那其实Chosen我们之前默默的推出在小规模的地方，比较在教会啊，或者是像私人的企业啊等等的去做这样子的推广。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希望可以被更多的人认识这个计划，那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很感动的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年的大哥，他其实本身是有一点就是肢体障碍的，然后他靠着是做资源回收为生这样子，但是他很认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要参加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在Chosen的这个计划，我们的孩子都会告诉资助人说我选择你的原因。那他的小孩跟他说，我觉得你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个大哥其实他就告诉我分享说，其实他被选到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Chosen 的计划是一个双向的，孩子选了你会告诉你他为什么选你这样子，那就会让这个资助关系更加的深厚跟特别。
0: 哇，一文，我本来单单的只以为说我拥有了选择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选择，它不只是那个我拥有一个主动的选择权，还包括了我被选择了之后的那一份的感动跟价值，对不对？
1: 是，像以我自己的故事为例好了，就是我其实参加这个Chosen计划的时候呢，我对于这个计划还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我把我一家三口的照片就是参加了这个计划。那孩子选到的时候呢，他的选择我的原因有2个。

0: 的，他说他觉得你笑起来我笑起来就是很好看这样子。第二个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儿子，然后他就说我希望我也可以就是跟这个哥哥有机会可以再见面这样子。那这个是来自一个孩子看到照片一个很单纯的直觉跟渴望这样子。
1: 嗯，是因为每次我们提到在服务过程当中的感动哦，我们心情都有点激动，对不对？我每次会跟着怡文的情绪在走啊，因为就有满满的，我觉得我们虽然在服务，但是有很多的一个爱的回馈跟流动会返回到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哦，就是来自于资助人哦。当我被孩子做选择的时候，我那份的一个感动。好，那也想请教的是怡文，我们的孩子他还是属于被资助者，对不对？我就算我有了选择权，但是孩子呢，他就是一个被资助者，可是我有选择的一个权利，我选择了这个资助人是谁哦。那当孩子我拥有了我可能在出生以来我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个选择权的时候，孩子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听到孩子怎么说？
0: 我去年去了一趟尚比亚，尚比亚是chosen 方案第一批的孩子这样子。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看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在我们进到这个计划区之前，她每天真的就是要走6公里，然后去提水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们进到了她的计划区之后，发现其实她已经有那个pump的水井可以用这样子。然后呢，他已经读高中了，重点是他穿着制服，眼神充满了盼望，告诉我说，姐姐，我跟你说，我非常的谢谢我的资助人资助我，然后我会努力的念书，我以后要当医生，因为我的国家需要医生。然后其实他很笃定的看着我跟我说，我跟你说，我的梦想不是说说而已，我一定会做得到。然后他这时候呢，就去了他的房间，拿出了他的资助人的照片。然后我就非常的讶异说，哇，原来经过了 这几年，其实你还好好的保留你的资助人的照片。然后他就说他去学校的时候，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学校这样子，他说他都会带着，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觉得很孤单的时候，他看着资助人的照片，他知道有远方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在默默的支持他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资助人跟孩子，无论是台湾的孩子或者是远方的孩子，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是，所以怡文，也就是当有资助人愿意去帮助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善孩子的一个目前他们的一个生存环境的一些的困境、哦、那也可以让孩子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更多的一个想象、哦、但是我可以选择，我有选择权去选择我的被资助就是那个资助人的时候，孩子会更看重自己的一个未来还有人生。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
0: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当孩子选择我的那一刻，孩子会知道，更加的理解有一个人，或者是像我们家是一个家庭，真正的就是很在意他，很关心他，让资助关系更立体化。让他知道说，不是只是想象，因为一般的资助关系可能是资助人选小孩，所以我会知道就是我资助的小孩是什么样，长得怎么样啊，今年几岁啊，喜欢什么等等的，因为展望会每一年都会提供报告给资助人这样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说，那个关系可能就是知道，但没有一个立体的画面可以想象这样子。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尚比亚的女孩拿着资助人的照片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是她真心的珍惜这份资助关系，珍惜着来自台湾的资源。
1: 是，我觉得也会让孩子会觉得，因为我有了这个选择权，其实他不只是看重自己的一个价值，我觉得孩子是不是也感受到我是被尊重的。你们有让我就是我没有，我不是等着

0: 我那个心理的感受，我是属于被动的，我可能稍微有点无助的感觉，但是我拥有了那个选择权的时候，我觉得我被你们尊重到了耶。
1: 有一件事情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参加过乌干达的求神 party。 什么叫求神 party 呢？就是当台湾有一定的资助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缴交自己想要的照片嘛。那我们的乌干达呢，就会把所有台湾人就是看到的参加的求神的照片，就是举办成一个 party。 那小孩呢，都会穿上自己觉得自己最漂亮最干净的衣服，然后用一个很欢愉的就是氛围，然后来到这个 party， 然后来选择自己的资助人。那是第一次孩子就是跟一整排照片，然后一整排资助人就是接触的第一次。那我自己在那个 chosen party，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爱，因为孩子选择的理由有非常多种。台湾有一些资助人会抱着狗，然后他的照片，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哇，你的狗好漂亮哦，所以我选择了你，这样子。或者是有一群人，他们是有一家人，他是大家庭，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人吧，所以他的那张照片有非常多人，然后小孩就会说，哦，我选择这一张是因为我知道有非常多人会一起爱我，这样子。所以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可爱的理由。那对孩子来说，那一天那个 party 会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他们人生第一次可以这样做选择。
0: 而且我也相信透过那一次第一次的人生的一个选择，他们会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个盼望跟想象。不会因为我现在身处在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我对于自己的一个人生我是失去希望的。
1: 没错，
0: 好，我想今天在听了怡文的分享之后，或许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朋友有很多的一个感动在当中，也想要更了解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 Chosen 的一个资助的计划哦。那如果今天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他也想要成为 Chosen 儿童资助计划的话，他要如何的开始？会不会很困难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想要，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他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感动嘛。我被选择，我也好开心哦，对不对？我可以做出的是听到我们的孩子为什么选择我，我觉得我可能会开心好一阵子的一个时间。
1: 是，其实参加这个计划呢，大家可以先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官方网站。那其实一个月700块钱，对我们来说一天可能只有23块钱左右，就可以有机会就是改变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社区的命运，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呢，参加这个计划呢，必须要提供自己的一张照片啊。你可以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你可以跟你家的毛小孩，甚至是你可以一整个家庭，这样子。那把照片上传到我们的官网啊，后续呢我们就会把这些照片就是送到我们要资助的国家，然后就会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会有一个 party， 那让孩子来选，这样子。或许这个工作时间呢会有一点点的久，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缩短这个时间，让资助人跟孩子就是真的有机会透过Chosen儿童资助计划去建立这样美好的关系。
0: 是，那我又想问一下番外篇好不好，
1: 好，
0: 就是我们的资助人是被孩子做选择的哦，那会不会有那个资助人同时被很多的孩子选中呢？会不会有没有 这种情形呢？好想了解哦。
1: 好，有资助人就是交了两三张照片，因为他想要资助两三个小孩。对，所以如果你想要资助两个一个以上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就是缴交两三张照片，这样子。那回到那个 chosen party 很可爱，他最后啊就是我们也不会想说，那如果剩下最后一个小孩都选完了，那剩下最后一张照片是不是就是他？没有，我们让最后的五个小孩一起进到那个棚子里面去选，这样子。那小孩很可爱，就是基本上呢，他们都会有那个演员， 就是我一看到我就要选你、啊、然后小孩就看到你选了这个，那我就会赶快拿另外一个、
0: 啊、
1: 所以目前就是还没有这样子的状态，但是真的有很多有资助人是资助就是一位以上的这样子。

0: 了解了，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就是你也想资助更多更多的孩子的话，你就附上你想要资助几个孩子，你就附上几个照片就对了啦。
1: 没错。
0: 好，再来哦，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哦，所以怡文，我们对于孩子因为有了选择权之后，对他的一个心理健康是不是有一些的帮助？
1: 是没错，因为让孩子知道选择本来就是他的权利，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丰盛儿童生命的展望，让他们在面对生活各式各样挑战的压力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比较负向的东西，但他们知道他们是有选择的能力跟权利，那透过这样子的成功经验呢，他们可以就是为自己再更勇敢一点。
0: 是，所以想要了解秋森计划的朋友们，就可以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官网来看相关的资讯吗？怡文，
1: 没错，除了官网之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8195-3005，02-8195-3005。
0: 是，秋森儿童资助计划不只是金钱上的一个资助哦，我们更看见的是心理素质建构的一个重要性，让孩子拥有选择权，可以感受到尊严。还有自我的价值，让孩子从被动的一个资助者成为积极的一个参与者，而资助者的角色也成为被孩子选中当中的一个什么呢？感动者。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许许多多的一个选择，但是在我们的世界上有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他们不一定有选择的机会，而世界展望会的秋森儿童资助计划可能是这些孩子人生的第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也期待正在聆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的来支持响应的是秋森儿童资助计划，相关的资讯都可以上网搜寻的是世界展望会，或者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世界展望会做一个联系哦。再一次的谢谢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公共事务部负责人怡文的分享，谢谢怡文，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呢，恁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薄冰、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陈太太，
4: 啊，
3: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3: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4: 啊，安尼哦。
3: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哦。
4: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将于5月16号17号两天在圆山花博长廊广场呢登场，今年以市场江湖为主题进行第19届的天下地摊的评选，并且同步的推动百人推荐名摊的指标认证。活动现场更推出了多元展演、市集摊位与互动游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市场江湖，挖掘其中的隐藏高手与美味料理。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天下第一摊评选以市场江湖为主题，规划肉力全开与蔬活主张，邀集各市场职人端出拿手好菜，从经典小吃到创新料理一较高下，展现市场多元且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也让民众重新认识市场不只是采买场域，更是蕴含人情味和创意的生活场景。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说，
2: 今年的主题哦叫做市场江湖。为什么要用江湖？因为我们说的市场里面哦，真的隐藏了很多大内高手，大家都各怀绝技。那我们今年用荤食跟蔬食当作主题，所以不只有大鱼大肉，我们也有精致用蔬菜、水果、入菜啊来做出来的特色料理。我们希望能够满足更多不同的族群受众的需求。
1: 产业局表示，16号主场活动将由黑白大厨主厨金杜润、知名综艺夜市王泰国娘娘以及美食专家郭伟军领军，共30位评审进行最终评选，带来一场市场料理的巅峰对决。此外，本届同步推动百人推荐名摊，透过民众实际参与及评选机制建立市场消费参考指标，连续两天活动更将串联多元展演、市集摊位与互动游戏。首日上午持身份证件还可

0: 参加抽奖，邀请民众走进这场市场江湖，一起品味最贴近生活的文化风景。详细资讯请锁定台北好事发生粉丝团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迎接温馨母亲节，儿童新乐园推出了母亲节向亲月的主题活动，规划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及写卡片送好礼双重方案，邀请民众在游园的同时用行动向妈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还有爱。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为让平日辛劳付出的妈妈在专属的母亲节孝亲月放松心情，与家人共度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台北儿童新乐园特别规划，从5月9号开始，长达23天，凡具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除了透过实质回馈，也在母亲节当天推出写卡片送好礼活动。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儿童新乐园为迎接温馨母亲节，推出母亲节孝亲月主题活动。5月9日至5月31日，除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外，母亲节5月10日当天还可参加写卡片换好礼活动。每整点，儿童新乐园也将随机播报孩子们亲手写下的感恩小卡，一起见证你对妈妈的感谢。
0: 儿童新乐园指出，本次活动以陪伴与表达为核心，结合社群互动与现场体验，让乐园不只是游乐场，更成为家庭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同时透过脸书追踪与互动设计，也让活动从现场延伸到线上，扩大参与及分享效益，让平时不易说出口的情感有机会被听见，也让母亲节更具温度与记忆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身心障碍朋友多元求职管道，并且顺利进入职场，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将于5月27号礼拜三下午1点30分在台北市艋舺大道101号5楼举办身心障碍者专案征才的活动，即日开始开放报名，到5月15号为止。除了事先的报名之外呢，当天也开放的是现场报名，最晚报到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凡是事前完成报名者还可以免费参加5月20号礼拜三上午9点的履历健检研习活动，由专业人员提供1:1的履历指导与求职的建议，协助身障朋友呢盘点自身的优势与专长，提升面试表现与录取的机会。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针对市政议题进行了民意调查，市民对于市府大型活动场域推行的无烟环境的措施呢，高度的肯定，满意度呢均突破了90%。调查结果显示，年货大街与台北灯节展区的无烟环境的做法，分别获得了91%及92.3%的市民表示满意。研考会指出，本次的调查显示市民对于公共环境品质以及城市节庆活动的高度期待，未来市府将会参考东京、大阪还有首尔等国际城市的经验，透过公司协力建立更完善而且可复制的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的模式，并且强化节庆活动的市民参与及城市品牌效益，持续的打造更健康友善与永续的台北城市生活。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偏东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另外呢，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哦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今天的温度是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地带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特别是在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的高温。

那各地的紫外线指数将会达到过量等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2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 3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10%， 桃竹苗的降雨几率 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0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哦。最近媒体前些时候都在报道那个蓝心湄，有没有蓝心湄的新闻？她就是在脸书当中就是表达对于妈妈的一个感谢嘛哦，然后她也提到她自己的一个身世哦，那她就提到她是在13、14岁的时候被只大她18岁的母亲收留，她说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即使是如此，他们两个的母女情还是相当的一个深。后哦，他在分享当中，就脸书当中，应该社群媒体吧哦，就感性的去告诉妈妈，他说：“妈妈，我的世界只有你哦。”哇，他的这一段的分享跟这一篇的文章哦，让很多很多的人哦就很感动哎，那感动到就是掉下眼泪哦。那蓝心湄也自己分享，当时他那时候正值叛逆期，那这个算是养母好、哦，这个妈妈对他非常有耐心。而且严格但是毕竟不是亲生骨肉，所以呢他说妈妈在管教的尺度上还是保有一点点的弹性、哦、他说他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条件，脑筋动得很快，好像很灵活，体力很好，身体很健康，他说都是拜妈妈所赐的哦，因为呢他煮了一手的好菜。好，那他最后还提到了，就是他跟他妈妈说，虽然他现在走路比较不方便，那他告诉妈妈，他还是会带着他，然后呢，全世界到处去走走。好，然后虽然他们都看遍了全世界，走遍了全世界，他告诉妈妈，他的世界还是只有你。然后呢，也告诉妈妈爱你哟。哇，这篇的短文哦，就表现出了哦，大方的表露出了他对于母亲的爱还有感谢。哈、哦，其实之前媒体也曾经报道过，就是蓝心湄他小时候因为父亲经商失败哦，欠债，然后家道中落，其实他很早开始就出来赚钱，大概是16、17岁左右哦，所以那时候因为爸爸经商失败的关系，他们一家人都不停的这个搬家，那他是长女。哦、所以他当时就决定他要主动的扛起养家的一个责任、哦、那他也提到虽然这个妈妈是养母是后母，但是他的妈妈都非常非常的疼爱他、哦、他赚的钱、哦、都全部都交给妈妈、哦哦、也因为这样子这个

0: 养成他非常务实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态度。好，大多数的一个投资他都会投资在房地产、哦、这些有潜力的价值的一个物件上、哦、好，这是他之前在分享过的啦。那最重要的是他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嘛、哦、他表达了对于这个妈妈的一个感谢跟深情，那他、让很多的朋友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他和妈妈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没有血缘关系不影响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母女之情。为什么特别提到蓝心湄呢？因为我等一下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蓝心湄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我会放的是电影版直接当中的一个歌曲，或许那个收音的品质没有那么的好哦。这出的电影是孙小毛魔界历险记，它是在1987年2月的时候上映的哦。那这个那时候是因为儿童电视节目，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嘎嘎乌拉拉，然后那个让王伟忠配音的那个布偶孙小毛，就是红遍了小孩界啊。哦，那于是呢，电影公司就有这个导演于堪平，编剧呢就是王伟忠，再加上孙小毛、曹启泰、夏琳玲、蓝心湄、宁敏然，还有童星潘哲普等人去主演，他们就主演了这一出的儿童冒险电影。那叙述的是什么呢？小学生臭皮因为父母分居常常不在家里头，他是由姑姑呢代为抚养的。那有一天臭皮呢他又开始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他的布偶孙小毛竟然就对他说话了耶，然后安慰他，而且带着他到那个拉拉星球的梦幻王国去经历一场惊喜的一个冒险哦。那这个蓝心湄算是，我觉得算是客串，他在这个孙小毛魔界历险记好当中呢客串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表演节目的歌手吧。那他演唱的歌曲是什么呢？歌曲呢就是洪纯竹，好，我洪纯竹这女子团体他演唱的这首歌曲猜一猜。好，那这个孙小毛这个历险记这部的电影啊，因为当时哦同时有另外的电影就是新桃太郎还有贺岁港片的夹杂之下，其实这出的电影票房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插曲呢就是这首歌曲猜一猜，因为是在春节时候上映的啊。这个猜一猜这首歌曲在春节的时候哇红翻了天呢、欸！那电影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由蓝心湄所演唱的，那原唱是洪纯竹，那也因为这出的电影、哦、在春节期间这首歌曲红翻天，所以这部电影最大的赢家是谁呢？就是洪纯竹了。那时候呢，就一跃成为台湾当红的一个女子团体。文华在节目当中放过这个原唱洪纯竹的版本，猜一猜，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欣赏蓝心湄的版本，好不好？她在现场那个电影当中的演唱哦，待会你们会听到那个担任那个孙小毛魔界历险记那出电影当中的剧情当中的主持人是谁呢？就是曹启泰哦，大概是伟华这个年代才知道曹启泰哦。好，他就来介绍第一个节目是由糊涂星球的代表蓝心湄表演哦，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电影的这一个片段哦，然后听的是蓝心湄演唱猜一猜。
1: 是由糊涂星球的代表蓝心湄表演的是猜一猜。

这首歌曲呢就是蓝心湄客串电影那个孙小毛魔戒历险记当中所演唱的歌曲哦。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就是他唱的比那个红唇竹好听哦。其实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啦齁，不太一样。好，时间来到了11点20分。

好，时间11:21，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来看一下哦。好，这个时间点我瞧一瞧，有道路施工，但是路况的资讯我看一下。路况的资讯，事故状况好像都排除开来了哦。那个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哦，48.5公里处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货车抛锚在当中，目前好像还没有移至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注意哦。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就是在中山北路哦，我们这再往前走一些，中山北路往北过了市民大道，快车道外线的车道正在进行修剪路数哦，预计这一期的修剪路数会进行到下午的3点钟。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22，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哇，母亲节快到了耶，我想离家的朋友们可能听到这首歌曲会有一点点的感触哦，就是出外的人，哎呀，出外的人哦，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必须要出外去做一些的努力啊，对不对？好，我们来欣赏凤飞飞的这首歌曲了，出外的人。

好，这首歌曲啊，凤飞飞所演唱的《出外的人》，它是1983年的电影《四傻害羞》的什么呢？《四傻害羞》的一个插曲哦，所以它也是一个电影的里头的歌曲。

0: 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1: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3: 唔免麻烦啦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2: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3: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请领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台时间11:30，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我们刚在广告之前呢，听的是凤飞飞在《四傻害羞》这出电影当中的插曲《出外的人》。这《出外的人》这首的歌曲呢，是收录在凤飞飞的第60张的专辑当中。凤飞飞的丰富的感情的那种情感的歌声哦，就像是一股暖流一样，哇，听了这个他所诠释的这首《出外的人》这首的歌曲哦，温暖了所有出外人的心。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在这个第60张的专辑当中也收录了另外一首经典的好歌哦。哇，我好不容易找到这首歌曲耶、这首歌曲哪一首歌曲呢？好好把握，很久没听到了吧，我真的是好久没听到了哦。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有一股那个爱的暖流，然后有这种那个幸福的感觉，好好把握。我们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好不好？这是凤飞飞也是属于风格比较清新明朗的一个招牌好歌，它的节奏非常的轻快跟活泼，好好把握送给大家。

好，凤飞飞，好好把握，我们也好好把握，好不好？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好好把握、好好珍惜的哦。时间来到了11:34。

0: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35呢，赶紧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咯。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看一下哦。好，目前是来到了，哇，又站上了新的高点呢，来到了42000点哦。好，来到了42020.35点，目前是上涨了881.5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603.72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算不算是四傻？我们刚刚四傻害羞电影，我们听了《出外的人》嘛，还有在那个专辑当中，出外的人第凤飞飞第60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曲是《好好把握》哦。好，这个朋友歌。好，我们来欣赏一下陶大伟的歌曲咯。好，这首歌曲作词作曲演唱陶大伟跟这个孙悦。好，那这首的是算是插曲，呈现出了和朋友之间努力追求梦想，用心过生活就会快乐的一种正面的价值哦。那这首歌曲那个副歌不是有点像是那个团康歌曲哦？其实朋友歌很适合当那个什么救国团啊或团体活动的时候团康的歌曲哦，尤其是那个他里头不是会喊一句吗？大家一起来，等等等等等等，好，对不对？好，那个大家一起来，还记得吗？好，这个歌词风行一时，后来也成为中视由赵树海主持益智节目的名称。大家一起来，哦，好，我们就来欣赏陶大伟跟孙悦的这首的歌曲《朋友歌》。
1: 孙悦，
2: 哎，
1: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4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的时序啊，在5月5号的时候就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夏了哦。那这个温度也明显的升高哦，你知道吗？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医如何看待这个立夏，如何的养生哦。中医认为啊，夏季呢是属于火，那对应的是五脏当中的是什么呢？心。哦，那这时候的养生的重点要从哪里转换到哪里呢？我们呢，春天是养肝，夏天要养心哦。哦，所以呢，我们要从养肝转到养心。哦，那中医师表示，夏天容易心烦失眠，口干怎么样？火气大，火气大，所以建议民众可以多多摄取像是番

茄、西瓜、红豆等等红色的食物。哦，所以建议民众，还有我们家是每个礼拜都会吃番茄的哦，那个大大的番茄，因为我煮东西一定要番茄煮面哦，所以他说这时候啊，夏天呢，我们要多吃那个摄取红色的一个食物。那刚刚提到番茄，还有像西瓜，而且像西瓜我觉得算是便宜的耶哦，但是西瓜甜度高哦，加一些准哈啊，量要控制一下，要把那个糖分会太多哦。红豆好、哦，这红色的食物，他说有助于清热补水、养心安神。然后呢，在食材的部分，可以再搭配一些清淡的饮食跟规律的作息，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平稳的度过炎炎夏日。好，中医师表示啊，中医所说的心哦，我们夏天养心嘛哦，不只是指的是心脏哦，更涵盖了是我们的精神呐、哦，心理那个心呐、精神情绪，还有血脉的一个我们的循环哦。因为夏季的时候阳气是比较旺盛的，如果你的情绪的起伏过大的话，或者是你熬夜啦常常吃的过重。就重口味的食物容易造成这个心火旺、哦、进一步的可能会引发心悸、睡眠不稳、疲倦感、哦、其实现代的医学也有发现哦，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随之增加，所以立夏之后提醒大家，我们要开始重视养心。这个心不只是心脏，还有心血管整个循环，还包括了什么呢？情绪，情绪就是心理哦，哦就是心理了哦。然后那个，因为有时候天气热，雨花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哦，我们一定要随时的补充水分哦。我们的血液啊，浓稠度，如果你一直流汗没有补充水分的话，血液的浓稠度会过高哦，所以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问题，哦，容易发生这个血栓呐、或者是那个血液堵塞等等的一个问题哦。然后在那个饮食的调养方面哦，中医也特别的提到，当然是以那个养心呐、去除湿气、清热为主。那其中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红色的那个食物啊，番茄、西瓜，其实红枣也可以哦，还有红豆、枸杞。哇，红色的食材，哎，红起我也经常放在我的那个汤面当中。我只要那个煮丝瓜面哦，我就会放枸杞了哈，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你放了枸杞，那个汤头就会本身丝瓜又甜甜的，枸杞也有一些的甜味，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调味就已经很好吃了哦。如果你再加上那个蛤蟆。蛤蜊的话哦，哇，我告诉你，盐巴都不用加的哦。好，那这边提到就是刚提到红色的食材嘛，好、哦，什么番茄、西瓜、红枣、红豆、枸杞，好、哦，记下来了吗？哦，他说这是符合中医红色入心的一个概念，可以帮助补气养血，然后促进循环。那像是西瓜、冬瓜，我现在指的是瓜类哦，西瓜、冬瓜、黄瓜、丝瓜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这个蔬果，也有助于这个消暑，还有降火气，好、哦，降火气又可以怎么样呢？又可以补充水分了哦。好，再来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有像是现在蛮盛产的那个食材啊，像是苦瓜啦，好、哦，现在有去逛菜市场，莲子也出来了，哈、哦，他说像苦瓜、莲子、绿茶等等苦味的食物呢，它可以清心火的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苦瓜。哦、它比较寒，所以虚寒体质呢，你不可以吃太多 哦。而且夏天你流汗的时候容易流失什么呢？电解质。你补水的时候应该采取的是少量多次的一个方式，避免一次怎么样喝太多的一个冰水，会刺激肠胃跟这个心血管的一个问题。那同样的，除了饮食很重要之外呢，我们的生活作息的管理，还有情绪的管理，在我们的立夏之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中医师建议啦，就是怕那个心火旺，然后情绪容易躁，有没有？好，不妨哦，你每天可以安排10分钟的一个静坐，然后呢，你深呼吸，冥想一下，减少一些的烦躁还有压力感。然后晚上11点前要睡觉哦。哦，我最近又乱掉了，但是我大概11点到

11点半，最近好会睡觉哈。那我今天会在11点前睡啦哈。然后再来中午的时候，你可以小睡15到30分钟啊，就是睡个午睡，但是不用睡太久哦。哦，有助于养心气、恢复精神。运动的话呢，可以建议用散步啦、瑜伽啦，或打打太极等等温和的活动为主，避免正中午的时候去进行剧烈的运动哦。再来。

是番茄、西瓜、红豆、哦、当然不止这些啦，枸杞啦、红枣啦，这些红色的食物有助于养心安神。我昨天啊在吃晚餐的时候还跟那个家人说，哎呀，我最近逛菜市场看到大家都在买西瓜，自己也好想买哦，说嗯，这礼拜好，我们就来开始吃西瓜了，所以这礼拜逛市场呢就要来买西瓜回家了。好，时间来到了11:49，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好，这首歌曲啊也要介绍一下了，就是1986年上映的父子关系当中的歌曲哦。这首歌曲算是主题曲了吧。好，这首父子关系这个编剧是吴念真哦。这个父子关系这部片子当时还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哦。哦，我们来欣赏父子关系当中的歌曲，是由李寿全所带来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曲呢，歌词充满着希望，还有未来的期待。那慢板的旋律再搭配感性的电吉他的一个伴奏，也让李寿全的一个歌声透露着几许的沧桑感。哦，那这首歌曲张三的歌是收录在李寿全的1/8的专辑里面。张三的歌啊，很多人唱过，有好多版本哦，像是齐秦，还有哈林、庾澄庆也有他的版本哦。我们来欣赏李寿全的版本。我自己好像比较少，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青鸟吗？我忘了，就是有个他也唱过这个张三的歌哈、哦。那我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放过那个李寿全的版本。我们来欣赏李寿全的版本好不好？张三的歌。

好，时间来到了11:55，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我们在这里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不过交棒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什么事情呢？怎么搞的呢？又有事故发生了，国道一号北上路段43.5公里处的地方哦，林口B前，目前。中内侧的车道有大客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里是台北市的交通障碍，本来以为是事故啦，现在是交通障碍，小货车抛锚咯。在哪里呢？在黄块往南华江桥前哦，小客车抛锚在当中。不过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是过了成都路的上方开始因为小货车抛锚的关系有车多的情形，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就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大叶隧道外侧施工，目前基隆路到基隆端车行速度很慢很慢很慢，只有20公里哦，大家保持耐心。好，我们要交给我们的怡乐今天想来点了，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二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那个小妹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么严重哦。
4: 对啊。

0: 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杜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相得益彰。

秀收在我们那、啊、我们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黄莺莺跟陈小霞共同合唱这首华台语交叉对唱的明了。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相得益彰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7号是陈小霞老师的

但今天想来点不一样的，不只是陈小霞老师的曲哦，还有加上姚若龙的词。刚刚听到是我们好想念的 Coco 李玟，所以演唱这首《你是爱我的》。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值得交往？这个交往不只局限在爱情啊，可能是友情等等，就是尽量给。如果对方是值得交往的人，他会回馈，但如果是不值得继续相处下去的朋友，就会像吸血鬼一样。所以我现在告诉我自己，我可以给我就还是会给，但就会观察对方的反应是不是止损。刚听到来自于新梅姐蓝心梅演唱这首不怕付出的曲，也是我们今天寿星陈小霞老师，那词的部分就是她的最佳搭档要落

刚刚分享的一直给是测试吗？其实不完全算是，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会一直给的人啊。那针对过去的沉默成本怎么办呢？其实沉默成本也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你这个沉默成本真的没合，但就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后来就突然看到这一段文字，就觉得是可以的，就我就一直给，那就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是值得继续交往的人，他就会用他的方式回馈，但如果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他是吸血鬼型的，就赶快断舍离，有没有？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演唱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你知道经过某一些过程才会迈向

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啊。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即将在5月23号礼拜六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传哥赵传新演唱这首看不见的地方。

即将在这个月底5月23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传歌赵传所演唱这首《看不见的地方》。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也是陈小霞老师的曲，姚若龙的词，由张韶涵所演唱的《看得最远的》。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

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记得当时候论文卡关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说，你不要再写了，你先去看电视剧。他就推荐这部《一把青》，听到是《一把青》的片头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演唱这首《看淡》，也获得第2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原著音乐奖，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寿星陈小霞。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相得益彰的娱乐，因为今天是陈小霞老师的生日，但要跟大家分享陈小霞跟姚若龙的共同创作作品。

同样来自于姚蓉老师的词，我们今天寿星陈小霞老师的曲，由梁静茹、孙燕唱这首《瘦瘦的》，就收录在《思路》。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相得益彰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7号是陈小霞老师的生日。

上个月，也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在台北小巨蛋，梁文音是不是有唱到这首歌啊？我觉得我现在的记忆力零，有没有？睡一觉起来，昨天、前天，更不要说两个礼拜前的事情，完全不记得。刚刚听到来自梁文音所演唱这首《三个愿望》，那接下来听到的是，也就是前两个礼拜四月底，主办人来自麻芳姐张清芳所演唱这首，也是陈小霞老师跟姚若龙老师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续集》。

三位音乐人第一次合作。来自我们阿芳姐张清芳所以演唱的这首续集的曲，就是今天的寿星陈小霞老师，词的部分是姚蓉老师。但我刚刚就在思考，4月26号在台北小巨蛋是没有唱到这首歌啊。但在前一天呢，是谁的演唱会呢？周蕙的《好想好好爱周蕙》。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上次有跟大家分享15分钟，我们今天的寿星只花了15分钟就创作出这首《约定》。

0: 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
1: 没有 Uncle， 来自于周慧子演唱的《约定》。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寿星去年发行的全新专辑《老翅膀》专辑里头的同名作品《老翅膀》的词，也是他的最佳搭档姚若龙老师的词。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继续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

0: 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哉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2: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军购特别条例立院协商不成，海马式采购案迫在眉睫。爱尔利诊所疑似藏针孔，总裁常如山、特助及厂商三人遭到声压。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强势启动，天下第一摊江湖开战。立法院长韩国瑜在6号召集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由于已经超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草案最快将在8号立法院院会表决，但是协商无果是不利的迹象。另外，美方已经同意出售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支付原本在3月30号到期，而由于立法院没有同意拨款，美方后来同意展延到美方与合约商议约。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表示，5月31号为首期款项新台币8亿元的给付期限，如果没有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届时如果重新建案，不仅至少会多耗时8个月，也将会面临价格上涨。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酿成3人死亡，目的地维德角共和国拒绝他靠港，5号获准改停靠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南非卫生部证实，在2名乘客身上验出了汉他病毒，而且都是可传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疾管署署长罗怡君表示，台湾从来没有验出这个病毒，亚洲也不是它病毒的病媒属分布地区，评估受到影响的风险比较低。而前台大医院感染科医师林世璧表示，汉他病毒在台湾从来没有大流行，而且台湾属之检出的汉他病毒型别主要是首尔病毒，引起的病征较轻微。至于安第斯病毒株是否有可能会传到亚洲或是台湾，台北医学大学教授郑伯清表示，需要警觉，但是不用过度恐慌。爱尔利医美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诊所人员声称是烟雾侦测器，而该名女子报警之后，警方到场拆开确认装置内的确有摄影机，依照妨害秘密罪嫌展开侦办。新北检警在6号上午两度的搜索新北四间爱尔利分店以及集团总裁常如山位于台北市的住所、办公处等8个地方，拘提常如山、张姓特助及谢姓厂商3个人，讯后遭到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而谢姓厂商疑似受到指示拆卸中埔以北10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灭证。另外，高雄市卫生局稽查2间爱尔利分店，一间天花板有移除监视器的痕迹，另外一间

0: 治疗室内有监视器，相关事证有待厘清。而代言人谢金燕也发声明，要求艾尔利要全面停止使用他的肖像及名义做宣传。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将在5月16、17号两天在圆山花博长廊广场登场。今年以市场江湖作为主题，进行第19届天下第一摊的评选，并同步推动百人推荐名摊指标认证。活动现场更推出了多元展演、市集摊位及互动游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市场江湖，挖掘其中的隐藏高手及美味料理。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天下第一摊评选以市场江湖为主题，规划肉力全开与蔬活主张，邀集各市场职人端出拿手好菜，从经典小吃到创新料理一较高下，展现市场多元且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也让民众重新认识市场不只是采买场域，更是蕴含人情味和创意的生活场景。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说，
2: 今年的主题叫做市场江湖。为什么要用江湖？因为我们说的市场里面真的隐藏了很多大内高手，大家都各怀绝技。那我们今年用荤食跟蔬食当作主题，所以不只有大鱼大肉，我们也有精致用蔬菜、水果、入菜来做出来的特色料理。我们希望能够满足更多不同的族群受众的需求。
1: 产业局表示，16号主场活动将由黑白大厨主厨金杜润、知名综艺夜市王泰国娘娘以及美食专家郭伟军领军，共30位评审进行最终评选，带来一场市场料理的巅峰对决。此外，本届同步推动百人推荐名摊，透过民众实际参与及评选机制，建立市场消费参考指标。连续2天活动更将串联多元展演、市集摊位与互动游戏。首日上午持身份证件还可参加抽奖，邀请民众走进这场市场江湖，一起品味最贴近生活的文化风景。详细资讯请锁定台北好事发生粉丝团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1:06，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7号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晚间开始，华东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可能性。温度方面，今天气温持续的回升，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尤其是南部靠近山区地方有可能是35到36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3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0到27度，马祖晴时多云18到25度。根据气象署预报，明天8号周五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3，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你现在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曲是来自于郭婷云，她收录在她的全新的专辑，这首歌叫做《妈妈桑吉勒》，这应该是妈妈系列的再一首新作。她每一张专辑现在都一定有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就是广大的妇女朋友啊，就是一定要听这些歌曲，然后做家事就会觉得好像很开心。但也不是只有爸爸不是只有妈妈要做家事，爸爸也要做家事，爸爸也可以听着这首歌做家事，就会觉得心情非常好。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两个小时的单元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我们为你邀请到，这应该是广播史上第一次会被记录在广播史里面哦，两位，也就是我们的帅哥美女组合彭正跟婷云，即将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各自的专辑。所以我今天话也不能讲太多，因为我怕今天两个人没有歌曲可以给大家听，因为我们太爱讲话了。好，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的音乐超慢跑呢，我们跟温凯翔要来一起听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听因为前阵子有一位钢琴家，他叫做史兰茜斯卡，那他刚过世，所以我们要来听听他所演奏的一些这个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赶紧的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彭正，还有我们的婷云，两位好。
1: Elson 好，还有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好。
2: Elson 好，线上朋友大家好，我是彭正。
0: 是，两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这个从特别从高雄，你们还是从高雄？
3: 昨天有录
0: 音。你们昨天有？
1: 我们昨天有刚好录节目，然后录到我们昨天就寝时间大概四点，然后
0: 凌晨四点，
1: 早上我播了大概八个闹钟，我很怕给你放空城，你知道吗？等一下，欢迎听玉鹏正，
0: 那真的是太伤了，太伤了，
3: 伤起来。
0: 好，所以呢，两位今天要来各自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这个新专辑，包含我们的这个婷云，你跟上一张有隔一年吗？
1: 有啊，
0: 不到一年吧？
1: 有啦，
2: 超过啦。
1: 我是现在是2026，我2024八月八号发、
0: 啊，真的吗？
1: 爱丽倒带维虾米那一张。
0: 所以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看到你了吗？
1: 对、
0: 哦，因为我一直以为都是一年一年的，对不起，我时间过了。
1: 而且因为我刚好那个时间点来宣传都是我快生日，所以你都会
0: 对啊，我有
1: 什么蛋糕啊什么的
0: 哦，
1: 对，
0: 所以已经一年快要两，其实也快要两年了，一年多、哦。
1: 对，
0: 哦，对不起，所以你去年没有发专辑，那你去年在做什么？
1: 就是让自己脚步放慢一点，因为如果发专辑，就是每一年到，比如说我现在宣传完，
0: 差不多
1: 又要开始收歌，我就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点时间去再去收一些自己很想要的歌曲啊，然后也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陪小孩、
0: 陪伴家人这样子，
1: 对，陪伴家人，嗯、然后偶尔去独旅之类的。
0: 是，你会去独旅？
1: 对啊，他都会让我去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彭正大哥这一次发行了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叫做《阿彭之声》，所以你要开电台节目
2: 哦。哦，就是公司给我规划这张专辑，它的一个设定是想说，我帮很多，因为以前都是主要是站在倾听的角度嘛，
0: 是。
2: 可是这一次是想说帮，有一点像是电台 DJ 的那种角度，哦、想要帮那种很多听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说，哎。哇，这首歌好像是唱出我内心中的故事那种感觉，
0: 你就像是一个电台 DJ 的感觉。
1: 他在抢你的饭碗哦，他抢你的饭碗。
2: 没有那么专业了，没有那么专业
0: 了，退休了啦，
2: 没有那么专业。
1: 就是、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阿鹏，
0: 阿鹏，
2: 就是比较有共鸣度的那种感觉。
0: 哦，是，其实我觉得。因为平常我要发你们两个都是分开嘛，就比如说我 这一阵子就很听那个婷云的专辑，然后一阵子就听彭正的，然后我这一次两张密集的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你们两个不只在婚姻上面非常的适合之外，你们在唱腔还有你们的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其实是蛮像的耶，就是可是我觉得婷云在这一次的专辑里面，你好像有稍稍的放软一些力度哦、
1: 欸。你有听出来？
0: 我有觉得你的力度，哎呦，对不起，喷到口水。
1: 没事没事，
0: 我的力度很大。我觉得你好像有稍稍放下你的那个力度的感觉，
1: 就是不要那么强悍这样子。
0: 对，但是彭正依然维持着你的那个帅气、那个压低
1: 的
0: 感觉，
1: 就是很深情。然后他的歌曲很对，就像你讲愧靠的东西，
0: 很有愧靠。然后我觉得两个大家在一起听，这一次又更有那一种。有一点互补，然后很适合放在一起听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在桌上，我很少跟你们玩游戏，但是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今天两个人，因为我们真的怕今天一个小时时间不够放你们的歌，所以我们特别把我们这个私藏的小游戏搬出来，就是我们要来玩这个打歌挑战赛。
1: 好，
0: 今天呢，我准备了五个题目，
1: 是，
0: 然后请问一个礼拜有几天？
1: 七天啊，
0: 对啊，七天扣掉两天假日没有我的节目，五天，所以下个礼拜五有五天，对不对？我出五个题目，
2: 对，
0: 然后你们呢，就是完成题目之后，桌上有一到十的牌卡，
1: 对，
0: 你们就选一张，如果翻开后面有我们的惊喜记号的话，
1: 对，
0: 那就是一天，就是。

0: 加一，然后如果你们累积满五天的话，我们下个礼拜连续五天都会播彭正还有郭婷云的歌曲。哇，这个就是
1: 很棒，
0: 没有什么奖金
1: 了，因为怕今天来不及，所以只能用这个。
0: 我们下个礼拜跟大家继续慢慢分享，
1: 说会不会大家比较想听我们讲话？
0: 还是我们今天都不要讲、
2: 欸，
0: 就都不要播歌，
2: 欸、不一定哦。
0: 啊，他会骂我。
1: 对，公司。
0: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不好？
1: 好啊，
0: 好。这个两个人的专辑里面都有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其实我之前我都是单方面的，就是说。这个访婷云啊，然后问他彭正啊，然后访彭正问他婷云啊，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真的很棒，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感情非常令人羡慕、欸、我还记得这个婷云说彭正真的是一个神队友来着，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對，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公，然后婷云也在工作上跟家庭上面也非常的坚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到底本人来讲那个辛莱威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好 OK 吗？我们这五个题目啊，哎呀，都要答哦，
2: 好，
1: 一定要
0: 答，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是一定要真心话出现，
1: 啊，要同时答，
0: 没有就分开
1: 分
0: 开
1: 答，
2: 哦，分开答，
0: 没有那么激烈，没有那么激烈。
1: Okay, okay.
0: 好，第一题，请说出当年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感觉。请问你们从认识到结婚现在几年了？
1: 十，
0: 这个是第一
2: 交往加结婚吗？
0: 对，现在
2: 超过十年的啦，
1: 对。
2: 超过
1: 十
2: 年，
0: 久哦，十一年哦，
1: 差不多十一，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因为结婚七年，哎、欸，不止哦，结婚七年，
2: 哦、
1: 然后交往五年还六年呢，
2: 十二以上了哦，
1: 对，好可怕，
0: 十二十三年了，
2: 嗯，
0: 哇，好久，
2: 因为小孩就七岁，
1: 七岁了。
0: 那你们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感觉吗？听你第一次看到彭正，
1: 当然记得啊，
2: 就是
0: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还不是歌手，对不对？
1: 你现在是要讲第一眼看到他，还是已经有喜欢上他的？
0: 第一眼看到他。
1: 哦，
0: 谁要听喜欢上他？那当然是好爱好爱你啊！谁要听这个？
1: 第一眼就是他在明日之星出现，他来比赛。
0: 哦，他已经在比赛。
1: 第一眼看到他，就是想说，你要看没有？现场看不到我表情，气死了。
0: 好，翻白眼。
1: 对，哈，丑爆生计哎，哥刚来。
0: 哦，
1: 对。
2: 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说，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减重成功嘛。就是比较大只，大概体重大概又多，
1: 不用强调，
2: 多了现在大概
1: 好很多倍，
2: 没有到一半啊。对啊，我就觉得说啊，因为他又长高172，又穿那个管打、欸，我就觉得说这个学姐平常不笑的时候拽个258万那种感觉，就那个敏秋就拍光了，
0: 感觉像是有在混的，你有没有觉得他就是大姐？
2: 因为
0: 他
2: 讲话的时候就是。就
0: 很凶，
1: 他又化妆，然后以前那个睫毛又浓
2: 啊，他又高啊。我看他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很高了，我大概才号称170。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这样。
0: 你是真的？
1: 我觉得大家应该想看 live， 就是你的那种轻重，很想看画面。
2: 啊，我就经过他的时候啊，他不笑哦，他连正眼都不瞧我，
0: 他连正眼都不看你，
1: 因为我就觉得不好好顾家庭，他在那来比什么赛？
0: 那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点互动了？比到中段的时候了吗？
1: 他快被淘汰，后来被救回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其实这个人唱歌还蛮好听的，声音很温暖。
0: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开始觉得他声音很赞，
0: 对，
1: 然后就有认真听他唱歌，然后是让我就是开始对他就是有互动，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聊过，就是他就是有一次在那个选，就是那个我们录影的时候，都有一区是选手在就是休息的地方啊，我们比如说我们那公司那几个啊，伟忠谁，我们就是坐比较后面，他就突然就是跟前面的选手聊说，那个板桥有一间超好吃的猪排，然后我在那边滑手机滑到一半，听到猪排我就整个跳起来，我就说，请问一下猪排在哪边？
2: 因为他刚好那个时候住板桥
0: 哦，
1: 对，想要知
0: 道, 想, 知
1: 道想了解美食，
0: 可是在这之前你们都不太有互动，
1: 基本上没
2: 完全没有交集、
0: 真的
1: 嗯，
0: 你就想说，那你真的有把这只好吃的板桥这个猪排跟他分享吗？
2: 我就跟他讲说，我那个
1: 当下没有
2: 地址好像忘记，但是我查到我再跟你讲，可是他那个时候当下他想说啊，你走对公共了，
1: 不可能会跟我讲，因为只是敷衍敷衍的，
0: 对
2: 对
1: 对，结果没想到，
2: 结果没想到我大概。隔不到几天，我就私讯他，
0: 私讯他，
2: 我就敲他说：“那个猪排地址在哪里？”他就说：“他就开始心里开始萌芽了，少女心，
0: 你干嘛替他那个？
2: 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
1: 没有，我就想说：“这个人居然有记得我说的话。”
0: 对，他不是想说就是聊一聊，
1: 因为我认识的男生都是那种出现起来就就今天讲啊，明天忘记，没有想到他居然记得，
0: 所以就再加分。
1: 对，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错，然后就又加上觉得他声音蛮好听的，就开始对他有那个。就稍微改观一下
0: ，OK。所以彼此两个人对于彼此的那个第一眼的印象有一点点那个距离，但是后来慢慢的拉近，就是靠着板桥猪排。我们今天板桥猪排有赞助吗？
1: 没有，
0: 那间还在吗？
1: 那一间
2: 从来没
1: 吃
2: 过，
0: 什么叫
1: 就是好像
2: 因为要去吃的时候发现
1: 他
2: 倒了
0: 啊，你怎么说一说很好吃听

0: 说很好吃，
1: 听我是说听说很好吃，哦、我从来没吃过。
0: 好好，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吃板
2: 条。但我们第一次真的去吃东西也是吃有关于 猪排，而且还有带一个人去帮我助阵，
0: 这是什么执念？好，看看下个礼拜可不可以一边吃猪排一边听彭正跟我们的庭筠的歌曲？
2: 所以是他抽跟我
0: 抽，随便你们呢，你们瞧好，谁要先？
2: 啊，你说，
0: 第一个人先，一题一个，
2: 你说
1: 一个人先，
0: 对，
2: 你说，
0: 好，彭正先。
2: 麦熊啊，你
0: 对啦，你进来啦、
2: 哦欸！我本来想说你七号发片、哦，这是什么？
0: 几号？九号，恭喜我们拿到第一天，
2: 第一天，
0: 第一天是有红色记号，就是有拿到第一天，哦、耶！
2: 两、哦、个人都有播，
0: 两个人都播、啊、
2: 哦，不是他抽到，就是他播他的。
0: No， 两个人都给你们一起播，怎么好意思？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来继续跟他们一起讲这个打歌挑战赛。
2: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要来继续的跟他们灵魂拷问一下这个真心话的部分。其实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彭正的第三首歌曲叫做《七星美嘴苗》，然后这首歌一贯的有彭正歌那种很磅礴，然后重点是我很想学一个地方，啊、哇，来当、啊哦、这个当，你可不可以现场帮我们诠释一下、哦？你还记得吗？
1: 哦，
0: 当
1: 那个，其实我在唱的时候，因为在录音室，其实它是可以比较夸张的唱了，可是。
0: 而且我发现你每一次的搭都不一样哦，那个不是复制贴上，复制贴上不是那种，
2: 没有，我们真的都
0: 是
2: 唱，
1: 对，我们都会重唱啊。那个其实是制作人陈伟强老师是叫我这样唱的啦。
2: 那你现场可以搭一下吗？
1: 哦，
2: 刚醒来，来预备，三，
0: 还是不要逼他，真的吗？
2: 可以吗？可以啦。
0: 好啦，不要啦，不要啦，我们用听的，用听的。
1: 哦，用听。
0: 他刚起床，我们不要唱。他让你们有一天打歌，
2: 听众也是想听我们破音。
0: 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我怕等下被捏。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要来继续跟他们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
1: 七星美嘴苗》。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

0: 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
4: 大家好，我是 P。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1:30，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彭振还有婷婷两位好。
2: 耶、yeah, 大家好。
1: 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是彭振的七星美嘴迷啊，然后其实我刚刚也才知道今天就是彭振哥这一张专辑阿彭吉虾的第一天发行日，是不是
3: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呢，大家就已经可以在平台上面，然后还可以在唱片行
3: 是
1: 都买到这一张很漂亮的专辑，因为它是绿色，就是刚才说这个专辑这个 CD 的颜色非常漂亮，然后里面一样，听音的专辑也是啦，里面的这个都有很漂亮的照片，
3: 对，
1: 然后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收藏。现在可能不太有人会直接用 CD 听，但是买回家珍藏也是一件很棒的事。
2: 因为其实现在粉丝朋友他们就是我们都会帮他们署名，
3: 对，
2: 就是比如说有些粉丝他们就是想要我们的签名，然后想要纪念的，我就会特别就是说 OK， 那我帮你署名，让你是看到啊。这婷宇蒙鬼
1: 啊，婷宇有金鬼
2: 了、欸、这彭振、哦欸、真的有人要求、
1: 哦、但是、啊、你会给他吗？
2: 没有，他要求我的小儿子亲一下。
1: 哦，那可以，
2: 因为他很爱我小儿子，有算因为我们算是朋友认识的、哦、他说你跟彭振不用亲，我只要你儿子、啊、
1: 就留一个吻在那边。
2: 没有，我就证明拍给他说我小儿子有这样碰一下的、
1: 哦、出货证明，
2: 对对，出货证明没错、啊、
3: 我们小孩还比我们好红。
2: 对，
1: 就是而且还不用钱
3: 啊，
1: 就是、
2: 欸、对哦，
1: 亲一下亲一下他也不知道干嘛。
2: 对对 对, 對, 對、
1: okay. 好，所以刚刚那叫七星美嘴苗，然后这一首歌也收录在彭振的这个全新的专辑叫阿彭吉虾，然后我们的婷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 是你自己的生日，对不
2: 对, 對，你最清楚了，对 对,
1: 對，九月初，所以我才想说为什么，所以我的那个时序才想说你是不是 提早了。
2: 我跟你说超可爱的，因为那时候那个高伟成功应该开始走宣传的时候，然后粉丝朋友啊就会，因为我是写4月16发行啊，
1: 对，
2: 他们就说不是9月5号发行吗？
1: 对，我们
2: 哎、欸、啊，不是应该要9月5号发行吗？
1: 对，
2: 没有，其实9月5号就是我的生日。那因为这一张是我第11张嘛、
1: uh-huh ，
2: 对，然后第11张，因为我都觉得十，感觉前10张，然后就是好，感觉就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1: Uh-huh、
2: 那11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是
2: 对，所以又加上生日就是单身嘛，对，就是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会希望这一张除了让大家听到就是很爱唱歌的那个婷云，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就像你有感受到，你觉得我唱这次比较温柔，
1: 温柔
2: 有改变，对，
1: 嗯，其实这两张专辑都非常好听。我们、为什么不要9月初才发行？因为已经等不及了，要赶快端出来给大家，都做好了嘛，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我们继续的来这个打歌挑战赛一下。
2: OK，
1: 我们的第二题题目，
2: 好。
1: 刚刚讲到呢，这个对彼此的感觉，对不 对？好，那在相处了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们一定最熟知彼此的那一颗地雷。我想先问，请问你们觉得谁的地雷最多？用纸的，我看一下，谁的地雷最多？不小心就要爆了，这样子。
2: 好，来，
1: 一二三。哦，真的哦，真的哦，你看不出来耶，
2: 大家都以为是我，大家都以为我很凶。
1: 对
2: 对对，
3: 他婷云的地雷哦，婷云的地雷应该就是类似家事那一些的东西，
1: 我就说什么东西乱放啊、没有用好啊，
3: 或者是比如说啊，你碗盘为什么没有马上随手洗起来、啊，那个垃圾平常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怎样怎样啊，啊，那个衣服
1: 卫生鼓掌啊！
3: 啊，对对对，因为他以前他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的，所以他以前就还蛮独立的。对，所以那个是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可是现在就是结婚了，住在一起，
1: 他就觉得你希望你多配合一点。
3: 对对对对，就是哎、家事这种事情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做，是大家互相分担的。
1: 对，要让妈妈伤几累啊。
3: 对，所以他的地雷就是很简单啊。那我的地雷就是。
1: 你也知道你自己的地雷啊、
2: 喔？对，但我现在想，因为很多我不知道讲什么。
3: 可是我觉得我的地雷应该不是那种看得见的。
2: 对，他的不是看得見、
1: 哦、真的哦、喔。什么叫不

0: 是看得见，
1: 他是那种好，举例，我来讲，因为换我答，
2: 对，
1: 我有当选的题，那个资格，
2: 辩方。
1: 比如有一次我们去，
0: 好好看哦，
1: 我们去日本度蜜月，然后才刚下飞机啊，不是要去坐那个叫什么成田，不是要去坐一台车去到那个反正就日本市区就对，嗯，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他这个人怎么突然在那边好好度蜜月，第一天才刚到，然后就突然给我心情不好，那边不开心，不知道怎样，
0: 臭脸这样，
1: 对，然后原来是因为我们有经营团购嘛。然后我们团购有私讯嘛，然后因为我就其实就只是想要赶快回客人，我就说哦对啊，欢迎加入我的那个比如说我的群组这样子，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同步他看得到，然后他就突然脸臭了，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呢，问很久问不出来，最后你知道什么事吗？
0: 不知道，
1: 因为他没有讲说欢迎加入我们经营的团购，
0: 他觉得是我们不是只有你，
1: 对，他的点就是类似这种，所以有时候
0: 回你怎么看得到？不是，
1: 因为我们是那个私讯，我们俩都管理员，
0: 是你自己的粉专吗？
1: 不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购物的那个，
0: 他回我那个粉丝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回的啊，
1: 没因为对，但是他就是觉得说他看到了，他要说他就觉得这是我们一起，不能只有我。
0: 那你很细腻耶，
1: 他是很
3: 细
1: 腻啊，
3: 我在某部分比较细腻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些生活中的啦，
0: 就是你可能不小心就会踩到，但是你自己觉得没事，
3: 或者是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说，啊，这句话有什么好生气的？
1: 对啊，
3: 类似这样啊。可是因为
0: 可是你就会在意，
3: 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点不一样，
0: 是啦，嗯，
3: 对啊，因为星座不一样，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那可能他会觉得说，因为他个性比较属于那种傻大姐。他不诶，神经较大条诶那一种，
0: 嗯
3: 啊，其实我也很想要这种个性啊，讲真的啊，可是没办法，我就是在某部分比较心思比较细腻，
0: 嗯，
3: 老实说，在某部分比较敏感一点，所以他有的时候跟我讲某些话，我就说，你讲这句话，你不觉得有些不对吗？
0: 你现在已经会直接跟他说了，
3: 我会直接讲，
1: 家事我也会说，
3: 因为
0: 很好啊，
3: 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就直接讲啊，
1: 对啊，不要在那边
3: 你这边闷。啊，到最后还不是要讲，
0: 嗯，
3: 对，啊，我就直接讲。
1: 之前他就闷到给我跑去养龙猫啊，因为他说他没朋友，
3: 因为很闷嘛，
1: 他只能跟龙猫对话，
3: 心情不好，
0: 龙猫也不会回你。
3: 哦，但是动物会给我宣泄的空间呢，对对，啊，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他就啊，我最讨厌他跟我回一句话，他就说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对了，每个人的点不一样，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可能对方会觉得有一点点奶油奶油这样子。
3: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不是啊。怎样啊？我就跟他解释，
1: 真实生活搬上来了。
0: 哇！可是我觉得由此可看到，其实你们两个真的是个性是非常互补的耶。那你们两个有被对方磨的一点比较，例如说婷婷现在对于一些事情他比较细腻一点，或者是彭正对一些事情比较大而化之一点点的吗？你们觉得彼此有感染彼此？
3: 欸，我会比较大而化之一点的，啊。
0: 嗯，
1: 那我有比较细腻吗？
3: 啊，没有，
1: 没有吗？
3: 细腻，细哦，细腻哦，应该有，应该是说他比较知道我会比较。因为他比较急性子，
0: 嗯，
3: 我比较慢当中，嗯，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不要太逼我比较好，
0: 是，
3: 所以他就会想说，哦，啊，那我退一点，我就当做我个性我先压一点，我不要那么急，
0: 他开始为你多想一点点的啦，
3: 对，
0: 在这件事情上，
1: 或者是有时候用赖传，然后赖就是要用那种贴图，啊，對對對，爱心啊笑脸啊哈哈啊那种让他知道说我没有逼你啊，但是我就是
0: 波浪号
1: 啊，哦，提醒你一下这样。
0: Okay, okay.哦，很好啦，我觉得十几年这样子相处下来，
3: 就
0: 他至少是走向一个彼此走向同一条线上的那种感觉，
3: 就是彼此都会有一些进退啦。
0: 对啊，
3: 对对 对, 對，
0: 这最怕就是不进不退，你就是两个人僵在那里，
1: 嗯，
0: 这个关系上面就会有很大的磨合了哈。
3: 因为我觉得世上没有所谓真的很就白啦，
0: 不可能，
3: 不可能。
0: 嗯，就算你跟你父母或者是你们两个相处这么久，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像拼图一样，连拼图都不可能合得那么密了，
1: 啊，
0: 不可能。
3: 啊啊啊，
0: OK，嗯，好，我们这一题看在他们两个就是讲的还蛮多的份上，就一次抽两个，不然我
1: 怕
0: 时间，一人抽一张，好不
1: 好？
0: 一人抽一张，
1: 彭正五月七号，
0: 彭正先
1: 啊，哎，换我先了啦，
0: 好，你先，你先，好，
1: 彭正五月七号发片，
3: 好，
0: 恭喜。
1: 哇，没事，
0: 这
1: 没事没事没事，现在也有
0: 两
1: 天
0: 了，累积两天，
1: 两天一天播十首，刚好两篇都播。
0: 我有说可以吗？我有说可以吗？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换到庭筠的歌。
1: 是
0: 庭筠这张专辑，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还是维持有很多好听的情歌，尤其在整张专辑的前半段，
1: 是
0: 这个情歌连发。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有稍稍。

0: 把力度稍微放软一点点、嗯、这个转变或者是你自己在唱的过程当中你有刻意或者是你有觉得特别的心情去诠释这张专辑，
1: 特别的辛苦
0: 啊，特别的辛苦为什么
1: 像那个我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要播哪一首嘛，
0: 我要播的是温爱的不会 key、
1: 啊、就是这首、嗯、这首对我来说就是尤其是、欸、其实我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还没那么有感哦、喔嗯、因为录音的时候我们虽然全部都是重唱嘛，但是我们是毕竟是一段一段录嘛，所以你不会一次把整首整个唱完的感觉。但你是出去开始表演的时候，你是唱整首的嘛？那因为他那首歌，他是要副歌，他其实他的高音是要有点收着唱、
0: 哦。
1: 这对我来说
0: 不是放出去的。
1: 对我来，我以前都很放嘛。对，对我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挑战，嗯、然后也很容易在危险边缘游移。如果一个状况不好，或一个气没有 hold 好，或者是今天声音还不够开的时候。很容易真的就是会破音、嗯、所以只有在唱现场的时候像比如说我昨天去宣传在唱的时候我觉得也都很紧张然后他其实这首歌他的 key 已经定到我的最高音极限不然其实本来我一开始录的时候是比这首、
0: 哦、
1: 对我的声音比较厚所以我的高音如果是唱到我最顶就会变比较薄、哦、对就是自己的声音会自己知道哪个位置是最好听的
0: 是
1: 对所以我其实在就是录这首然后又要准备就是开始又要现在之后表演都要唱这首，对我来说其实是蛮紧张的一件事。
0: 还是我们现在把它拿掉？
1: 没有，是可以听，是可以听。
0: 想说以后你还要唱，我怕你辛苦。
1: 还是要那个、啊，
0: 还是要大家会在你们要表演，例如说你们两个，其实，在要去演出商演之前，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1: 对，
0: 有没有人会立刻就私讯你们说，我要这次想听什么？
1: 有
0: 啊，你会照着他们的愿望走吗？
1: 如果那个刚好我有排，我就会唱啊，
0: 就会唱。
1: 对啊，然后也有人说，比如说我们明天刚好要去丰原表演，
0: 对，
1: 然后就有人讲说，哦。可以去 听新歌咯这样子对、嗯、就是会
0: 不错
1: 会期待一下这样子
0: 好所以这首歌不论是在录音室里面唱或者是拿出来在这个演出的时候唱它其实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歌叫做温爱丽美 key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婷云在全新的专辑叫高鬼催勾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温爱 Libre Key。 时间1:45，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彭正跟婷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两个各自的全新专辑，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还有这个实体 CD 唱片行都已经可以买得到这一张专辑了。好，目前累积到了2000，
1: 对，2000，
0: 开心啦，开心，2000可以听到，
1: 很棒啊，200020首了，
0: 对呀，200首也 OK 啊
1: ，OK 啦，
0: 一首播一句，
2: 哎，那也不错，
0: 那我也蛮累的，累到我，
2: 那也不错，那
1: 是你累，
2: 就是提起大家的那种兴趣，
0: 对，
1: 到底明天第二句是什么？
0: 对，好，我们还有2次的机会，我们就再来几题的好玩的问题。刚刚我们都讲一些地雷啊，讲到一些那个对彼此本来你知道有一点点的翻白眼啊，就来讲讲十几年以来这些日子以来，不管在交往，
1: 你要哭了吗？你感觉好像哽咽哦。
0: 没有啦，
2: 刚刚不小心给到口水了。
0: 我还记得彭正有说过，你们两个在感情的这一条路上，曾经有过快要分开的时刻，
2: 不是，是已经分开了，
1: 有分开，
0: 哦，已经有分开的了，
2: 分开，
0: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时间。然后我想知道说，哎，在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各自做过哪一件事情，就是对方做过哪一件事情让你最感动？就是你知道，就是除了屁屁配配的这种啦啦啦啦这种之外，有没有哪一些他做过感动的事情，让你到现在想起来还会继续的爱着这个人，或者是继续的把那个爱情的感觉拉上来？彭正先吗？
2: 哦，我先好了。
0: 好，你先，你想到了。
2: 就是，哎，这一次，我们是什么时候去韩国的？
1: 1月。
2: 哦，1月。
0: 啊，不就几个月以前？
2: 没有啦，因为我们有，因为很近的时间才刚去不久，啊，就又去一次。我们1月去韩国啊，本来是要自己去，结果就跟那个他们有一个组的一个团体五告环
1: ，
2: 对，啊，我们就去，等于有一点算是去玩的啦，这样子，啊，那因为刚好就是中间卡到我自己的生日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庭云就帮我暗地里就是帮我做一个生日的惊喜这样子。
0: 啊，你都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哦，对，那因为我不是他嘛，所以我不知道在准备的那个过程当中那种心情是怎么样。
0: 嗯，
2: 那他那个时候我讲快一点，就是说他因为韩国那一天他是非常的冷，那他当下他穿着是那种有一点像女仆装，哦，女仆装就是
0: 短裙的那种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冷哦。
2: 啊，重点是你去想象172公分穿女仆装就比较大只。好，没有啦，重点是
0: 他没有，他现在身材会撑好。
2: 对对对啊，他开门的那一瞬间，他说他有点受伤了。
0: 为什么？
1: 你不能真的骂出来，啊？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我超担心，等一下你看你的节目被检举。
2: 因为我就说哈啊，我就哔哔，
0: 哦，
2: 啊，我就对啊就，就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但是那个就很快闪过去。
0: 哦，啊，欸，他的行李箱一个部分还放了这个衣服，欸，
1: 我藏在别人行李箱。
2: 啊，我就说啊，我不要这个啦。
1: 他说我不是要这种的啦，
2: 我不是要这种的啦，这样子啊，因为我就也没想太多，我就因为我的个性是我私下有跟他解释过啊，我就说我个性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闷骚那一种。
0: 其实你是开心，
2: 我是开心的，但是
0: 你爆出来是一个你想化解这个气氛或什么的，
2: 或许，但是我可能比较不喜欢是那种大家这么多人的，可以庆生，但是可能不是这种的，类似
0: OK
2: 类似这样啊。结果这个是一个环节，那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那个二姐沈建豪，她生日的时候，这一次她帮那个二姐。

0: 生日惊喜，他搬妈那个观世音菩萨。
1: 好
0: 忙，那这个东西我有参与在过程，结果我就想到
2: 是辛苦的。
0: 对，我就想到那个过程，结果我就
3: 他要哭了，他哭，
2: 哎呦，
3: 实况转播
2: 就觉得很拍谁，对不对？对他很拍谁。
3: 不会啊，我很开心，我很喜欢做这种事。
2: 哎呦，没事没事，他也开心，他自己玩得很开心，
3: 啊，
2: 然后他也让你开心，
3: 对对对，
2: 所以
3: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因为当你精心策划，然后隐瞒很久，然后想说到底要怎样怎样，但是当你看到对方感受到我准备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就很开心的。
2: 对啊，
3: 就是我觉得做这些就是要让对方去感受到，那不管他一开始开门讲了什么脏话没关系OK， 但是他心里内心他已经有感受到开心，然后有重视他，嗯，让他知道我有重视你这个人，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2: 对呀，啊，没事没事，嗯，生日还那么多次嘛，对不
3: 对
2: 下次换你。那，啊，你有想好办什么了吗？你想一下，
0: 还有一段时间呢。
3: 他会去问 AI， 请问可以帮庭韵办什么事？
2: 那你干脆就办 AI， 就办机器人。好，那庭韵，你有想到彭正？
3: 其实我觉得他让我，
2: 他真的是真性情的人，欸。
3: 对对对，他比我还容易流泪。
2: 你看他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还是回想起当下，他其实对你也拍一
3: 些。他前一阵子也有就是传，不是私讯我了，有赖我，就是说，哎，欸，真的就是谢谢你那时候。哦，真的为我准备这些，
2: 啊，
3: 现在终于知道这个过程多辛苦。这样，
2: 我觉得这很棒，就是你可以勇敢的表达出你自己，不管是好的或者是抱歉的什么，我觉得这是在感情关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庭韵，你自己对于彭正这几年来，
3: 啊，我觉得很多事都让我蛮感动。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尤其是他对小孩，我觉得是很用心的。
2: 嗯，
3: 一开始我就是很担心说他是不是猪队友，就没有想到
2: 他是
3: 神
2: 队
3: 友，就很多事情他小孩他都可以去包办。比如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他之前就是小孩才刚三个月还是不知道几个月忘记了，反正就是还是必须抱着的阶段或背着阶段。
2: 有啊，你有说他就是一个抱一个，
3: 对，
2: 这样，
3: 然后扛一堆东西，为了要让他知道我在台北工作想小孩，他就把小孩这样带上来，然后又整理一堆东西，这是一个嘛。然后在前一阵子他就是我去年我有办一个音乐会，然后他居然自己哦花钱买票，我不知道哦，
2: 哎，
3: 他自己花钱买票来，
0: 是忘记跟他请款了，
2: 忘记核销。
0: 对对对对，
3: 他买票，然后还带着小孩来，
2: 所以他买了三张票。
3: 哎，欸，小孩两三岁还
2: 不
3: 用钱，
2: 哦，不用，
3: 只是当下，因为我就想说，应该我在工作啦，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家帮我把小孩顾着这样子，就没有想到他出现，然后。重点最好笑的是，他本来是要在中间才给我惊喜，没有想到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出场我就瞄到他，然后我快哭了，我还要忍住，
2: 还要先唱，
3: 先对对，他要先唱，但是因为我，而且前面其实有一点破绽，是因为我们互相定位，我想说奇怪，彭正不是应该在他们家吗？怎么现在出现在台北市？
0: 我忘记我们有定位了
3: 对
0: 这件事情，
3: 然后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想太多，但是我又听到感觉像我小朋友的声音。然后我们旁边比如经纪人啊，然后美玲啊，就说没有没有，你听错了听错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原来真的他就是把小孩带来，因为他知道这场那个音乐会很多我的粉丝朋友来嘛，然后又是要来听我唱歌，都是爱我的人，但是他知道我内心也很爱很爱的人，就是也有我的家人，
2: 是，
3: 所以如果可以看到我的家人啊，我最爱的人来到现场，我一定会更有动力，
2: 所以他就带着孩子一起，
3: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都偷偷的帮小朋友带一些衣服，我心里想说，平常你知道小朋友衣服放哪里吗？哇，在这一刻都很清醒哦，
0: 因为他之前都有交代过，
3: 啊，
0: 所以我大概，
2: 你有记者，
0: 我大概都知道啊，比如说是要带什么啊，尿布啊，奶粉啊，奶瓶啊，衣服啊，御寒衣物啊，我大概都知道。那直到什么时候他破防？因为我在我小儿子耳边说。你要不要上去跟妈妈唱歌？
2: 哦，
3: 然后小朋友就突然，
0: 啊，我就说那你自己走上去。结果他就开始下歌，走走走走，他就突然看到小，
3: 对我是真的吓到，因为我还没有确定到底是不是我儿子嘛。
2: 因为你怎么瞄到了？
3: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他走来的时候，那一刻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那个妈妈看到自己的小朋友在前面帮你鼓掌。哦，
2: 感动！平常只是在家里，他还抢着要跟你唱的。
3: 对，没错。
2: 现在他跟你
3: 还抢麦克风，
2: 太开心了。所以其实两个人。平常看你们两个好像就是很嗨呀，啊，然后这个爱玩 gay 这样，其实没有，是
3: 爱玩
2: gay 的，对，吵吵闹闹。但是其实彼此在私底下，对于彼此是非常的重视，而且
3: 对
2: 那个很细腻的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可以走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之不容易呀，啊！给你们一个掌声尖叫。
3: 自己配音，
2: 我们时间快要下课了，就直接再抽两，一人再抽一张吧。
3: 好，来直接一起搬。

0: 三二一啊，一啊！恭喜我们的庭云又抽到了一天，所以我们这一次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三天会播两个人好听的歌曲，最后用各自一分钟的时间赶紧的呼喊大家一起来支持各自的自己的新专辑，
1: 一分钟哦，
0: 一分钟哦，要撑到一分钟哦，开始。
2: 我的最新专辑在今天五月
0: 七号，你讲太快了，你这样没有办法一分钟。
2: 五月七号，这个阿捧吉祥，在五月七号已经正式发行了，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阿捧吉祥哦。那我的那个最新主打歌，自作多情，自作多情，也在我有台的这个八点档片尾曲有在播。那希望大家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歌曲，那也有合唱，也有我写给爸爸的自创的歌曲。那这首歌其实也非常感人啊。那因为我爸爸是客家人，所以
0: 他听得懂吗？
2: 啊，他听得懂台语，台语歌，
0: 台语，
2: 台语歌。对，他客家人非常节俭，非常应景。对，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整张专辑。那整张专辑的一个构想就是说，我希望在唱每一首歌的时候，各位听众，各位喜欢这张专辑的朋友们，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有感觉说，这首歌好像似乎是在唱我自己的故事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阿捧吉祥，
0: 阿捧吉祥。然后里面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大家都一定要点阅来收听。我们请我们的小帮手帮我们 tag 一下他的那个马赛啦，他真的眼泪还含在那个眼睛，他真的有感动到。接下来庭云也用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
3: 高尾吹歌。我的第十一张专辑叫高尾吹歌，已经在四月十六号发行，是四月十六，不是高尾吹歌发行哈，
0: 已经发行了。
3: 那高尾吹歌什么日子呢？是我的生日，对，所以大家出这张专辑除了让大家听到好歌以外，也要提醒大家九月五号就是我生日，
0: 是
3: 不能忘这样子。对，我这张专辑其实也很丰富，然后有刚刚 Elson 讲到的情歌，然后也有刚一开始听到的妈妈桑姐这种我很喜欢的妈妈系列，
0: 是。
3: 然后这次也有跟我们的碧勋哥曾伟忠合唱，太深情了，暌违了六年
0: 六年了，
3: 对，六年。上一次拍 MV 还是很胖的那个我，对，所以他这次很不习惯。他说：“到底你是谁？拆下你的面具吧。”这样。然后还有跟我们可爱的小师妹吴美玲，
0: 美玲，
3: 对，我们合唱。然后跟她合唱，就是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姐姐，
0: 是
3: 用那个姐姐的历练带着一个妹妹，然后告诉大家要好好爱自己。
0: 是，
3: 然后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也有收录一首许常德老师写的这个词，然后那个荒山亮老师的曲《林仙林仙林仙》，就是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我觉得也可以鼓励，然后温暖很多人的心。这张专辑真的很多元，然后也很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传唱，然后点阅 MV 好不好？用力的歌唱班也帮我教起来，因为现在很多歌唱班都很爱唱我们的歌。
0: 是，
3: 对，
0: 这些歌不好唱，但是着实很好听，
3: 有挑战性呢、啊，
0: 不好唱啊，
3: 难
0: 唱。但是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两位的全新的专辑，
3: 没错。
0: 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是我在彭正专辑里面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虽然不是主打歌，但是应该不是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叫做《麦来不甘情》这首歌。
3: 麦来不爱情，
0: 不爱情，
2: 不爱情。
0: 对不起，带给我后。但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彭正真的把他那个很细腻、很温柔，虽然他是在有点自责，或者是有一点在惋惜那种感情的感觉，可是你用一个非常温暖有别于其他你的那个比较有愧靠的声音，對對對，这首歌曲，
3: 这首我也爱，
0: 叫做
2: 麦来吧
0: 爱情，这首歌曲。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你们，下次再来玩，
3: 下次再来。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哦，黑色旋风郭庭云阿彭彭正，谢谢。
0: 追踪谁的 IG？
3: 我们的 IG，
2: 我们的 IG，
3: 学到了。

0: 2026北投乐活节主场活动在5月16号下午3点到6点于关渡栈桥码头登场。今年首度跨域导入充满想象力的恐龙意象，构筑专属的恐龙舞台与互动专区，让北投水岸化身为史前与现代生活交织的冒险场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北投区公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王 Aden，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6: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5: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7: 我是文凯翔。
5: 好，每个礼拜四我们都在这个 Taipei Radio Station 跟大家一起来听这个 classical music。 So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podcast 的这个 platform 上面可以听到我们的 program。 So、嗯、if you like us， 不要忘记要订阅我们哦。
7: 哎，你知道那个我最近要可能接获一个任务。
5: 什么任务？要偷我的内裤。
7: 逼
5: 偷我的底裤吗？
7: 我跟你讲，
5: 底裤大作家，
7: 你不要以为观众不会投出 NCC 哦。那个
5: 啊，把谁没有穿内裤啊？周杰伦
7: 教坏小孩子。那个
5: 周杰伦什么时候不穿呢、啊？
7: 以前的新闻可以不要像八卦电台一样吗？怎么回事？台北电台。

0: 婆电台。
1: 那个，
0: 你知道隔壁巷的都没穿内裤。
1: 停止。我最近接获一个这个前阵子啦，但还不确定，就是但 anyway， 你知道那个
0: 我在讲什么啦？
1: 好啦，对不起，就是总之就是各县市他们有一个活动叫做英语歌唱比赛
0: 啊、哦、啊，怎么邀请我去参加哦？
1: 不是，重点是小朋友要唱一首英文歌，可是它是结合表演艺术课跟英文课这两个面向的双面向双领域 的一个比赛、嗯。重点是，像我是有教音乐班的，所以我们音乐班是不可以参加。
0: 哦，音乐班不能参加，专业人士
1: 专业人士不可以参加音乐班，因为它以一个班为单位，所以它也不是说我派合唱团也不行哦，就只能派这个班、
0: 啊。是一个班要去唱吗？
1: 对，一整个班去唱。
0: 哦，不是一个人代表，
1: 不是不是，就一整个班去唱这样子。Okay.然后就包括设计动作啊，设计各种这样子，然后服装、道具、走位跟等等，然后他们就真的要把英文这件事情，好好的 present 出来、嗯，好好的表演出来。但是有时候有一点惊人，我先说小孩子非常有热情，那但是因为比赛毕竟是除了小孩子自己的事情之外，当然科任老师就英文老师跟表演艺术老师其实都蛮辛苦的，就是要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嘛，所以他们就会绞尽脑汁，然后想尽办法表演一个最好的东西出来。嗯、但是，我只能说，不能说，我只能说、就是，
0: 他们都唱些什么？
1: 都唱，你
0: 泰勒斯都可以啊，
1: 什么都可以
0: 哦，英文歌都可以，
1: 只要是英文都可以。
0: 哦哦 ，OK，
1: 对，总之他们就是热力四射啦。对，
0: 好，期待他们很棒的表现。这个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玩人家比较多一点点的、欸，你看其他的亚洲国家有很多国家其实都是双语并行的为主嘛，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但台湾真的比较辛苦一点点。
1: 可是日本也没有啊，韩国也没有啊。
0: 日本人讲英文我也听不出来，我听不懂。你听得懂日本人讲英文？那你觉得日本人讲英文比较难懂，还是印度人讲英文比较难懂？
1: 印度人
0: 真的吗
1: ？I'm sorry。
0: 真的，
1: 印度腔我比较
0: 好想听他们两个对话哦，就听这本。
1: 跟 Jamie 哪会打架？Jamie 哪会宕机啊？
0: 听不懂他们到底讲什么。好，你最近剪头发哦？
1: 我现在看到说我们俩剪了一模一样的发型。
0: 有没有啦？我的头发那么少。
1: 好了，你不要再就不要让观众不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0: 好，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就是太专注在音乐上面，失去了这个节目的宗旨。
1: 你说 Wonderland 的宗旨吗
0: ？Middle finger 宗旨。
1: 不要这样子。
0: 这个。就是大家喜欢听我们讲屁话吗？还是我们今天就讲屁话一整集？
1: 不可以、
0: 哦、不行。好好好，对， OK，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你还记得吗？
1: 华格纳，
0: 华格纳臭渣男，对不对？臭渣男的。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规划，其实古典音乐上渣男不少、欸、渣男蛮多。你的你
1: 吓我一跳，给你手指头，手指头指我说你是渣男。
0: 你的偶像算是渣男吗？
1: 舒曼吗？
0: 舒曼算吗？
1: 不算啊，他是痴情种哎、欸，
0: 是他痴情种。
1: 对啊，痴情种他怎么？
0: 他当时有吃未成年吗？他当时是喜欢未成年吗？
1: 他喜欢未成年。
0: 克拉拉是未成年吗？
1: 未成年啊，
0: 道德瑕疵。
1: 但他也是等他长大了之后，法院判他们可以结婚了才结婚啊。
0: Okay, 好好好 ，OK， 好。所以我们上礼拜听渣男，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要来听的这个是。一名钢琴家，伟大的钢琴家。
1: 对，这个传奇陨落，我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钢琴家叫做露丝史兰茜斯卡。嗯，那他在四月底的时候享受101岁高龄逝世、嗯、那他其实象征这个古典钢琴最重要的黄金年代，等于是最后一条直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老师是
0: 手很长的，
1: 六个字的，
0: 六个字，
1: 六个字，手很长。
0: 杰西卡·艾巴，
1: 那这五个，
0: 班尼迪克·史特龙，谁啊？
1: 谁啊？
0: 谁啊？
1: 不是啦，你之前有介绍过有
0: 什么手很长的那个、啊，
1: 有什么症？马什么症的那个？
0: 马什么症？
1: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脑下垂体，然后你说他长很高的那位，
0: 对对对，
1: 拉赫
0: 曼尼洛夫，
1: 对，拉赫曼尼洛夫 Rachmaninoff， 他是拉赫曼尼洛夫的学生
0: 哦，酷，
1: 所以说他本人是亲自跟
0: 拉赫曼尼洛夫学琴的，
1: 对对，
0: 哦，时髦哎、欸，
1: 不容易，
0: 不容易，
1: 不容易这样子，就好像说，
0: 算是他是最后一个学生了吗？
1: 我不确定是不是最后，但是对在世的最后一位，
0: 对啊、但当然如果有传下，但这个史兰茜斯卡一定还有自己的学生嘛，所以那个应该
1: 当然就开枝散叶嘛，
0: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亲自教导的话，可能。

0: 是最后一位了，因为年纪也很大了。
1: 对，就是他亲自教导的话是最后一位这样子。嗯、那玄千斯卡老师，玄千斯卡女士，她其实也有台湾的学生，我们的确台湾也有钢琴家是她的学生，嗯、因为在她以前在茱莉亚音乐院有教过，有任教过。
0: 是。
1: 他从小是出生在美国加州，那爸爸其实是波兰的小提琴家，可是因为这种他等于是音乐家庭的二代，那二代其实就会，我觉得二代通常对音乐都会有一些很好的反应，
0: 嗯，
1: 没那么绝对绝对，但是就是耳濡目染之下很容易，
0: 耳濡目染，
1: 嗯，就是
0: 耳濡目染，
1: 耳濡目染，对不起，呆呆，耳濡目染之下很容易这个听到音乐的训练。那我所听到音乐训练并不是说哦，你听到音乐就会，不是，而是说他的父母对于音乐，如果他父母在音乐的事情上面有一些训练跟经验的话，他比较容易接触到好的品味的音乐、嗯、
0: 对，
1: 那这个
0: 品味的建立，
1: 对、这个、
0: 其实品味，你当钢琴老师这么久，
1: 对，
0: 你是不是觉得品味的建立比技巧的建立更难？
1: 什么都好教，品味我没有办法教。
0: 对耶，
1: 因为品味是要靠生活去累积出来的，
0: 就像是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技能可以很好，但是气质这件事情教不来，
1: 没有办法，那个真的是要靠你接触的人、
0: 这个、
1: 接触的环境，
0: 是培养、欸、培养，
1: 对，
0: 有一点训练，但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培养起来。
1: 对，所以我常会跟学长说，叫你们去听音乐会不是去睡觉或发呆，就是让你去亲近那个好的音乐的气质嘛、嗯、可是那你如果说啊，那我不要听，因为我好累，我想睡觉或干嘛怎么样，就你就少了那个机会了。
0: 嗯，
1: 那玄千斯卡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他爸爸是小提琴家，所以如果你父母已经在这个产业里面了，你就会知道说 OK， 你很有天赋，你很能够啊，
0: 天赋，
1: 我干妈赶快来敲你的头。然后我如何要让我的孩子有一些这个好的特质的时候，我如何让他站上舞台？
0: 嗯，
1: 所以他父亲对他就是施行了一个几乎是残酷的钢琴训练。那他四岁就开始演奏，四岁就办独奏会，六岁在柏林出道，七岁在巴黎和管弦乐团合作。当时的乐坛认为他是这个音乐奇迹，
0: 哈，嗯。
1: 那他的老师呢，有包括 Rachmaninoff， 还有 Arthur Schnabel， 这个是贝多芬权威。Alfred Cortot 是谁的学生？那个
0: 你可不可以有互动性？
1: 对不起，
0: 你那么喜欢去演讲，你应该有互动性，从我这边开始练习、啊。
1: 因为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接话的意思。
0: 我要接话，
1: 对不起，
0: 你们看我今天精神饱满吗？所以睡八小时就为了你耶，
1: 哎、哦，谢谢，我好高兴。总之就是，他的老师们，因为他就是从小天赋异禀嘛，那所以很多老师们、演奏家们就会注意到他这样子。讲、嗯、那么多，我们先听一段他的音乐好不好？因为这个可能大家对他不是那么的熟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要放的是这个 Mendelssohn 里面有一首歌，在他无言歌里面叫做《纺织机》。
0: 纺织机，
1: 嘿，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来自于孟德尔颂作品67第4首。

0: 好，我们听到的作品呢，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有这个史兰茜斯卡这一名钢琴家所演奏的作品哈，这个作品叫做
1: 孟德尔颂的无言歌，作品67之四，也称为纺织机。
0: 纺织机，好，
1: 你看那个嘟噜嘟噜嘟噜，很像那个轮子嘛，
0: 咕噜咕噜的声音。好，
1: 好，你刚刚问说这个要听什么哈，或者是要我今天准备了一些作品，然后其实跟他都有一些关系。那因为他其实在跟 Rachmaninoff 工作的时候，其实是1934年到1935年，那时候他只有五岁而已。可是因为他的手实在太小了。他跟你记得吗？我们讲说拉赫曼诺夫因为这个那个叫什么病，你去查一下，就是遗传的症状，就是他长得就是人高马大吗？
0: 拉赫曼尼诺夫生什么病？哦，他是马凡氏症候群。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
0: Marfan syndrome。
1: 没错，所以你想想看，一个手超大的人要教九岁的
0: 小女生
1: 呢、欸？所以他就说，那时候拉赫曼诺夫还送给他一个这个金戒
0: 指，
1: 戴那个慈禧太后指甲嘛，就从钢琴变古筝，他就送他一个金戒指，然后就告诉他说，戴上这只戒指呢，你的手就可以弹到你任何想要的音符。那当然其实也是很仔细的，就是去教导他说怎么去弹，然后有时候他弹不到的时候，他当然这个是记录啦，就说拉赫曼诺夫就会把手放在史兰茜斯卡手上，然后跟他讲说别担心，钢琴不是谁的，不是比谁的手大，而是比谁的灵魂更能够触及音符。
0: 拉赫曼尼诺夫这么的，
1: 你看看上个世纪的人，100年前的人在讲这个话，哎，
0: 不害臊哎、欸，我们现在讲这种话有点恶、欸、
1: 不是我们这种
0: 你会跟同学小朋友说你按键要按到触及你灵魂的心理，不会，你只会讲说要那个像 ASMR 这样，你这样子层次差多少？
1: 不是，因为我讲到触及，以前我可能被告了。触及什么？没有，他跟你讲说，哦，那你可以考虑去看一下骨科医生。他跟你讲，就是延缓骨龄或者怎么拉这样子。因为拉赫曼诺夫时代还没有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也亲自教，就是 Rachmaninoff 也亲自教导史兰茜斯卡怎么样透过快速的跳跃，还有一些手指的转动的方式，或者是移位的方式，让观众听不出来这些音符之间是有断裂的，就是说，就是你的旋律是断掉的。那 Rachmaninoff 有一次在纽约 ，Rachmaninoff 有一次在纽约没有办法演出，那他就私下跟建议，就是经纪人建议说让这个史兰茜斯卡去吧，他可能弹得比他更好，但是因为当时这个合约的关系还有年龄限制未能成型，所以就没有做到这个，但这份代打的肯定对史兰茜斯卡是非常
0: 很大的鼓励，
1: 很大的鼓励。然后其实最后史兰茜斯卡也有说，就是当然 Rachmaninoff 离世之后，他就说其实Rachmaninoff 也有教导他一些事情，让他觉得说他特别特别会去记住的。他就比如说像音色是要多层次的思考，他说拉赫曼诺夫曾经告诉他，钢琴家要像一个画家一样，调色盘上不能只有一种红，
0: 要有深红、浅红，然后
1: 一些
0: 红酒红、
1: 竹竿红、桃红、
0: 圆山大饭店地毯红这种，
1: 对，没错。好，所以他每一次都会要求他在和弦是什么，比如说弹哆咪嗦，你知道他说这个和弦我弹三个音下去，它要让最上面的那个音像星光一样闪耀，而底部的那个根音要像大地的基石一般，这很难呢、欸。你的一只手下去，三个指头要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呀、啊，好难呢、欸。
1: 没错嘛。然后呢，他也教导什么是真正的弹性速度哈。Rachmaninoff 认为，弹性速度要像一棵树，树干就是你的左手的伴奏，或者是伴奏型的那只，要必须要稳固的不动。那你的右手就是像树枝，可以很快像随风的摆动这样子。那但是如果你的底部树干都一起动的话，音乐就会坍塌。所以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提醒他后来处理肖邦的时候，有很多作品里面他就听到了那种极为高贵且不流于煽情的线条。那还有就是包括说，Rachmaninoff 曾经提醒他，如果你不能够慢速的弹对，你就永远不可能快速的弹好。这的确是真的、欸。如果你慢的都弹不对了，你怎么弹 快？
0: 对啊。
1: 所以现在小朋友那种抓到弓啊，就哎呀哎呀，或者
0: 讲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提就是比喻一下，或者是钢琴上一坐上来，那种
0: 迫不及待要弹。
1: 对，可是你弹慢的，就是瑕疵

0: 摆出来。
1: 对呀、啊，慢慢来，先把基数搞好。嗯，基数，
0: 嗯，对，基数，
1: 基石。
0: 好，最后他还提到什么？他说这个旋律的呼吸感，所以他总是会在他弹奏比较长旋律线条的时候，要求他唱出来。那因为 Rachmaninoff 强调很多这个音乐的灵感是来自于俄罗斯东正教合唱跟歌剧，所以他会提醒他说，你要在唱每个乐器之前，要像乐剧之前。
1: 哼唱，
0: 然后你要像声乐家一样在心中吸气，这样弹出来的第一个音才会有生命。
1: 其实这一些小朋友都可以放在心里面，就是你在弹钢琴的时候，说不定可以用拉赫曼尼诺夫的这样子的教导的一些 tips 来在你的钢琴演奏上面更有生命力。 OK，
0: 没错。既然讲到 Rachmaninoff，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史兰切斯卡演奏 Rachmaninoff 的作品，是来自于他的前奏曲作品23-6。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大师指导跟传承之后的拉赫曼诺夫的作品，到底应该会是什么样子。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

0: 方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L3，
1: 我是文凯翔。
0: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缅怀这一位传奇的钢琴家，叫做史兰茜斯卡，他也是这个拉赫曼尼诺夫的学生。也等于是他最后一位这个在世的学生，那最近离世了，所以我们来听这个史兰茜斯卡所演奏的作品，也不只是这个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而已。那你对这个钢琴家熟悉吗？
1: 你知道他曾经
0: 有来过台湾？
1: 有，因为他有一位学生王任廷老师，那当时东吴大学有邀请他来台湾做客座教授。哦，好像
0: 一阵子吗？
1: 一阵子，哦，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
0: 哦，那很久以前的，30几年了。
1: 没有，大概二十几年了，
0: 如果要70岁，
1: 对，
0: 我快80了吧？
1: 没有，77那时候。那的确那时候就是来，然后他也很。
0: 77没有将近80吗？
1: 将近。
0: 对啊，
1: 你说的都对。嗯，总之就是他就是来好好的教导大家，然后认识。对，我觉得这种愿意来，我们毕竟算是远东的一个小岛，我会被骂吗？不会，
0: 我们要阻挠你的意思，我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我们是一个远东的岛，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是泱泱大国，
1: 大国远。小岛大国哈，总之就是我觉得啦，这个他愿意，你想嘛，他有这么好的 reputation， 这么好的演奏生涯，然后当然他15岁的时候他就 quit， 因为他忍受不了他爸爸叫他一天练9个小时。
0: 哈，我上班都没有9个小时哎、欸，
1: 有啦，8+1，要不然你怎么劳基法你会被开除哦。就是你上班的时间就是他练琴的时间，
0: 好可怜哦。
1: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对。小朋友是很大的
0: 压力。那我有一个问题，像我们打球的人啊，就是例如说打篮球、打棒球，他例如说挥棒术或者是投球术，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其实你大概可以丢出去的球跟可以打击的球，因为身体构造的关系嘛，你就会磨损你的身体，它的数量就是那样。请问弹钢琴会有寿命限制吗？例如说钢琴家的。演奏寿命有这种事情吗？
1: 其实基本上还好，但是你说有没有
0: 它会随着年纪比较大，例如说比较不灵活，或是有些东西可能就会表现上面来说就比较不同。
1: 当然还是会嘛。然后因为毕竟你操纵手指的时候跟关节也是有些关系，所以你比如说像，
0: 所以其实维古力都找错人代言了，应该
1: 要找
0: 钢琴家，
1: 钢琴家的逆权，所以他可能要找朗朗或王羽佳这样子。有啊，以前我们就。像我自己也会有就是板机指的问题，因为使用过度，
0: 就可以掉那边了。
1: 对，它就会太疲倦，通常是太疲倦的时候，这些就会容易复发，然后容易会有这个症状跑出来。那所以他到十五岁就决定他不要再做这个事情，然后就很多年他就不要演奏。那后来他的第二任先生就鼓励他，所以他后来中年之后又重新登上舞台，这样子以一个更包容的态度来看待演奏这个事情。那他自己在教学的时候他就有特别提过，他说这个钢琴的琴键啊，不是像是只有这样开关一般，他说其实有深度。所以开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钢琴按一个键好像电脑键盘咔按下去，这钢琴的琴键
0: 就完美。
1: 对，钢琴的琴键是有深浅的，所以你要如何就是在这个深浅里面找到精准的控制，就其实是像外科医师欸。所以他很要求他自己是要很精准的，然后让这个声音听起来是很立体的。讲到这个啊，我们要来听他弹这个 List 的一个练习曲，叫做鬼火。特别之处是什么？

0: 什么？他全程没有踩下任何踏板，可是他听起来像是有踏板的圆润一般，就是踏板的功能是帮你 sustain 声音嘛
1: ？sustain
0: 就是保留一些声音这样子。那他没有踩，所以他如何在没有踩踏板的状况下保持这样子的声音，然后听起来真的像是鬼火一般？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我们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这个史兰茜斯卡所演奏的李斯特十二首练习曲当中的《鬼火》，
1: 超级练习曲，
0: 超级练习曲，
1: 鬼火，
0: 鬼火。
1: 你刚刚有没有听？不是喝的那个什么火、哦，
0: 冰火。
1: 我在想接什么？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他真的全程没有踏板呢。你可能
0: 听不
1: 出来好，你看我们钢琴多小众，就是你讲说哎、欸，你听他的踏板，然后就要跟谁讲，总之他全程是没有，但他听起来很滑顺，对不对？
0: 滑顺啊，
1: 对啊，那就对
0: 了嘛。今天早上喝的那个阿华田，
1: 很滑顺，
0: 是的。我们其实今天都没有跟大家讲到一件事、欸，哎，时事啊，时事啊，时

0: 是啊，
1: 什么事？
0: 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什么？我们上个礼拜一起去做了什么？有没有人家怎么跟他分享啊？
1: 哦，没有，我上个礼拜我本人啦哈，就是有去绕境。这个参加
0: 谁在意啊？
1: 我参加了那个，
0: 你那绕啊？你不就站在那里而已吗？
1: 我跟你讲，我与大家分享，快速的分享一下，因为我妈还讲说，我还想说这么精彩的事情怎么会没有你的份这样子，就说我报名。好，你知道我本来觉得绕境这件事情，白沙屯妈祖啊，好 yeah. 白沙屯妈祖，我本来觉得绕境这件事情会很麻烦。因为我本人不开车嘛，那怎么去追？我就想说啊，这个就是你知道，殊不知旅行社啊，台就各大旅行社，东什么熊什么可什么哈都有，哎，他们都有推出绕境当日旅行团呢，就是像进香团一样啦，然后就到指定地点上车集合，
0: 他就带你去，
1: 然后呢，你可以参加的是这个当天的。所以当天就是说，当然是说，他通常都是当天来回，早上去下午回。所以呢，你可以早上去，然后他就会打开 app 看现在在哪里，然后就把你放在附近，之后你就可以跟着去走去
0: 绕一下。
1: 对，那像我参加的那个，就是他已经、要准备回銮了，所以已经在苗栗通宵，已经回到镇上，所以我就没有那么辛苦说要走来走去或跑来跑去。那当然就是我就去参观了一下，就是他的庙宇啊什么，我就感受一下。这个台湾人的热情跟可爱
0: 是，
1: 然后我还觉得很好笑，我还想说，哎，我好像是妈祖麻瓜，就是因为我另外一位朋友是新闻工作者，然后他就有去采访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看他在镜头前面就开始哽咽，因为他开始绕镜了，他就在镜头，他就看到那个。轿子就突然转弯或什么，然后就跟他哽咽说，在这里我们就感受到妈祖的热情，妈祖真的太慈悲，我就开始哽咽。然后我心里想说，哇，有这么的
0: 让他有感这样子。
1: 对，然后我就去参拜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也没特别感觉到什么，但我是不是很，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这个人
0: 资质努顿，
1: 太过冷血，都感受不到别人的爱？但是。在他回程的时候，就是你的确就是当他经过的时候，是心里是有一种感动，会有这种美好美好的感觉，这样子。
0: 美好美好什么？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好。
1: 对，
0: 台语是不是很难？
1: 很难很难。那我觉得，然后那天我也就听当天的领队就说，他说有一种。他是有一种绕境方法叫做一加一，就是第一天晚上11:55起驾，然后开始往北港走，然后呢到第二天你就要陪他走半夜、哦、然后第二天的中午结束这个行程，那因为不过夜嘛，但是有两天是要一加一。然后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北港吗？因为北港朝天宫是台湾唯一一个妈祖庙里面还有供奉妈祖的父母的
0: 哦哦哦哦哦，
1: 所以等于是
0: 圣父圣母，
1: 对，等于是回去就是见父母这样子、所以就是才往那个方向去、那我是觉得啊，那另外也有一个可以去，就我觉得如果平常大家想去参拜的话、其实可以坐海线火车到白沙屯车站，然后就可以去那边参拜，我觉得蛮好的。
0: 所以你刚刚讲好笑的事情是什么？
1: 好笑的事情，
0: 你看不到讲好笑的事吗？
1: 我刚刚讲什么好笑的事？
0: 不然你，因为你要讲的时候你在笑啊，我们大家都以为你要讲好笑的故事，例如说你在妈祖前面跌倒啦，或者是什么，没有，你就是要这样而已。
1: 对
0: ，OK， 谢谢。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你让我太失望了、
1: 欸，对不起，我觉得
0: 因为你刚刚在笑，我们大家都很期待说是不是好笑的事情要发，没有好笑的事情，
1: 好笑的事情，我想一想，
0: 那你有没有吃到沿途大家？就是奉献的
1: 福食，
0: 好棒的食物，
1: 那
0: 個
1: 食 okay. 有哎、欸，而且我觉得大家好热心跟热情、
0: 喔哦、
1: 就是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去参拜或绕境，或者跟就是这个绕境期间去的话，其实轻装简便是可以的哦、喔。
0: 是，
1: 然后因为沿途都会有信众准备水啊、食物什么的，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 有一些人、哦、会把这些辅食他可能不吃，然后就想说那我带回去或怎么样。其实我的建议是最好都不要，就是你最好现场就把它享用完毕。

0: 然后因为天气其实很热，就是天气非常热，你有一些食物带回去，那因为都是大家自己手工做，并没有防腐剂或什么的，所以你很可能路途中也许会变质
1: 了。
0: 嗯，那人家的心意就浪费了嘛。
1: 是啊，
0: 对，所以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去的时候，如果大家明年有兴趣想要去参与这样子的盛事的话，其实是可以轻装简便去，然后挑一个最简单，你最容易，这叫 access， 叫什么？就是去参加的交通方式。
1: 嗯 ，OK， 所以这个
0: 都不耐烦。
1: 今年
0: 表情不耐烦，觉得我刚刚讲的都是一群废话这样子。
1: 今天反正今年已经没有了嘛，可是这个三月风妈祖的确是这个世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
0: 您要讲的话，
1: 你不用跑到麦加。
0: 对啦，我觉得史兰茜斯卡是我们钢琴界妈祖。
1: 对啊，史兰茜斯卡就是那个不是妈祖界的女神，钢琴界的女神。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听听她的音乐。再来，
0: 在我们刚刚讲到她，因为她手很小，然后我们也听到这个 List 的练习曲，有另外一首李斯特练习曲叫做《钟》。这个曲子哦，真的是非常极其麻烦。我告诉你有多麻烦，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右手就有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一个低音跟高音的声音，
1: 是噔噔噔噔噔，
0: 不是那个，是噔噔噔噔噔噔，这噔噔噔噔噔噔下往上的声音。你仔细听，一开始就有，那个要用右手去大跳，哎。而且大跳是跳多远？大概至少是八度以上，甚至到16都有可能。
1: 那如果他按错嘞，
0: 他就跟你讲说，他就说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那么精准，不可以错，然后全部又要弹到，所以大家都说这个是一个他必听的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演奏的李斯特钟。

0: 科技耶，就可以把这一些，因为拉赫曼尼诺夫也算是古典音乐家里面就是少数他的作品是有被大家听到的，对，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播一些
1: 他
0: 本人自己弹的，对不
1: 对,
0: 對、
1: 就是、
0: 但是其他的在早期一点可能就没有，
1: 就是当时录音技术1930那时候，我想那时候就是刚萌芽，开始萌芽的时候，
0: 对啊，
1: 所以
0: 很珍贵、啊、
1: 很珍贵。那我也觉得说感谢录音技术保留了一些音乐家特有的气质，
0: 是
1: 让我们可以听得到。所以你刚刚听到那些大跳的东西，我觉得很不容易哦。噔噔噔噔噔，对，我觉得那个都是小手没有，即便是大手都不一定那么准。
0: 对呀、啊，你要按，
1: 我承认我不，
0: 因为你跳、欸、
1: 我自己想我都不一定觉得我可以那么精准。
0: 是，你这些你就可以在家里练习，就是你手从左边到右边，你要一直按在同一个点上面，它是不容易的。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哈、哦，要怎么形容？那个东西有点像刀工，就是我现在要切蒜头。
0: 不要再讲切蒜头了，
1: 我每一个就是 0.1 乘以 0.1 的再乘以 0.1 的立方体，不可以、
0: 哦、
1: 不可以，不是不可以超过，不可以太小，你只能这么精准、不管你是任何的 shape 的蒜头，
0: 太难了。好，再来听一首呗。
1: 你还记得那个Villa Lobos 吗？我们讲中南美洲的音乐家闪现斯卡也有录制过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 Prolet 的 Baby， 这个从
0: Baby
1: 从这个 Villa Lobos 的作品选出来的。

0: 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我们的史兰茜斯卡所演奏这个 Villa-Lobos 的这个作品，叫做 Prolodobaby。
1: 不是啦， Prolodobaby 啦，
0: Prolodobaby，
1: 对，这个叫做这个
0: Cindy Baby
1: The Baby's Family。 好，这个宝宝们的家庭，
0: 宝宝们的家庭，好可爱。
1: 好，宝宝
0: 好，今天我们听了很多他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大家，他其实还有演奏很多很多不同的作曲家的音乐嘛，对不对？
1: 对，大家如果有幸，因为他97岁的时候
0: 还有出专辑，
1: 还有出，所以这几乎是打破了记录，说这么高龄还有 Decca 的古典的DG 吧，还是 Decca 帮他出这张这个专辑哈，就是说。也不能说纪念啦，就是帮他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记录。那我觉得当然你说在这个年纪上面的精准度啊或者是什么等等这些到底好或者是不好， 我觉得他的音乐的精神早已凌驾在这些我们觉得的技术之上。这张专辑是 Decca 帮他出的，然后叫做 My Life in Music。那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串流平台上面都一定听得到，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好不好？

0: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他最后的这个晚期的，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做 CD。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那我们来听个肖邦，你觉得怎么样？
1: OK，
0: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肖邦的摇篮曲作品57。谢谢大家，谢谢 Elson。
1: 谢谢大家，谢谢 Elson。 不是，是谢谢我
0: 瞎扯

0: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现在时间15点整。
5: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7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了公职人员选罢法、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将投票年龄从年满20岁下修到18岁，但因为有待宪法法庭解释，因此通过了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中选会选务处长王小玲说，如果选举人年龄下修到18岁，估计会增加41万人，涉及到投票所的设置、名册编造等选务作业。今年选举11月28号举行，8月20号会发布选举公告。若这之后才修法的话，还是会适用旧法。迎接温馨母亲节，儿童新乐园推出了母亲节校庆月主题活动，规划了妈妈免费入园及写卡片送好礼双重方案，邀请民众在游园同时用行动向妈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与爱。
1: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为让平日辛劳付出的妈妈在专属的母亲节校庆月放松心情，与家人共度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

0: 台北儿童新乐园特别规划，从5月9号开始，长达23天，凡具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除了透过实质回馈，也在母亲节当天推出写卡片送好礼活动。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1: 儿童新乐园为迎接温馨母亲节，推出母亲节孝亲月主题活动，5月9日至5月31日，除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外，母亲节5月10日当天还可参加写卡片换好礼活动。每整点，儿童新乐园也将随机播报孩子们亲手写下的感恩小卡，一起见证你对妈妈的感谢。
0: 儿童新乐园指出，本次活动以陪伴与表达为核心，结合社群互动与现场体验，让乐园不只是游乐场，更成为家庭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同时透过脸书追踪与互动设计，也让活动从现场延伸到线上，扩大参与及分享效益，让平时不易说出口的情感有机会被听见，也让母亲节更具温度与记忆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民众在公园内喂食野生动物及禽鸟的情形时有所见，但一时的善意喂食却可能对野生动物带来无形伤害。为了守护动物健康与生态平衡，台北市公园处呼吁民众停止喂食的行为，即日起也将加强稽查取缔，违者将依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近期鼠类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北市公园处表示，喂食野生动物不仅会造成动物过度聚集，导致粪便堆积、环境脏乱与水质污染，甚至提高人畜共通疾病风险。食物来源过剩更可能促使特定物种快速繁殖，破坏原有食物链，形成所谓的生态陷阱。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已明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之动物或弃养含放生动物，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让动物回归自然，真正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态平衡。青年所主任吴敏静说：“
3: 其实喂食看起来好像是在关怀小动物，其实会让这些野生动物去依赖人类的工食，丧失它原本可以觅食的能力跟警戒的功能。那此外，近期也因为鼠类的问题，那其实喂食也会造成这食物的遗留，然后遗留在公园之后，老鼠们就会跑去。”吃，那其实在公园里的喂食行为是违规的，那我们提醒大家，其实做这件事情是违反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事实上是可以裁处这个新台币1200到6000以下的这个罚款。
0: 公园处表示，都市公园是人与自然共存的重要场域，唯有降低人为干扰，让动物维持自然习性，才能让生态系稳定运作、永续发展。公园处除自即日起加强稽查取缔违规喂食行为外，也会提高环境清洁及垃圾桶的清运频率，减少环境脏乱或鼠类聚集，希望民众配合从不喂食做起，用正确方式爱护动物，共同守护城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大涨794.93点，收在41,943.78点，成交金额1兆1943.41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在今天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0度，桃园27度，新竹28度，宜兰、台东28度，花莲29度，台中31度，台南也是31度，嘉义、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6度，马祖25度，澎湖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的信仰的三点不漏。好，我们常讲哦，这个吉爱坦喵嘛喜爱狗哈，拥有1.8万订阅的知名房地产 YouTuber 的基荣女婿房仲子杰，经常在睡梦当中猝逝，那他享年只有28岁哦。那么根据他的亲友证实，他是在5月3号凌晨睡梦当中走的。那么他的频道原定5月7号晚上7点上架的最新影片，居然成为他最后的声音。而这个片中标题还写凌晨4点从基隆冲新竹，为了一个专任他睡在网咖，也反映呢他长期的过劳。医师再度呼吁大家，过劳的12个征兆一定要赶快就医。这位先生呢，他生前工作时间非常惊人哦。影片简介还写着，一人打造的频道工作16到20个小时。他曾经在影片当中提到，每天工作时间长达20个小时，睡眠时间常常不到4个小时。日前呢，还在他的 IG 限动袒露他非常的疲倦哦，因为呢经常没有时间睡觉，还要全台跑透透。27岁的他已经晋升了千万顶级业务，在房地产产业成绩相当的优秀，但因此也透支了健康。由于他呢真的是蛮早就过世，死因可能跟长期过劳有关哦。高雄荣总加医科主任呢薛光杰发表卫教文章说，工作压力产生的慢性疲劳往往来自于工作内容、工作量还有工作环境的因素，上班时间长短、薪资、家庭生活都会加重或加速过劳的症状。如果你长时间处在不健康不平衡的状态，久了就会积劳成疾哦，身体呢会开始感到不舒服，比方说你的肩背常疼痛啦、僵硬啦或头痛这些症状。他强调呢，过劳引起的主要疾病是脑血管疾病跟心脏疾病，脑血管疾病包括脑出血、脑梗塞、高血压性脑病变，心脏呢就包括了心肌梗塞，还有心脏衰竭、狭心症、心律不整跟心因性的这个所谓的猝死哦。那么过劳的高危险族群有4大情形。第一个，一周平均工作超过60个小时，工作时间造成你的睡眠被剥夺，夜班多或工作时间不规则，自我要求高，而且容易紧张。加医科医师吕清源也补充，慢性疲劳通常是连续6个月以上长时间原因不明的强度疲劳，大部分患者都跟工作紧张、压力过大、长期生活作息不正常哦。那薛光杰也列出了劳动部呢职安署呢制作的过劳自我检视清单，大家可以看一下。经常感到疲倦、健忘，突然觉得有衰老感，肩部、颈部僵直发麻，因为疲劳跟苦闷失眠，为小事烦躁生气，经常头痛跟胸闷，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或心电图不正常，体重突然变化很大，最近几年不运动也不流汗，自我感觉身体良好不看病，人际关系突然变坏，最近常工作失误或发生不和，有这些征兆呢，都要赶快找出原因改善啊。由于现代人呢追求工作跟事业，一定要适时自我放松，那么充分

休息、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然后呢，选择比较好的工作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要戒掉不良习惯，比方说啦，吸烟、酗酒这些，是挥别呢慢性疲劳跟远离过劳死的重要核心。希望大家都要身体健康。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宣布人潮密集、二手烟暴露高的西门商圈，从6月1号起全面禁烟，全国首创负压式吸烟区，首批共五座也在今天正式启用了。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落实无烟城市愿景。
1: 烟害暴露已成为影响民众健康与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号上午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5月7号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三手烟之苦，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蒋万安说，
2: 今天最新的民调，联考会公布，其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年货大街以及台北灯节推动无烟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西门以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停车场。种种这些，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1: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其中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医停车场，建置5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共有户外停车场，8个行政中心、12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篱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此外，目前新中山现行公园已全面禁烟，西门商圈也将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各局处将共同执行烟害劝导与稽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3320.72点，来到62833.8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5.49点，来到7490.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42.40点，来到26656.18点。上证指数上涨19.92点，来到4180.09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4，兑换人民币4.592，兑换港币3.977，兑换日元0.1991，兑换欧元36.74，兑换澳币22.68，兑换英镑42.56，兑换纽币18.64，提供参考。

0: 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嘅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几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哈克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好，台北市的安暑之乱专家说啊，防疫关键非大量的毒鼠，要加强环境的清消。台北市鼠患问题让外界忧心，有没有可能造成所谓汉他病毒的传播风险？对此呢，专家表示，以目前情况来看呢，这个几率其实并不高，国内病例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增加。真正重要的不是大量的毒杀老鼠，而是加强环境清洁跟消毒，避免病毒的残留。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表示，汉他病毒呢主要存在在鼠类的体内，尤其是尿液、唾液跟粪便的分泌物当中。当老鼠在环境当中活动，接触食物或留下排泄物之后，病毒就可能残留在环境表面。人类呢，如果不小心接触，再透过手部接触或吸入，就可能就会有感染风险哦。目前台北市最需要做的，专家说，不是一味的投药鼠这个毒鼠，而是呢优先进行环境整顿跟分区清洁，包括呢清除厨余，还有这个食物残渣跟老鼠的栖息空间，降低它们的生存机会。而且呢清理鼠类排泄物要格外的小心，尤其不能直接使用扫把清扫或吸尘器，因为干掉的排泄物可能在清扫过程当中形成带有病毒的细小颗粒，

一旦飘到空中，被人体吸入后容易引发汉他病毒肺部症候群。那么至于哪些风险比较高呢？好像是长期的处理餐饮、夜市、厨余或环境清洁工作者都要特别留意。另外年长跟免疫力低下的，一旦接触到病毒之后也比较容易感染。那预防呢，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环境管理，包括避免食物的暴露啦，妥善清除厨余，定期消毒跟防鼠措施。只要减少鼠类跟人类接触机会，就能够大幅降低感染的风险。

时间来到下午的3:3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新北消防局119化污量居全国之冠哦，谎报电话恐怕会排挤掉真正需要救援的。那么统计呢，2023年至今无效电话居然高达48万通。明代建议对于骚扰电话开罚，才能够产生吓阻效果，并增加化务中心的人力，强化案件分流跟派遣机制。由于新北的人口多，服务员打119化物量可以说居高不下。刚刚听到呢，这个无效电话居然高达48万通啊！针对这个所谓谎报恶意呢，其实可以依照消防法第36条裁罚，部分频繁拨打者涉及到身心状况，依照行政法法第9条规定不予处罚，以使裁罚件数偏低。对此呢，119指挥中心会依照标准作业程序，确认无紧要的需求的时候，就会结束通话，避免占用资源。再度提醒大家哈，不要随便这个用119电话来恶意的做任何的这个询问。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新北市的讯息。社宅呢增多粥少，新北市对于未成年子女家庭给予社宅加分的机制，延长租期却限定子女需要就读社宅学区内的公立学校。那如果小朋友在幼儿园阶段没有达到国小的就学年龄，就没有办法申请延长租期。议员质疑市府呢前端鼓励生育，后端却涉嫌排除。那新北城乡局说，好，这个部分他们会来做检讨。城乡局长的黄国峰表示，过去因为社宅供给量有限，那么相关租期延长措施主要是针对子女就读国小、国中、高中的家庭提供申请的资格，兼顾资源分配跟需求平衡。随着社宅数量逐步增加，市府将启动滚动式检讨，后续跨局处会商，邀集学者共同研议，预计1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还有调整方向。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7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智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I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6.9公里，这个95.6公里哈，更正，在新竹B前外侧路径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29.4公里，过雪山隧道内侧外侧呢，这个路面有坑洞啊。另外，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过平林外侧路面也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33公里，过头城内侧有箱子。好，内湖路一段往西91巷到文湖街外侧在施工，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Tasha Kelly 的歌声 Shatters， 我们要休息了，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2: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1: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稍稍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或多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19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台股今天上涨794.93点，收在41,933.78点，成交金额1兆1943.4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583.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41.43亿，投信买超了160.62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64.1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09元，升值7.9分，成交金额21.2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万虹营收，4月份飙59亿，年增154%，记忆体涨价效益全面爆发。记忆体厂万虹呢，7号公布了他们4月份合并营收有59.13亿元，月增33.7%，年增153.7%，单月营收延续3月份强劲走势，再向上垫高，反映了记忆体价格回升跟 NMD 还有 NOR 需求升温效益持续的发酵。万虹4月份营收比3月份44.2亿进一步拉升到59.13亿，大增了14.9亿元，显示呢营运动能明显加速。如果以首季营收104.69亿元观察，4月份单月营收已经达到首季全季大约56.5%单月的贡献度明显放大，累计今年1到4月份合并营收已经有163.81亿元，较去年同期84.68亿大增93.5%，接近倍增的水准。万虹首季已经受惠产品价格调涨、库存叠价损失回转跟产品组合的改善，单季毛利率回升到40.8%，税后纯益17.76亿元，每股纯益0.9元，营运正式摆脱去年的低潮。展望后市呢，万虹董事长吴敏秋在法说会表示，目前 NAND 还有 EMC 跟 NAND 供需缺口还是非常大， NOR 的 Flash 跟 SLC 的下半年呢会持续的调涨价格， EMMC 呢则已经采月报价，反映立基型记忆体还是供给偏紧。公司也维持今年资本支出220亿元的规划，主要用在扩充呢 EMMC 跟那的晶片的产能。随着4月份营收再度放大，市场后续也将关注涨价的效益哦。产能利用率跟扩产进度能否进一步推升万虹获利的一个表现，也有待观察。

0: 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联电第二来了，力积电跻身 Intel EMIB 先进封装的伙伴。力积电呢，捷运传出捷报6770G 中介层产品成为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伙伴之后呢，再打入 Intel 当红的 EMIB 先进封装供应链，加上跟美光在高频宽记忆体呢相关业务合作顺利的推进，营运呢大转股。 Intel 呢 EMIB 先进封装来势汹汹，传出已经获得多家一线的 IC 设计厂导入抢单，台积电市场也暗赞哦。 Intel 股价呢奔腾创高的时候，既有中介层伙伴联电跟着火红，如今呢，力积电也加入 Intel EMIB 先进封装的供应链，成为联电第二，并且同步携手台积电 Intel 这两大咖冲进先进封装市场。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力积电跟 Intel 合作推进的 EMIB 相关项目呢，正进入后段的验证阶段，客户端需求持续增加，尤其12寸 IPD 也就是整合型的被动元件平台已经完成了国际大厂认证，预计呢第二季开始放量，相关产品将用在 Intel EMIB 先进封装的架构。力积电也规划在2027年下半年单月投片需求有机会逼近10000片。而业界分析，过去 AI 人工智慧伺服器市场主要是由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主导，那随着 Intel 积极抢进推进 EMIB 技术呢，加上美系 CPU 跟 AI 晶片客户导入速度加快， EMIB 未来有望在 AI 伺服器市场与 CoWoS 呢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也让相关供应链提前受惠。力积电向来不评论接单跟客户，不过呢，力积电董事长黄崇仁在最新到致股东的报告书当中，释出对于未来营运的乐观看法，高喊2025年已经是营运谷底，将透过第四次的转型，结合技术创新与客户策略伙伴合作的综合效果，迎接下一波成长动能。并且强调2026年将是值得期待的一年。黄崇仁指出， AI 伺服器跟先进制程需求快速的成长，已经带动系中介层、氮化镓、电源管理 IC 以及 IPD 等特殊制程需求兴起，多家国际大型企业早就已经提前卡位试产，看好今年起相关产品将陆续量产，并对营收跟获利带来明显的帮助。其中力积电近年积极布局 3D 晶圆堆叠建核技术，也被视为重要成长引擎。黄崇仁透露，现阶段 3D AI DRAM 四层堆叠技术已经取得先进逻辑大厂的认证，并且正朝8层堆叠推进，未来将应用在下一代 AI 边缘运算，提供高频宽低功耗解决方案。力积电今年也持续强化氮化镓功率元件与 BCD 电源管理平台布局，锁定 AI 资料中心、电动车跟工业控制等高功率高电压应用市场。同时呢，公司也积极这个发展 Open Foundry 呢等多元代工模式，除了提供晶圆代工服务之外，进一步延伸到设计、营运管理跟制造的整合服务，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这个200万桶原油进港了，台塑均扇轮成功突破了战火，完成艰巨的任务。搭载了200万桶原油的台塑均扇轮，今年4月因为美伊战争被卡在霍姆兹海峡，无法运出，最终利用暂时停火之际突破了封锁，离开战区。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今天中午成功运抵了云林的麦寮港，均扇轮成功完成运油任务，台塑高层也欣慰，但对于均扇轮怎么样突破，十分低调，平安回来来就好。均扇轮成功完成艰巨的任务，也为国内稍稍舒缓了油困的窘境。台塑将派员上船慰问船长，还有所有船员的辛劳，感谢他们冒险完成任务。均扇轮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昨天终于航抵了嘉云海域，由南往北航行。除了前天跟昨天风浪比较大，今天上午呢海面平静，均扇轮依照原定航程继续往北推进，预定昨天呢中午进入麦寮港，但因为麦寮港呢还是有雅善跟重扇，所以还没有完成卸货，均扇轮呢只好在这个口湖外海盘旋几圈，等到呢港内两艘船完成卸货的再离港。今天近午呢雅善轮终于完成这个货，并且驶离港区。那么在口湖海域盘旋的均扇轮在12点左右开始加速往北方的麦寮港推进，终于呢在12:50进港，成功完成战火当中万里运油的任务。那么经过查证呢，台塑证实均扇轮虽然已经进港，但还没有靠近这个码头船席，预定明天涨潮让油轮可以就定位再进行卸货。台塑也将派员登船慰问所有人的辛劳。台塑对于均扇轮安全抵达麦寮港表示欣慰哦，但台塑对于均扇轮呢都十分的低调。台塑话总经理林克彦指出，台塑每个月大概就有7艘油轮运输原油，每艘都可以运200万桶，均扇轮只是其中一艘。那目前还有油轮还在中东那边，均扇轮当时比较幸运，刚好在霍姆兹海峡口才来得及离开。不过船员真的很辛苦，如今船已经抵达，将在一切妥善后派员前往慰问，真的要谢谢这些所有辛苦的人了。

关心最新焦点，二立一涉及针筒偷拍案，台北市法务局启动两大措施，维护消费者的权益。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行政院表示育婴留停津贴双亲可以各多领一个月。爆出汉大疫情游轮传出有台湾人在 船上，罗毅军表示在向侍卫求证当中。三年内移工零付费，渔船主忧失联两头空，劳动部说非一次性的支付。川习会倒数七天了，川普总统车队也现身北京，车牌引发大陆网友的热议。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七号发布了新闻稿，针对爱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经过北市府统计，从今年5月1号到7号下午1点为止，共计已经受理了近50件涉及诊所的消费争议申诉案。为了协助受影响消费者维护权益，市府除了积极配合检警调查进度之外，采取两大措施，包括严厉启动团体诉讼，开设爱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的咨询服务。法务局说明，考量到这一次事件具有高度的隐私性，为了妥善控管现场人数，并且保障民众隐私，这一次专场法律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市民可以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爱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如果对于申请法律咨询服务有异议，可以电洽1999转分机2413。母亲节即将到来，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向担任母职的国人表达敬意跟感谢。为了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政府正积极修法，新增双亲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可以各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至于何时修正就业保险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希望能够尽速完成。行驶在大西洋的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其中造成了3例死亡。不过外传邮轮上有台湾人，机管署长罗毅军表示，机管署综合多方管道资讯和邮轮公司公布的乘客国籍清单，初步评估是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仍在今天上午透过国际卫生条例联系窗口跟侍卫求证。尚待侍卫回应，也同步透过管道向邮轮公司查证当中。为了落实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LRT， 劳动部将在3年内落实制造业渔捞业移工零付费，引发了雇主反弹。立委杨耀今天在立院卫环委员会质询移除，要求劳动部提出冲击配套，也担心如果雇主帮移工付了钱，但聘雇期间移工失联，雇主反落入钱人两头空。劳动部次长陈明仁说，不会要求雇主在聘雇初期一次性支付，而是在聘雇期间支付费用。香港南华早报七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号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外交大战还没有登场，川普的总统车队已经先在北京街头引发话题。中国社群平台最近流传照片，也显示多辆挂有美国政府车牌、车窗贴着深色隔热纸的黑色 SUV 行驶在北京道路上，其中有一辆车牌 D01290 被清楚拍下，有人还打趣说，外国车有办进京证吗？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忠孝桥往三重现在车子比较多啊。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21.7到23呢、啊，这边要进行维护道路，在5月13号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期间会封闭内侧车道，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好，送上这首叮叮当当越南歌曲。另外一首呢是跟算命有关的，好，送给大家，明天见。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时间来到5月7号星期四傍晚的5:01，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以勋。啊，在这个接近傍晚、接近下班时刻呢，稍早哦，双北是有一些飘雨的状况，这个雨势呢，现在可能稍微停歇了。不过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午后还是有可能出现短暂阵雨的状况，所以下班的车潮啊，下班的这个时机点呢，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了。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送上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931路况报道。
1: 在这一节路况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匝道，小心外侧车道掉落铁制品。省道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有车多的状况。另外呢，市区有一些下班车潮，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车多，还有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还有关渡的方向，这里也是一路走走停停哦。

时间来到傍晚的5:06，在台北晚报这一节新闻 Spotlight 要先带大家关心到今天行政院召开院会，通过了土石采取法第36条的修正案，未来呢，盗采砂石行为首度要纳入刑责了，最高是可以处无期徒刑哦，并且得以并科新台币1亿元的罚金。院长卓荣泰也才是针对陆域未经许可的土石行为啊，才以提高行政法还有增定刑罚双轨并行，希望未来可以强化贺阻的效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荣泰的才是，对于不孝业者非法盗采砂石，严重破坏环境，影响公共安全，政府将推动土石采取法的修法，以严惩不法牟利以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必使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且促进环境安全。过去呢，非法采石的行为只有行政罚500万元的罚锾完全没有刑责，造成呢盗采者横行肆虐。因此，卓荣泰指出，这次的修法有3大重点：首先，针对陆域未经许可的采石行为采以提高行政罚，还有增定刑责双轨并行的效果。同时呢，也会强化及时没收载运车辆还有机械设备，有效降低持续违法以及再犯的风险。此外呢，就盗采遗留的坑洞还有整复作业，会明确规范使用物料和实施的方法，并且禁止回填废弃物，以确保国土环境的安全恢复。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完成修法，落实精准打击、阻断不法，还有环境恢复的3大原则。那么，经济部地质调查及矿业管理中心主任徐明宏也补充了，除了将未经许可采取土石的罚锾上限提高到1000万元呢，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也增定了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并科最高5000万元的罚金。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违法行为有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最高是可以处以无期徒刑，并且并科1亿元的罚金。而且呢，这个徐明宏主任也强调，处罚的行为人事实上不限于实际从事采取土石行为者也包含参与的地主、雇主、驾驶以及相关人对于意图盈利之违法行为使用相关设备以及车辆，不论他的所有权归属，一律强制没收，以提高违法成本，并且防止再度将不法的用途。来自孙淑媚的歌曲《九桃心》。

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1.74%， 涨幅呢比起三月扩大，但是已经连续12个月低于 2%， 主要因为油料费涨了 13.6%， 蔬菜油跌转涨，且外食房租涨势也持续，在水果的部分呢则是大跌了1.8%，至于有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这个四月平均是年增 1%， 其中鸡蛋的涨幅收敛到 1.48%、主计处才是在政府采取稳定物价的措施之下，国内物价还是属于平稳状态。那么根据调查，四月的 CPI 比上年同个月份涨 1.74% 呢，主要因为外食这个涨势是延续的，加上房租、家庭管理费用、电费、燃气等等居住类的物价上涨，还有包括燃油费以及火车费以及机票等等运输费，另外呢交通工具的零件还有维修费，这些都调升了。肉品在供应持续稳定之下，价格仍然略高于

与上年的这个同个月份，不过水果、交通工具以及通讯设备等等价格是呈现下跌的趋势，抵消部分的涨幅。如果扣除蔬菜以及能源的话呢，核心的 CPI 是涨 1.91%。那么在368个茶价项目群当中，扣除五月基本这个五项哦，本月不属于当季的水果呢，上涨者有248项，全数合计 78.8%， 持平者有5项，全数合计 0.3%， 下跌者有110项，全数合计有 20.9%。 在七大类的指数当中，以交通还有通讯类年涨最多，是2.66%，主要因为受到国际油价仍然是在高档的状况，油料费上涨13.6%，那么火车票、机票、交通工具零件以及维修费分别上涨9.21%、5.28%，还有4.63%。但是交通工具因应新购的汽机车货物税减征，下跌2.83%，抵消部分的涨幅。另外杂项呢，年涨2.48%是这个次要的地位，主要因为国际金价还是属于高涨的状况，因此金饰、珠宝等等个人随身物品也上涨了12.8%，加上理容服务费也是上涨1.97%的缘故。

0: 时间是傍晚的5:21，在这一节新闻 Spotlight 要带你关心这个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所以呢，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总统府自5月9号开始，也就是这个礼拜周末推出系列的活动，涵盖有特展、民主历史讲座、音乐会，还有邮政纪念周边等等，有3大主轴，邀请民众一起回望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的历史时刻，重新理解民主得来不易，也把这份共同的记忆传承给下一代。这个总统府呢，今天上午召开了总统直选30周年的系列活动公布记者会，说明相关系列活动以及总统府开放参观活动的内容，包括了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还有总统府两位秘书长何志伟以及郑俊生都出席了记者会，代表总统府欢迎民众共同见证台湾民主制度的里程碑。那么发言人郭雅慧表示，相关系列活动包含有3大主轴。第一个，总统府将在5月9号开放日正式推出1996-3月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主题是以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和台海飞弹危机，带领大家重返30年前台湾人民首次以选票选出总统的历史时刻，也回顾当时台湾在台海飞弹危机之下依然坚定完成民主选举的过程。那么系列活动的第二部分呢，有民主历史补课系列活动也会同步展开，在5月9号上午的10点呢，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兴主讲总统民主直选30年的历史记忆专题。此外呢，在6月6日上午的10点，也会邀请228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主讲选总统从来就不简单，战后民主台湾发展的侧面观察专题。那么郭雅慧也表示，透过讲座还有电影播放，让民众更有共鸣，更轻松的方式理解台湾民主30年来走过的历程。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轻松的音乐会啊，总统府音乐会呢，今年由总统府和文化总会共同举办啊，主题呢是民主台湾南风挽歌啊，即将在5月23日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透过音乐会的表演呢，唱出属于台湾人民的歌曲，一同感受民主台湾的温度。那么郭雅慧也表示事实上这个5月9号总统府开放日呢，还准备了3个彩蛋。但包括会发送限量的总统直选30周年纪念版乖乖这个还有举办快闪的音乐会，另外呢也邀请民众透过民主明信片写下对民主台湾的祝福。而且除此之外，中华邮政公司也配合推出周边的活动，在5月9号当天，民众在总统府现场可以制作个人化的邮票甚至在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周年这一天也发行总统直选30周年纪念邮票包含首日封户卡这个户票卡还有小权章以最具历史感的形式一起记录台湾民主的重要时刻。来自李杰明和陈新月的歌曲 I'm Alive。
1: 我不知道谁有权利决定别人开的形状，关在心窗，关于身体你也想脏。如果这样太阳代表你的饥荒，如果这样太阳代表你的心慌，如果这样太阳代表你有希望，那个瓶装在你梦里过时的金香。全部都我选择，全部给我解。

0: 边，那边都爱本木卡尼一件小人的物，作家爱大汉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房屋税缴纳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缴纳房屋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够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交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傍晚5:33，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节目，听到的歌曲它是吴贝雅《新世界》。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在这一节路况即时报，国三甲台北联络到万芳到木栅这里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基隆高架往南全线、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往南的部分南京到信义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上国道的路段呢，也是有排队车阵，要提醒您多点耐心咯。
3: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来到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这个礼拜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打算怎么度过呢？迎接温馨的母亲节，儿童新乐园推出了母亲节孝亲月的主题活动，规划妈妈免费入园哦，以及写卡片送好礼的双重方案，邀请民众在游园的同时也用行动向妈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与爱。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为让平日辛劳付出的妈妈在专属的母亲节孝亲月放松心情，与家人共度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台北儿童新乐园特别规划，从5月9号开始，长达23天，凡具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除了透过实质回馈，也在母亲节当天推出写卡片送好礼活动。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1: 儿童新乐园为迎接温馨母亲节，推出母亲节孝亲月主题活动。5月9日至5月31日，除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外，母亲节5月10日当天还可参加写卡片换好礼活动。每整点，儿童新乐园也将随机播报孩子们亲手写下的感恩小卡，一起见证你对妈妈的感谢。
0: 儿童新乐园指出，本次活动以陪伴与表达为核心，结合社群互动与现场体验，让乐园不只是游乐场，更成为家庭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同时透过脸书追踪与互动设计，也让活动从现场延伸到线上，扩大参与及分享效益，让平时不易说出口的情感有机会被听见，也让母亲节更具温度与记忆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到乐园玩，还可以把说不出口的爱用写的传达给妈妈。来听到这首歌曲，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来到5:41，民众在公园内喂食野生动物还有禽鸟的情形哦，时有所见，但是一时的善意喂食呢，却可能对野生动物带来无形伤害。为了守护动物健康还有生态平衡，台北市公园处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哦，即日起将加强稽查取缔，违者呢将依照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到6000元以下的罚锾。请您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近期鼠类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北市公园处表示，喂食野生动物不仅会造成动物过度聚集，导致粪便堆积、环境脏乱与水质污染，甚至提高人畜共通疾病风险。食物来源过剩更可能促使特定物种快速繁殖，破坏原有食物链，形成所谓的生态陷阱。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已明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之动物或弃养含放生动物，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让动物回归自然，真正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态平衡。青年所主任吴敏静说：“
2: 其实喂食看起来好像是在关怀小动物，其实会让这些野生动物去依赖人类的工食，丧失它原本可以觅食的能力跟警戒的功能。那此外，近期也因为鼠类的问题，那其实喂食也会造成这食物的遗留，然后遗留在公园之后，老鼠们就会跑去。”那其实在公园里的喂食行为是违规的，那我们提醒大家，其实做这件事情是违反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事实上是可以裁处这个新台币1200到6000以下的这个罚锾。
1: 公园处表示，都市公园是人与自然共存的重要场域，唯有降低人为干扰，让动物维持自然习性，才能让生态系稳定运作、永续发展。公园处除自即日起加强稽查取缔违规喂食行为外，也会提高环境清洁及垃圾桶的清运频率，减少环境脏乱或鼠类聚集，希望民众配合从不喂食做起，用正确方式爱护动物，共同守护城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方炯斌。
1: 时间是傍晚的5:48，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啊，下班了吗？啊，这个终于有舒压的时间啊，想要这个来一根哈，提醒你哦啊，这个台北市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呢宣布人潮密集、二手烟曝露过高的西门町商圈啊，自6月1日开始是全面禁烟。那么台北市也推出全国首创的负压式吸烟区，首批共5座也在今天正式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烟害暴露已成为影响民众健康与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日上午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5月7日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三手烟之苦，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蒋万安说，
3: 今天最新的民调，联考会公布，其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年货大街以及台北灯节这种无烟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西门以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停车场。种种这些，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2: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其中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医停车场，建置5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共有户外停车场，8个行政中心、12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篱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此外，目前新中山现行公园已全面禁烟，西门

0: 本商圈也将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各局处将共同执行烟害劝导与稽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当然，在推动无烟城市的同时呢，也持续呼吁朋友们戒烟。

来自陈奕迅的烟味，5:55，稍待会儿在6点呢，来关心一小节 BBC 英语新闻，等一下还有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持续空中见，在6点之前，来自滨崎步这首 Green 绿色。

0: 中林黑木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中林黑木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来自 Amy Winehouse 这首歌曲 Cubit， 时间是傍晚的6:10，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之前的50公尺左右哈，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将用在外侧车道。那么新庄区新北市新庄区的思源路和中正路口呢，有两部机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后续处理当中。其他有车多路段，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啊，这里都是一路车多的。重阳桥往三重也是不好走哦。信义环快往南，万方的出口车多，还有在成功桥往北的方向，这里全线车道啊，也是有排队的车阵，提醒您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
1: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来到台北下班后，下班之后的时间来点轻松的，你会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书，看看电影吧。台北市文化局呢，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台北文学月影展开跑了。今年呢，以英国文学家维吉尼亚·伍尔福，还有影像艺术家德瑞克·贾曼为双主题，将在这个5月22号一直到6月4号呢，即将放映16部电影，总共有43个场次。那么台北市的文化局副局长陈玉馨啊，在这一次的记者会当中啊，这个讲到了这16部电影43个场次呢啊，都会在光点台北电影院还有光点华山电影馆来放映啊。这个有维吉尼亚·伍尔福以及德瑞克·贾曼的作品之外呢，也特别安排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啊，这个最新的作品《祁连之歌》啊，这是一部首次以音乐人串起人物历经13年的相遇还有离别之作，是非常感人啊。不过呢，相关的影展，虽然说五月底开跑，但事实上，在5月10号开始陆陆续续也有主题书展，也有诗文展，还有专题讲座，这个提供市民呢多元的选择。那么这次展具这个主要的维吉尼亚·伍尔福还有德瑞克·贾曼，你认识他们吗？这次这个文化局简单介绍了维吉尼亚·伍尔福是一位具有天赋却身处女性受歧视的上世纪的作家，在经济和教育上面资源都是很受限，但是他仍然提倡女人如果要写作必须要有钱以及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为女性主义意识流文学的先驱。那么影展将放映时时刻刻还有海浪呈现她的思想。那么另外呢这个德瑞克·贾曼这个文化局表示他的首部电影是塞巴斯提安，是英国早期正面描写男同志的重要作品，以同性的情欲重构基督教殉道的故事。他也积极投身在同志平权的运动在晚期呢因为疾病所苦，但是他还是创作出了经典的遗作叫做蓝这个影展呢也会这个放映包括蓝在内他经典的10部作品。所以两位都是对于现代的一个平权运动还有人权运动非常具有反思的作家以及导演呢在这次的台北文学月影展欢迎大家的加入了在明天中午开始启动售票，相关的一个活动资讯呢朋友们也可以在台北文学季台北文学月影展的官网或者是光点台北官方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来首歌曲吧，它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晚报，时间是傍晚的6:21，下班之后当然要舒舒服服的吃个晚餐咯。可是呢，吃饭不知道你会不会

会有糖晕、碳晕啊这样子的困扰哈，这个血糖波动快速啊，这个让这个吃完饭呢容易有想睡觉的状况。哎，事实上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往往就是因为这个血糖控制这个比较失能，所以需要在饭后这个终身注射胰岛素。不过呢，瑞典研究团队最新实验指出了科学家已经能够在实验室培养出会分泌胰岛素的细胞，这样子的一个细胞呢，首先啊，先做这个实验，这个移植进有糖尿病的老鼠之后，成功恢复血糖控制的能力。好，这是一个近日刊登在美国科学日报 Science Daily 的报道呢。这项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主导的研究发表在期刊干细胞报告当中。这个研究人员呢，开发出一种稳定而且高品质的方法，能够诱导人体的干细胞产生具备功能的分泌细胞。这个第一型的糖尿病呢，因为无法自行分解分泌胰岛素，所以通常需要终身注射来控制血糖。这个研究人员指出，过去虽然说尝试以干细胞取代受损的细胞，但是产出的细胞功能往往不够稳定，但这一次团队优化了流程，让细胞形成自然的 3D 群落。测试之后发现一件事情，这类培养出来的细胞对于血糖变化的反应比过去更稳定了。而且呢，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团队还把这些细胞移植到糖尿病这个患有糖尿病的小老鼠体内。为了方便长时间观察细胞变化，团队呢特别把这个细胞植入小老鼠眼睛前方的区域。后来观察之后发现这些细胞在移植之后逐渐成熟，而且数据还指出小老鼠的血糖调节能力在数个月之内获得恢复。这个研究的作者叫做伯格伦也表示了，这项技术呢证实了人工培养细胞在体内持续发挥功能的潜力。

那么当然啊，距离这样子的细胞来这个治疗糖尿病在人类的身上可能也还有一段距离哦。因为研究团队表示，目前的成果呢还是属于动物实验阶段，后续呢仍需要解决免疫排斥的问题，并且确认人体移植的安全性还有长期效果，但可以见得医疗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大进步产生。但控制血糖最重要的呢还是要从饮食习惯调节来着手咯。来自 Frankie Valli 这首非常经典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0: 嗨，我是柯竹元。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来自水晶男孩的歌曲 Love Forever 6:34，等等，要来进入今天的特选焦点。
1: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今天特选焦点呢，继续要关心到的是台北市哦，因为昨天也带大家来看了这个刊物嘛，然后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市场江湖哦，这个5月16、17、6日可以把时间安排下来去玩。那么今天继续带大家来看这个刊物上面哦，翻页第二页，在下方呢有一个友善育儿事业奖征件哦，要打造幸福职场哦。好，这是由台北市劳动局举办的友善育儿事业奖，那鼓励事业单位啊，要来推行育儿的支持措施，协助员工兼顾工作跟家庭的照顾责任。那今年度征件已经开放报名了，好，即日起一路到5月15号，你在台北市合法设立或者是设有据点的企业、政府机关以及非营利组织都可以来参加，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好，那在旁边呢就是打造台北市成为无烟城市啊。其实我觉得啦，无烟城市也算是友善育儿的一环了。台北市政府推动这个无烟城市政策，要规划呢以信义路还有敦化南北路为主轴，打造一个一横一纵的示范路段，然后要结合人潮聚集的商圈等重点区域去设置吸烟区，那也同步呢在各个行政区推动吸烟区示范里，那未来就会是这个推动的成效逐步的扩大，要持续的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我想无烟城市之前新闻大家有

有关注到，就是关于西门町这边嘛，要成为一个无烟商圈。好，我们就是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啦。希望大家呢，不抽烟的都可以不吸到二手烟，那抽烟的你都可以到这个吸烟区去吸烟。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讲到是成美长寿桥啊。哎呦，这个成美长寿桥，我之前呢就是住在这个松山饶河街夜市这附近，我那时候租房子住在这里，然后就知道说他一直在施工，哇，那现在终于是要完成了哈，横跨基隆河连接南港跟内湖的成美长寿桥人行路桥，2024年开始进行这个光环境的改造，以暖白光窄角投射灯搭配这个RGBW 炫彩调灯，勾勒桥塔垂直的线条，要唤起大家对于这个旧吊桥的记忆。那护栏墙面的线灯呢，则是营造温暖的光影氛围，打造稳定而且呢有层次感的紫光浪漫的夜景。那这灯光映射在基隆河面啊，就好像这个灿烂星光，让成美长寿桥呢化身台北最美的星河桥梁。台北市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就说了，成美长寿桥啊，这一次整体的灯光设计从美感还有安全出发，兼顾了行人视觉的需求，还有景观的美学，提供亮度均匀、舒适、低光害的一个通行环境，成为市民不管你要夜骑、你要运动，或者是观景，都是一个最佳的地点。好，那聊到这边呢，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看看台北市刊物里面其他的消息。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心台北市这个刊物上面的消息了。这边市图新总馆还有音乐厅要展开文化的新业咯。台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还有台北音乐厅两馆共构工程在今年3月正式的来启动了，以取得绿建筑钻石级、智慧建筑这两大标章作为目标。那前者预计会收藏超过70万册的书籍，设置大约有3000席的阅览座位，还有2000平方公尺的儿童图书馆，并且会导入智慧借还书，还有数位典藏系统，就会成为全市规模最大的馆藏中心。那么后者呢，规划这1500席的葡萄园式的交响乐演奏厅，也会配置排练、后台支援，还有乐团的行政空间，来补足这个专业展演和常态排练的需求。预计在2030年竣工之后呢，就要成为台北最具指标性的一个艺文新地标喽。好，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哦，因为4月到7月这段时间其实是鸟类啊繁殖季节的高峰期。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就提醒你了齁，如果你在这个野外啊遇见了野生鸟类的时候，你要落实什么不干扰、不接触、不喂食这样的3不原则。那如果你发现疑似这个落巢掉下来或者是受伤的这个鸟类呢，务必遵循先观察后通报的这个步骤，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那你也可以利用台北市政府 LINE AT 的这个市民通报功能，及时的通报，就会由动保处来派专人做救援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画面移到这个刊物的右上角啊，台北市获颁了台湾首座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全球城市治理权威的奖项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在今年3月揭晓了2026年的评选结果，台北市脱颖而出，成为了全台唯一荣获特别奖的城市。那历经了非常严谨的2级审查，国际的评审团就台北的这个在交通、环境还有公民参与这3大面向的治理就给予了一个高度的肯定。比如说建构绿色运输、防洪排水系统、提升城市的永续韧性，或者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和资源回收制度，达成废弃物显著减量，还有面对少子化的议题，则以社宅新建、公托普及、职场友善等措施来减轻家庭的负担。国际评审团呢，也对这个生生喝鲜奶跟好运专车以数位卡证整合公共服务的创新方案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也彰显出台北啊施政不仅是追求行政效率，我们更能够精准的回应市民的需求，展现一个成熟具有温度的现代城市治理典范。好，然后呢，再来要跟你讲的是关于公有的路外机车停车场啦。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了4月6号开始，在全台北市24处的公有路外停车场要试办为期6个月的机车与大型重型机车的共用机车格位，采取停放汽车区和停放机车区双轨制的收费跟停放规范，也会把这个停放机车区的现场设置专属停车区制的牌面，引导车主呢停放车辆。后续就会看这个试办的成效，来作为优化室内停车资源的管理的依据。好啦，这边特选焦点讲到这边，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2: 时间是傍晚的6:49，你在下班的路上吗？上下班你是自己骑车通勤还是搭捷运呢？今天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哦，北捷文湖线即将迈入30周年，近期呢讨论全线76台列车以及号志系统是否翻新的一个计划。今天呢台北市议员何孟华在议会质询当中这个询问未来北捷是否有考虑加大车厢空间，台北捷运回复新列车会朝向4级列车贯穿比较高运量的模式，就是呢你可以从第一节车厢走到第二节车厢不再只是你进到哪一节车厢你就必须要待在那节车厢，将载客数极大化现行的马特拉列车呢能够载客440人，但是接下来会新购庞巴迪列车可以载客到574人。不过北捷总经理黄清信也回应市长蒋万安强调重置不能影响到系统的营运要一边营运一边重置。第一代的马特拉列车呢即将在民国125年满40周年哦，但这之后呢确定不会延寿，所以呢会慢慢展开相关的前置作业了。由于呢列车运转是靠号志车辆控制，因此

初步呢会以号制调整，部分列车适应新号制之后纳入新列车才能够无缝接轨。那么这个未来新购置的列车呢，除了特色会有朝四节的这个列车车厢都能够贯穿之外呢，同时也会沿以

至今而约会有550多亿元，接下来几年渴望看到全新的乍湖线列车。来自韦礼安的歌曲《还是会》。

在韦礼安的歌曲还是会歌声当中啊，今天的台北晚报要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来自艾维尔 My World。今天啊，虽然说天气短暂的比较晴朗一点了哈，但是呢，明天封面又要来临了，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那么明天的台北晚报就要交给我们的当家主持人尚恩，祝福你有愉快美好的下班时光。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Java Java，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Dandubak 毛恩族，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张木啦，这是嘎达嘎达，爱说阿甘木姑读出你恰秋啊，原来在台北。有多久没有听到桑美娟的歌曲了呢？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开始都安排历届金曲奖的原住民的歌手奖或者专辑奖的作品。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就是2018年第29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得主，也就是桑美娟。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桑美娟渲染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渲染。

0: 来自我们排行组的舍得到桑明娟所带来的渲染。这张专辑呢，让我们的桑明娟呢获得了第29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评审说，歌声沧桑，带有很强的穿透力，是一位极具渲染力的歌手，因此他就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其实有发现，最近所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都是历届的得主、哦、不管是歌手或者是专辑，也让大家再次的回味这些优秀的作品。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我们大概两年前呢，就跟大家以这个 AI 语音分享原民讯息。那一方面呢，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丰富我们的节目嘛。那二方面也希望大家呢尽早习惯，这两年多来应该已经开始习惯 AI 报新闻了吧。我现在发现好像其他的电台甚至于电视台也使用 AI 播新闻，还好我们走在前面。 好了，当然原民讯息之外也要安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咯。第二个单元，今天是礼拜四，对不对？第二个单元后半阶段，我们就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部落的经验。撒蜜小时候呢是在部落长大，在阿美族的部落，后来来到都会地区之后呢，又有不同的一个经验分享。也希望他每个礼拜来上节目的时候，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过去在部落的生活，或者是原住民在我们的台北，非常符合原来在台北。好了，现在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做分享。首先第一者来关心一下在国美馆的破土这个特展。
1: 国美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去年合办展览破土，探讨台湾原住民艺术社会行动参与。美国展期结束后返台开展，即日起在文化部一廊登场。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邀集十组的台湾原住民艺术家参展，自去年八月至今年一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市展出，随展品返抵台湾，近日在文化部一廊举办开幕式。策展人纳高卜顿于开幕式提到，此展透过艺术重新自我诠释，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文化，与世界对话。另一位策展人赖俊杰认为，此展是难得的机会，除了与台湾艺术家相互学习，也透过在国外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地原住民族在当代社会中的处境，以及面对可见与不可见压迫时，如何回应并抚慰伤口。艺术家张恩满表示，最珍贵的不仅是参与展出而已，而是到圣塔

0: 非原住民艺术社群进行交流。比如馆方会安排当地原住民艺术家与台湾原住民艺术家交流，进行壁画、肖像创作，或者与民众互动参与。他说，艺术家的创作不单只是视觉的展出，而其实是不停地在寻找意义。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广平台，多年来也推动许多重要展览。此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计划，并取得很好的成绩，实非容易。期待透过台北展，让国人能近距离感受这十组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为媒介与世界对话。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台北展即日起至8月21日展出，地点在文化部艺廊。
1: 好，我们知道国立台湾美术馆之前呢，跟我们的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他们在去年呢合办了展览，就是破土，那主要是探讨我们台湾原住民的艺术社会行动参与。那美国的展期结束了，现在呢就回到了我们台湾，那目前呢就在我们的文化部艺廊登场。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好，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尤西夫所带来的《大地之旅》。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艺术家，也就是我们的国际旅音画家尤西夫所带来的音乐作品《大地之母》。好，这上刚分享有关于在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的打树成衣特展。
1: 于文化部引起热烈回响的打树成衣南岛记忆与文化连结特展，在完成为期半年的都会形式展览后，已在近期移师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营运管理的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举办开展仪式。原文发中心表示，这不仅是一场展览的迁移，更是一场文化根脉的深情回返。这场跨越6000年的时空对话，看似平凡，散见于台湾平野间的构树，其实是解开南岛与族迁徙之谜的重要线索。近年在学界透过构树分子亲缘标记与 DNA 序列特性分析，从科学层面证实台湾为南太平洋构树的原乡，进一步深化植物传播与族群迁徙之间的连结。原文发中心指出，这项展览在文化部的都会巡演中是获得外界好评，如今移师屏东，回到南岛与族的核心地点之一的原文发中心，盼透过园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推广机制，进一步深化大众对南岛植物工艺与文化脉络的理解，促进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知识对话，也进一步提升园区专业能见度及公共服务价值。诚挚邀请各界民众莅临参观，在纤维的纹理与实拍的回声中，共同感受那份跨越大洋连接土地的深刻感动。
0: 好，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在文化部艺廊的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的特展，对不对？那这次呢，文化部的打树成衣南岛记忆与文化连结的特展呢，回到了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来开展。有机会到南部的话呢，也不要去走一走。然后把这首来自我们的瑞斯所带来的思念书。

0: 这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瑞斯所带来的思恋树。好，刚刚讲到有关于原民会的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就所谓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一个特展。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我们的原文发中心歌舞馆的讯息。
1: 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与屏东马家乡的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打造的歌舞馆于去年中落成，不仅具国际级表演设备，也成为原住民乐舞展演的殿堂。原文发中心为营造长期稳定且具文化主体性的合作关系，邀请阿美族都兰部落签署毛合作备忘录，盼开启新一阶段以部落为核心的合作模式。原文发中心与都兰部落的连结已久，早在2003年原文发中心所属的纳鹿湾乐舞剧团即曾前往台东县东河乡都兰部落进行田野调查，并创作乐舞作品《拉千禧在都兰》，至今仍持续在园区演出，成为经典剧目。奠基于既有基础，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累积文化互动。近日签署的毛合作期间自2026年起至2029年止，制度化双方合作关系，内容涵盖传统技艺、音乐、舞蹈、工艺及文化资产的保存与推广，并将透过文化座谈、驻村学习、人才交流及资料建制等方式，深化文化实践与知识传承机制。部落领袖徐宽平表示，都兰部落的乐舞除了是努力保存的对象，更是持续在土地与族人之间流动的生命。原文发中心主任邱黄兆崇指出，此次合作代表文化治理思维的转变，未来将以部落为文化知识与实践的主体，透过合作机制共同决定文化如何被呈现、被传承，并在当代社会中持续生成新的意义。双方长期合作关系有助于强化园区作为国际原住民族文化交流平台的角色。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0: 一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所以你看了，连续两个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也就是所谓的原文发中心。好了，这次在原文发中心呢，他们其实跟我们的都兰部落已经连结非常久，特别在它里头的纳鲁湾乐舞剧场就会演出拉千禧在都兰的这个剧目，所以趁着暑假可以去走一走吧。好，讲到拉千禧，当然就来安排接受来自我们的宿命孙敏恩小大来的我们的原地。

0: 纯男教室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罗嘎达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马小安及瓦斯罗信，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洛嘎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歌曲
1: 《李娜的笑》。
0: 选三收听的是我们的侯汉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傻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的傻蜜来到节目当中。我刚听到你播这个《李娜的笑》。不会是为了这个礼拜的母亲节吧？
1: 当然哦，
0: 母亲节你们会很重视，对不对？我记得。
1: 对啊，因为我们部落一定会有母亲节活动，当然不止我们部落，嗯，还有我们的隔壁的部落，
0: 是，
1: 对，算我们的姐妹村吧，也不是姐妹村啊，因为我们刚好是两个部落加一个小地方
0: 啊哈，
1: 化成同一个村。
0: 是，那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就是。

0: 母亲节活动就是为了，因为以前的嘎嘎们是说啦，早期大家不是部落的人都是到外地工作嘛、嗯、那以前呢这个假期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嘛，所以变成说很多以那蛮嘛、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待在部落，可是他的孩子没有办法，他的娃娃在外面工 作没有办法帮妈妈过节，因为母亲节没有放假啊。
1: 对，有了，有一天，只有一天，不是连续假期，只有一天。
0: 对，因为他是什么第二个礼拜天嘛。
1: 对啊，那对，已经不错啦。哎，父亲节还没放
0: 也是，可是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子女常年在外地嘛、那你对逢年过节，对以那妈妈来讲，虽然他们嘴巴都说没有关系、你们好好工作，但是他其实心里是很渴望在过节的时候，尤其是阿美族又是母系社会、都是以那在家长家、对不对，然后以那也是很希望孩子能够回来陪他过节，所以也因为这种部落就从以前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就是到了母亲节那一天的怎么我们是第二个礼拜天嘛，
1: 对，五月的，对，就这个礼拜嘛，
0: 对对对，可是我们部落会办在礼拜六、礼拜六就会社区办一个活动，就是母亲节活动、然后邀请部落的以那们呢、
1: 妈妈们，
0: 对，到那个活动中心
1: 是、
0: 然后就按照，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年龄阶级嘛，
1: 对对对，
0: 按照各个年龄阶级，然后像我之前还没毕业之前，我们是以那奴改印嘛，妈妈小姐们
1: 是、
0: 就要去就是要策划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有一些趣味竞赛啊，然后邀请妈妈，
1: 让妈妈玩是吧，
0: 对、
1: okay.
0: 最主要那一天就是让他们很
1: 开
0: 心， 开
1: 心，
0: 然后是大家陪他们过节的感觉、
1: 嗯、
0: 你就不会在家里一直胡思乱想，哎呀那个谁的娃娃有回来啊，
1: 对，就是这个，
0: 对，
1: 如果说隔壁邻居的有回来，刚好我的小孩没有回来，那个妈妈真难过啊，
0: 真的，尤其你知道部落大部分都是也不算独居老人啊，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在，还有 小孩子小娃娃嘛、所以你知道逢年过节的时候，你看到隔壁的娃娃回来，但是你家的娃娃没
1: 回来，没
0: 回来，
1: 对，
0: 那以那个会有那个落差感，
1: 是，
0: 所以从很久以前，大概我有印象二三十年前我们部落就有办活动了、就是到每次到了母亲节的那一个礼拜的礼拜六，
1: 是
0: 一定会办一些活动，然后让那个部落的以那们会出来参加活动，他们也要准备节目哦，他们要参加这个
1: 什么选美啦、服装啦、舞蹈啦，
0: 没有，因为我们不是有年龄阶级吗，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是拉玫瑰嘛，
1: 你们是拉玫瑰啊、
0: 对，我们那个年龄阶级叫拉玫瑰，
1: 好好听的名字啊，
0: 对啊，然后前面一定有其他什么拉美国、拉美腿啊什么的，
1: 是
0: 各个年龄阶级他们自己会准备制服，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阶级如果要来参加的话，然后我们会自己讨论说我们要穿什么样，有的人会穿那个买那个很类似像韩国服那种，
1: 是
0: 当他们的队服，就是每一组都有自己的队服、然后他们会准备自己的表演、比如说他们要唱歌啊，或者是要跳舞啊，然后社区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也要设计一些趣味游戏、让以那参加，让他们拿奖品，
1: 哪些趣味游戏啊，
0: 比如说踢那个龙球啊，有没有，
1: 什么叫龙球，
0: 有一种球，有没有那个瑜伽、
1: 那个、
0: 瑜伽球
1: OK
0: 我们叫龙球、然后那个比如说就设计一个游戏环节，让他们去下去踢踢球干嘛，
1: 也是动一动啦，
0: 对，然后就有参加的都有奖品、高级奈米盐高级奈米酱油
1: 可是妈妈会很开心啊，
0: 还有筷子啊、免洗碗什么都有，
1: 等一下，免洗筷、免洗碗也算奖品
0: 啊、有啊，因为我跟你讲这个要备着在部落、为什么，
1: 有客人来的时候很方便、不用洗，
0: 还有你逢年过节的时候有喇放啊有客人你一定要准备啊，
1: 是，
0: 这些东西是让以那很开心的，然后最主要是让他那一天很忙、很忙，然后来那个社区大家都在那边过节，
1: 即便是孩子没有回来，至少社区有帮我办了一个活动，
0: 对，
1: 但是最怕的就是刚刚小米所提到的，万一隔壁邻居的孩子有回来，那他会不会更失落
0: 其实因为我们礼拜六已经先帮这个以那们过节，
1: 社区帮忙以那过节了，
0: 那到礼拜天孩子有没有回来没有关系啊，
1: 所以大部分礼拜六的活动都是以那参加比较多，孩子不见得会回来，但是礼拜天就是帮妈妈过节就对了，
0: 对，礼拜天就是你在家自己过节嘛，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会挑礼拜六，因为礼拜天才是母亲节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会提前一天办，然后如果说你的孩子有回来过节就不会影响你，
1: 对
0: 对，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分开、就是怕会这个万一那个档期有撞到，
1: 是，没有错。

0: 没有错，可是你看我这样无形之中也让那个身为这个部落的孩子们有一些小小的压力，就是大家都会去帮妈妈过节，如果你没回去，妈妈的失落感你可想而知，所以也会让孩子们就逼着孩子要回家。
1: 会，然后早期的话其实本来的出发点的原意呢，就是办这个活动，就是让很多部落的姨娜除了开心过节之外，也让外地工作的孩子压力不要那么大。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活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很想回家看姨娜，可是呢，就是工作上他来不及，没有办法回家。
0: 对，就一天这样。
1: 对，所以部落有办活动的时候，孩子会想说啊，我的姨娜有人帮他过节，他心里的那个罪恶感不会那么重。
0: 哦，但钱要寄回来哦。
1: 嘿呀，
0: 至少要电话问候哦，不能纯粹活动让人家办，让别人孝顺。
1: 对，所以以前的嘎嘎们呢，他们办活动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伊纳努盖印帮这个部落的伊纳们哈，过这个母亲节，让外地工作的这些娃娃们不要有压力。
0: 是，
1: 那现在然后慢慢的传承之后，等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也是秉持这样的理念，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办这个母亲节活动，第一方面呢，就是延续嘎嘎们的理念。
0: 对，
1: 就是帮这些部落的伊纳们
0: 过节，
1: 也让以前是他们陪我们的伊娜，那时候我们还小嘛，
0: 对对对，
1: 是这些嘎嘎们在陪
0: 我们的
1: 伊
0: 娜
1: 过节。现在我们长大了，
0: 要陪部落的其他的伊娜来过节，
1: 我们也要帮这个部落的伊娜们过节，然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到时候我们的傻爸们，
0: 对，小就是弟弟妹妹们，
1: 对，他也要学习这个嘎嘎的精神。
0: 是，
1: 对啊，然后帮部落的伊娜过节这样子。
0: 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社区或者有很多的这个教会也会帮伊娜过节。
1: 哦，对对对，
0: 可是就像刚刚萨米所提到的，
1: 慢慢
0: 有人帮妈妈过节，妈妈才不会傻逼西的感觉
1: 对，啊，
0: 但是自己的子女帮父母亲过节，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啊，那也不一样了，感觉不一样
0: 了。是啦，好了，我们再来排另外一首歌曲咯。
1: 好，这首歌曲是由葛西瓦跟建智所带来的跟你妈妈说。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葛西瓦跟建制所带来的歌曲，
1: 跟你妈妈说，
0: 而且一定要跟你妈妈说，不能再跟你妈妈说，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1: 超好玩的一首歌，跟你妈妈说。
0: 刚刚呢，我们的萨米有跟大家分享过，他们部落呢，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母亲节的前一天，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时候会办活动，
1: 对，
0: 然后礼拜天呢，刚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呢，就是要过母亲节，就自己的子女帮父母亲过节，
1: 是的，
0: 那你通常都怎么帮妈妈过节，或者你看到有比较特别的吗？
1: 我自己过节就是比较俗气啦，我是直接就是
0: 包红包，
1: 包红包，或者是
0: 不俗气啊，妈妈很喜欢的，你不觉得妈妈很喜欢吗？
1: 对啊，衣服要买啦，就是要帮妈妈买新衣服。
0: 那你买的她会喜欢吗？
1: 会啊。
0: 哦，那不错啊，對對對，
1: 因为像到了像我姨娜那个年纪嘛，都七十几岁了，这个年纪的这个姨娜们很怕热，
0: 是，
1: 对，所以
0: 尤其是这个季节，
1: 对，那早期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布料并没有所谓机能性的服饰，以前都是什么纯棉、纯麻、纯什么，就是你知道科技进步嘛，这近十几年来也有这种科技的产品，
0: 什么凉感衣之类的，
1: 对对对，然后很多科技的，所以我觉得现代的伊娜呢，跟以前的伊娜比，现在的伊娜又比较幸福一点。那就是可以帮他们挑那种机能型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什么什么
0: 防晒的啦，
1: 凉感，
0: 凉感的啦，
1: 对，像这种什么，然后这个吸湿排汗的材质
0: 就妈妈可能也不会买，对不对？
1: 他们不会买，因为他还是习惯买那种在
0: 传统的，对，
1: 市场卖的那种传统衣服，
0: 小碎花的衣服。
1: 大花，
0: 好了，大花，大花。可是呢，
1: 大红大绿大花。
0: 可是子女就知道买一些比较机能性的衣服。
1: 对，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机能性的衣服，它在市场并没有。我不是说运动衣哦，就是说那种材质是机能性的衣服。像我自己都很喜欢帮伊娜去挑这样的衣服。一刚开始她很排斥，
0: 她会觉得怎么样吗？
1: 因为像这种机能性的服饰，大部分都是日系的啊，像那个无印良品啊，或者是 Uniqlo 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的服装的那个剪裁跟样式就是比较单一，它并没有那么花俏，有没有？但是它的大部分都是素色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以台湾的伊娜来讲
0: 啊，没有大碎花，没有小碎花之类的，
1: 没有那种色彩，
0: 花花绿绿，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對
1: 對，一刚开始我在帮他挑这个衣服的时候，他一脸嫌弃哦，他说怎么又是黑？啊，怎么又是白？或者它的颜色绝对不会有花，它大部分都是素色的，然后剪裁非常简单。它虽然剪裁简单，但是它穿上去有修身的效果。我是觉得这日系服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所以你第一次送他的时候，他是排斥的，
1: 对，他嫌难看。
0: 后来呢？
1: 后来他，我是说没有关系，只要是像这种有服饰店面、菜市场，我不知道啦，但服饰店面这种你不喜欢，你只要标签没剪。没弄脏是可以换的。
0: 对，
1: 对，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穿穿看嘛，如果你穿的真的不喜欢，
0: 再去换，
1: 我就拿去换，我就退掉嘛，换我自己喜欢的。
0: 是，
1: 对，所以我就跟他讲，那你标签不要剪哦，
0: 标签不要剪，
1: 对，因为
0: 才可以换呐、
1: 我要上班嘛，我就跟他讲，你就先试嘛，反正一个礼拜内可以退换，
0: 七天内，
1: 对，所以我说你衣服不要弄脏哈，然后那个标签也不要剪，如果你穿了在家里穿真的不喜欢，你跟我讲，我拿去换，我换我自己的，没有，
0: 是是，
1: 那个我没讲。
0: 再换一个别的你喜欢的给他。
1: 对对对，我说那就你就去挑你自己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看他的机能跟服饰还有他那个样式，我都觉得很适合妈妈穿，尤其阿嬷的身材。
0: 好，就是那个水泥型的。
1: 结果呢，你知道他从一脸嫌弃，就那我想说啊，算了，那过两天我拿去换好了。
0: 对，女儿买的
1: 嘛。我就跟我伊娜讲说啊，伊娜，你那个衣服不喜欢哈，那我拿去
0: 换
1: 好了。你给我赶快包一包拿去换，我怕过期，因为我发票还留着。
0: 對對對，
1: 就他说不用换啦，然后我说我心里在想，没有，我就心里在想，你不是不爱吗？拿去来给他看。

0: 都超嫌弃的那个样子，
1: 因为那个宿舍他就不爱嘛。
0: 对，而且那个样式又很简单。
1: 对对。
0: 然后呢，他穿了以后，我就说啊，哎，你不是说不喜欢？他说没有，穿起来好舒服哦。
1: 啊
0: 啊，因为他那种就是可能是机能性的布料，然后就是穿起来很凉爽。
1: 对。

0: 节都会买一套或者买一件给他吗？
1: 过年一定要买嘛。
0: 就所以母亲节会买，过年也会再买一套。
1: 对对对对对，过年穿新衣嘛，母亲节穿新衣啊。
0: 是是是，
1: 因为母亲节买的档期刚好是买夏天的嘛。
0: 你有没有刚好？因为你刚刚讲母亲节夏天嘛，然后过年冬天嘛，对不 对？你有没有刚好哪一个母亲节没有买到，或者是过年没有买到？他说。啊！你给你那波上万，
1: 对对，有真的有。因为呢，我之前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想说我包个红包好了，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都是红包会包，
0: 你可以去买大花衣服，
1: 我会包红包跟买新
0: 衣服
1: 给他，
0: 对对对。
1: 所以有一年我不知道是工作的关系，我就是那个礼拜，就母亲节那个礼拜
0: 没有买，
1: 我人不在台北。
0: OK，
1: 对，那我就想说啊，那我就提前包给他
0: 红包，
1: 我就说啊妈，欸，那我。这个礼拜我不在家哈，那先祝你母亲节快乐，这样好， 我要去工作这样。然后他红包收了，然后他心里可能一直在 OS 说：“哎，
0: 母亲节应该有一件衣服啊。”
1: 那时候没有，他也没讲。
0: 他怎么好意思？
1: 没有没有，他可能不是他可能不知道我那个礼拜我讲不在家的意思是我那个礼拜
0: 都不在，
1: 对，他可能以为是那一天不在，还是哪一天不在，就我刚好那一个母亲节的六日我都不在家，
0: 是。
1: 对啊，结果我隔等于说我回来呢，
0: 隔一周回来，
1: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0: 母亲节，对。
1: 他说：“啊，你怎么没有帮我买礼物？”
0: 哦，
1: 我说我心里还 OS 想说，我不是给你钱，你不会自己去买。
0: 等一下，你钱有变多吗？
1: 有啊。
0: 所以他还是习惯就是要有一个东西，一个礼物啦。
1: 对，因为我的习惯是会买衣服给他，然后也会包
0: 个
1: 红包给他，对，这样子。
0: 所以
1: 我那时候就包红包，然后没有买衣服。我现在想，你的红包可
0: 以
1: 自己去买。
0: 所
1: 以
0: 你看哦，收礼的人也会习惯呢。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就是他会习惯你送礼的模式，比如说你都是买衣服给他，包红包给他，你少一个都不行。
0: 是，
1: 对啊，就我回来隔一个礼拜，他受不了，他就跟我
0: 讲，主动跟你说，他怎么没有礼物这样子？
1: 他怎么没有衣服？
0: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因为有些身为子女的朋友，爸爸妈妈过节啊或者生日的时候都不晓得买什么。像撒米已经固定在母亲节送一个夏天的衣服，然后在这个过年的时候送一个冬
1: 天
0: 的衣服，外加红包。那习惯之后，你也比较好挑选，你也知道说啊，我过年过节啦，母亲节啊要送什么东西，其实也蛮不错的。
1: 因为习惯啦，就是。以前就是母亲节一定会买礼物，只是说刚年轻的时候送礼物送的就没有那么多啦，就是一次包个红包，
0: 因为那时候钱还赚的不够多。
1: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假日都打工，因为平常日都在念书嘛，
0: 对，
1: 所以我都是打假日的工读生，啊，逢年过节根本不可能，有空，对，
0: 是。
1: 后来是毕业之后开始工作，就慢慢习惯，就是只要是母亲节、逢年过节。都会有习惯给妈妈准备礼物，然后包个红
0: 包
1: 这样，她也习惯了，
0: 很好。所以说你旁边的好朋友了，因为过两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你可以跟撒米一样，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可能在母亲节啊，或在过年包个红包，再送小礼物。那这个礼物呢，一定要妈妈挑选过喜欢的。也许第一年她会嫌弃，
1: 对，
0: 可是慢慢她会觉得说，哎，其实还蛮不错。因为这个年轻人所喜欢的东西，跟老人年啊老年人跟妈妈可能不太一样，
1: 眼光真的不一样。
0: 可是她慢慢就可以接受现在年轻世代的一些东西了啊，对不
1: 对？
0: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每年母亲节要送什么样子的东西。还有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刚刚撒米所提。因为他们的社区他们的部落有办母亲节的活动，
1: 对，
0: 那我要告诉大家，在大台北地区，如果你们的社区或者什么教会啦有办活动的话，身为子女的朋友我觉得要参加，免得让这个父母亲会觉得说别人的小孩有来，我们家小孩怎么没了，真的。好了，节目最后要送上哪一首歌曲给我们的妈妈们呢？
1: 这首歌曲是由丰秋儿童文化队所带来的《妈妈的眼睛》。
0: 但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杂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也预先祝福所有的妈妈们
1: 母亲节快乐！
0: 真的谢谢我们的杂蜜，马萨鲁，
1: 好嘞。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播出，陪伴大家一起从生活出发，关心永续，关心土地。那今天一样提供三个单元，首先绿色快报，要来看看2030年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期限是越来越近了。那全球永续的进度哦，到目前当然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看看。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大天生医的创办人，他从金融业转型当小农，曾经创立了小农有机日记商行，他以花莲的有机三色姜黄来为主要的小农产品哦。那到底从金融业转身到小农这个过程当中，他花了3年的时间就养地哦，然后也不求收成，然后再用10年的时间来打造有机农业之路。那到底为什么这一路要做这件事情呢？到底什么是有机，怎么样的把永续的生态继续的传承下去，我们等等呢就请今天的来宾廖芳明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单元小岛任务，邀请大家一起来落实永续小习惯。

0: 关咯。马上就先来进行本周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这个礼拜的绿色快报，我们来看看根据联合国2025年的永续发展目标报告，这当中呢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中只有 18% 是在进度正常或者是已经达标了，那比起前一年只有增加 1%，所以这就表示全世界虽然都在谈永续，可是呢真正有明显进展还是非常有限哦。那以我们台湾来说，同样面对非常重大的挑战，像是缺水的危机啊，能源转型的争议啊，还有移工政策的讨论，看起来很像不同的议题，但其实呢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就是环境、社会跟经济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定而且健康的一种正向循环。那么之前呢在联合线上的一个报道倡议家当中呢，就有一个主题叫做 SDGs 十周年，找回我们失去的进度。那这个专题当中就是提醒大家，有很多问题不是单一的目标失灵了，而是整体的系统并没有真正的串联，也就是说呢问题不是有没有行动，而是这些行动啊有没有彼此的支撑形成一种力量。比如说从环境面来看，现在的状况就会是全世界地球都在升温嘛，那温室气体的排放啊，水资源的治理的漏洞啊，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其实才是永续最底层的基础。那其他社会面还有贫穷、教育的落差以及青年的焦虑，都会让我们看到隐形的不平等。虽然这个部分哦，透过很多的政策可能都会调整，还有法律不断的修正啊，哦，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的越平等。那么在经济面，成长不一定等于生活更好，可是如果只看短期的绩效，反而会忽略长期的风险，那么永续就很难真正的落实了。所以永续真的不是只有做环保，这个也是要做，也不是少用一根吸管，这个也是真的要少用但其实就是到底能不能重新建立人跟人、人跟社会还有人跟自然之间更健康的关系，从我自己变好到我们一起变好，那这才是永续真正的意义。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等会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廖芳明先生，就真的可以分享哦，他除了自己变好，还希望呢大家一起变好的小农生活。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送上一首831的歌《没有翅膀的人》，等会回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进行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好，大家有想过如果中年转业或者是中年退休之后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呢？今天的来宾啊，原本在金融业工作，然后在中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大转弯，就是从城市搬到花莲，然后开始种姜黄。那我跟他认识啊，应该是十多年前了。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哇，我就对他开始务农，然后开始走这种天然跟大自然接触的转变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小农有机日记商行的创办人洗发哥。洗发哥你好。
2: 你好，听声漫游的朋友们好，婉智平主持人好。
1: 好，那洗发哥本名是廖芳明，他现在呢也是大天生医的创办人。那他是怎么样从小农有机然后到生技公司的创办人，这一路走来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那我自己也看到他，他早期呢真的是亲力亲为，就自己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市集啊，就有市集的地方就看到他在那里摆摊，在那里推广姜黄还有推广面膜。好，那今天就很开心邀请洗发哥来跟大家分享他跟有机农业的交集。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一开始在金融业，你知道这是一个大家算是很羡慕很恐金的产业哦。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金融业转到农业，还搬到花莲去住呢？
2: 是以前退伍十年是在金融业，然后因为金融业的一些专业，后来我们转做于有些不动产的金融管理，那到了花莲是因为父亲癌症离开之后，当下有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后来接触到一些宗教，那因为那时候是走出来冲击走不出来，那接触到花莲的金融业，我发现后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后来也蛮喜欢的，然后后来就往这地方去发展了。
1: 那一开始不会觉得很辛苦吗？因为金融业你知道都是冷气呀，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很快速的，但做农业是需要有耐性，而且没有冷气耶，
2: 是很热，非常热，真的，
1: 对啊，
2: 那差很多的。那当下是觉得说人生到了一个段落了，那因为父亲离开找不到一个人生的方向，那后来接触农业，看到我们在花莲种的黄豆，在学习农业的时候提供

0: 给台北的朋友吃，他们吃到那种有机做出来的豆浆本土的、那个很有笑容，很开心很快乐，我发现哎，这件事情跟我以前在做金融业是完全看不到的现象。对，
1: 我们常听到有机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当然我的认知中这个有机可能就是施肥啊，然后没有化学、但它单纯就真的只是这样嘛，就是没有加化学添加的就是有机的意思吗？
0: OK， 有机的话必须受过验证，那没有加化肥或除草剂，这是最基本的、而且每年都要受到稽核管理、而且你三年后才能叫做真的有机、对，那有机真的是不只只有不使用这个，对，你从环境啊土壤管理上都是要符合这些的规范，大自然的。对、
1: 所以它比较高的成本会是在哪些部分？
0: 第一个时间，第二个它的产量、因为种出来跟那种惯性的或是有那种一般的农法的话，那差很多、对，产量会差很多，差的三倍四倍。
1: 哇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也好好的可以来聊一下哦。
0: 对，
1: 那在这个种植的作物当中，你种过哪些作物呢？
0: 好，一开始到花莲是从种有机甘蔗开始。
1: 甘蔗、
0: 对，甘蔗做什么？因为我觉得那黑糖，而且我喜欢买黑糖、那种、黑糖可以做很多烘焙的原料。然后后来又种了黄豆，黄豆可以种味噌冻豆腐，因为我喜欢吃火锅，就只有我做喜欢我种喜欢吃的。对，然后来要种柠檬，又是我喜欢喝吃柠檬、
1: 可是柠檬很难种哎、
0: 是的，因为你有机更难，因为它有天牛或很多虫，其实是很辛苦的。
1: 对啊，
0: 对，
1: 我而且你种的也都是我很喜欢吃
0: 的、
1: 欸，
0: 吃
1: 的
0: 很健康又漂亮的。现在的好的那个饮食就是这样子。
1: 可是自己种的柠檬都长不大颗，都小小颗的，
0: 是，但是风味不一样，尤其这种天然下的那种，不是快速成长的话差很多。
1: 哦，是味道比较。
0: 味道浓郁，对，酸香，那个气味是不一样的、
1: 也会摆的比较久吗？
0: 有机的真的你放的其实它都不会，严格讲它都不会坏掉。
1: 所以这种大小颗的柠檬不一定大颗的就是感觉比较划算，对不对？
0: 当然啦，因为你要经济化必须要种大颗有量才还有数量价值才会漂亮。
1: 对
0: 对对
1: 对，这个种柠檬我也很喜欢，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在台北的气候环境之下很难种活柠檬，
0: 不适合，它必须要像屏东那一带的气候、温度、湿度、阳光才可以种得好。
1: 对，所以我每次啊，就回我妈妈的娘家在嘉义，然后山上，我的舅舅呢，就跟我的姨丈，就他们都有种柠檬，就种很多，就是自己想要吃什么就会种。
0: 对对对，
1: 我就
0: 觉
1: 得好棒哦，
0: 很幸福。
1: 对，那还有哪些呢？
0: 后来目前的主力就是姜黄，有机姜黄。后来发现这个姜黄是已经不是农产品的概念，它是可以保健、保养都可以应用。
1: 哇，所以姜黄的意思就是生姜吗？
0: 没有，它是跟它同科不同属。那姜黄和生姜是不一样的，
1: 但它长出来的样子是什么？
0: 样子蛮类似的，就是有一个长长的，很像手指头的，还有一个、根茎部这样子。对，
1: 因为我们买的姜黄都是粉状的，
0: 粉状，对，
1: 然后可以做各种嘛，可以做姜黄饭啊，西班牙饭啊，还有做各种的料理，
0: 香料，对，
1: 对，
0: 香料。
1: 所以那为什么会着重后来都在种植姜黄呢？
0: 因为前两项甘蔗、黄豆都必须大面积，而且有机你的产量不多，你要真的要维持这个生活、其实很难的。那后来发现姜黄 我把农业的价值化，就是说已经不是在算公斤的、就是以它的附加价值，我们最已经做到有那个机能保健、甚至一些保养品的原料，甚至最近在发展一些外泌体 EV、
1: 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发展的，
0: 把它价值化。
1: 难怪这个姜黄一投入就是十年哦。
0: 对 对
1: 所以刚刚有讲到就是时间会很长嘛，那我记得你刚开始在种植这个农作物的时候呢，我看了你最近出的这本书啊，只有累积才有奇迹，从金融业到花莲田，廖芳明十年有机姜黄创业之路。你在书中说你整整有三年没有收成啊，就专心养地，那这段时间几乎都没有收入。哇，也太辛苦了吧。那是种哪一段的时候啊？
0: 最初期啊。 对，最初期你一定是没有什么收入了、啊
1: 嗯。
0: 那时候人家看我那个照片怎么那么黑，都没有笑容。我说都是吃土，当然笑不出来。
1: 而且我那应该就是我那时候刚认识你的时候，
0: 对对，很初期，很早期哦，十年前，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很黑，而且也比较壮硕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三年。

0: 都没有收入哦。
1: 其实那时候就微薄有种一些，就是不是很多啦。
0: 嗯，
1: 对，所以农业辛苦就这样啦。
0: 欸，可是我觉得这十年呢，农业尤其是青年加入农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很多青年来到城市读书之后啊，就带着学习然后返乡，然后就发展那个地方的农业。所以洗发哥你是走得很前面呢。
1: 我是很特别，我是新住民，是到台北人去花莲。
0: 花莲，对，
1: 新住民，
0: 而且也蛮多。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是从日内瓦回来，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
1: 是，
0: 那他们也是台北人，然后他们从台北搬到台东，
1: 哦，
0: 然后也是种地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乐趣，你自己觉得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这个乐趣跟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个乐趣是。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是很放开的，跟大自然这样子相处，对，然后呢，那你这样相处快乐之后，你种出来的东西你才可以分享给人家，至少健康的产品。
0: 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最挫折的事情？
1: 挫折一定有啊，比如说我们不是当地人，我们需要什么资源啊，或是什么需要做一些工，或是一些机器坏掉，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像台北那么方便，因为一个人没办法做那么多，没办法机械都是一个人做的时候，就请人家帮忙。但是这当中一些想法观念有落差，其实这都会产生一些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请他帮忙协助除草，他就把你全部江红都砍光了。对，
0: 这是帮到吗？
1: 对对对对对，这很有趣，这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对，
0: 那最后怎么办呢？当场就傻眼。
1: 后来这件事情发现，我的江红竟然他是可以再生能力很强，其实他是还可以活上来。
0: 对，哇，所以也是种在土里面，我这样问会不会真的很无知？
1: 不会不会，它就在根，它是种在土里的根茎，就好像纸团把它放下去，然后慢慢它就发芽长大，就露出来，然后有叶子，就行光的作用，
0: 就可以收成了。
1: 没有没有，要那我们收成，我们都养地三年种三年，所以我一年的姜黄是可以，但是问题还不够成熟，我们都要三年后它的那个更成熟。
0: 所以从一开始种到收成是要三年的。
1: 三年以上，养地就三年，种三年了。对，所以这都我们一定要三年才会采收，品质才会好。
0: 那你这姜黄一种，这要很久欸，
1: 很久，所以我们的姜黄是更加不一样的。
0: 所以你收成三，这个就要六年嘛。
1: 对，
0: 那这一次收成完还要再一次养地吗？
1: 因为我们是用有机自然农业农法，所以去韩国日本学，我们就土壤里充满了微生物，其实它是没有这个连作障碍，那如果有这部分，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以前种的甘蔗黄豆再来种一次，让个地随时保持是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
0: 哦，所以等于收成之后再下一轮就是只要三年嘛，还是时间是可以缩短的？
1: 时间其实至少都两年到三年，一般至少两年三年都才会采收啦。
0: 所以你每采收一次这个东西就是要三年的量啊。
1: 对，所以我们的面积蛮大的啊，你才会有这些好的品质在田里面种植的。
0: 不过面积大就难管理啊。
1: 因为我这十二年来都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发展出那个机械化管理了。刚好种的甘蔗、黄豆，这就是大面积管理技术，所以运用在姜黄田，对我来讲是很轻松。所以我一个人有八台农机，我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事情。对，
0: 所以八台农机是它会像无人车一样自己开？
1: 没有，我要开啊，等于我自己开了，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人的工作了，可以管这三十家。
0: 医生，那你会不会很期待机器人问世？以后你就可以机器人，然后架那个农机去耕田。
1: 哦，那就很方便，那可以到澳洲或国外种一千甲、五百甲了。
0: 对，
1: 很方便。对，这是一定有这个。现在有这种农机，真是就是半自动的，还是要人上去。未来如果不用完全人，只要设定好，透过 GPS 的话，那很方便了。对。
0: 不过这么大，除了这个农机的播种啊，它还有一些，比如说不良品啊，那这一些你这么大，你一个人要怎么去检核当下的不良品，还是采收完之后才再用机器去检视呢？
1: 一般我们采收完会人工去区分，其实出来就是它也没有什么不良品，就是一个根茎类的，那好坏都可以用，因为我们把它烘干用，烘干储存起来，只要把它分好就好了。对，
0: 那这分类的过程你应该就要请人了吧？
1: 哦，这时候就是在我们用得到人比较真的能力的时候，就播种跟采收，半自动采收完必须要人工把它收集。对，
0: 哇，这个大概我听完我已经想象那个画面跟流程了。
1: 对，
0: 所以会有人要请问说可不可以去参观你的姜黄田吗？
1: 有之前有常常蛮喜欢去，后来我比较少，因为有时候去 也欢迎人啊，但是都是一般都是我的粉丝，我的客户，我才会。

0: 安排。
1: 对，嗯，去参观姜黄节。
0: 对，我们挖土给他看，我们的黑纹土，很厉害的黑纹土。嗯，
1: 这个以后有人去参观，你就让他这个农务一日啊，
0: 对，
1: 那大家就可以帮忙播种啊，帮忙采收，帮忙分类，那你那天的人工钱就可以省了，然后我们还可以收费，因为他付钱然后去务农。
0: 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帮忙，可是我会更忙，但是我发现说我欢迎来参观，到田里走一走，看感觉上那个有机的姜黄田的活力，这是蛮好的。
1: 哇，真的好有趣。而且刚刚有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所谓的黑温土。那我知道这个是希法哥特地到日本去学习的黑温土技术，结合日本自然的农法。
0: 对，
1: 好，不过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先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星期四晚上8点进行的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只有累积才有奇迹的作者廖芳明希法哥，来跟大家分享他从金融业到花莲田10年的有机姜黄创业之路。那下个阶段我们就来聊聊在种植有机农业跟永续发展的这个过程，是如何重视我们土地的保养。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全民加业，增富上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生年薪的厨艺都新的三十比滚的出色，有两道出身证明。韩国前生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做得了。抢在5月21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求开台办理。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个名，1-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2: 哎，你哪会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来到节目中的是小农有机日记商行的创办人廖芳明，西法哥你好。
1: 志平好。
0: 好，同时呢他现在啊也创办了大天生医，就把姜黄做更多更多的永续利用哦。我想到这个姜黄，我们知道姜黄除了可以吃可以当香料，其实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对不对？所以姜黄的好处有哪些呢？
1: 其实这边最基本它就是抗氧化植物里面是第三名，所以它是苹果的200多倍、
0: 哦、
1: 所以这样就很明显的。那它一般讲它是就是可以抗氧化抗发炎、
0: 嗯、
1: 所以它应用在所有的天然里面它就是非常多的用处了、
0: 哦、
1: 甚至还有瘦身啊或什么，像葡萄卖的就是说、哦、对类似这样的应用、
0: 哦、难怪很多很多的这种姜黄的产品哦。不过我们刚上个阶段后面有聊到在日本学习黑温土技术哦、嗯、那我们这个阶段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什么是黑温土技术、哦、跟它对土地的保护跟影响是什么呢？
1: 好的，除了黑温土我把它定义是这样子，因为外面大家讲、嗯、哦黑土是很好的，可是东北也是黑土、
0: 嗯、
1: 我们外面的水垢也是黑的，
0: 是
1: 你没办法分辨什么是好坏，所以我们定义叫黑温土。怎么说、嗯、我们土壤如果你冬天去挖的时候、
0: 嗯、
1: 它是热的，
0: 嗯，
1: 你就卷起来吗？像冬天那么冷，为什么土壤它也是冰的，它是热的？因为而且松软有香气，它都是微生物、
0: 哦、
1: 因为我们是有机栽培、
0: 哦、
1: 第二个夏天这么热它土壤是凉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可以调节温度之外还可以调节水分、嗯、花莲我们曾经一个月不下雨很正常、
0: 嗯、
1: 结果一个月植物没有吸水是不是就干枯掉嘛、
0: 嗯、对，
1: 但是我们的土壤保水性很好、
0: 哦、
1: 损失一点点而已。
0: 所以这个土是本身怎么来的，就是它为什么会是个黑土？
1: 土壤本来花莲的土壤就很不错了，它的本来就是呈黑褐色、嗯、那经过我们、用有机栽培，然后用这个让它微生物繁殖很多、
0: 嗯、
1: 让微生物的环境它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它的它就可以很努力在复制，所以我们充满了微生物，所以微生物多的话它会分解这些代谢物让植物吃，所以让所有的比如蚯蚓啊所有的这些微生物都来工作，所以

0: 的土壤是一颗一颗团粒，它不是一块一块的。
1: 哦，哎，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它的土壤的展成是因为有机栽培的方式，然后才产生这个黑土，然后因为这个黑温土，然后又能够让植物还有这个有机农作物生作的更好。
0: 对，
1: 哦，
0: 对，所以也因为有微生物，它可以分解土壤里面的好的元素，然后再给植物吃，植物吃完它也会分解它代谢物，让微生物去使用，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共生的环境。
1: 所以那时候是什么契机会到日本去学这个培养黑温土技术呢？
0: 我们到日本韩国学习叫自然农业农法，透过这种方法，因为我们有机农业不能弄很多的资材，可是你要让这管理的好的话，让它长得好，就是必须学习这个微生物。所以学习之后发现，用微生物的话，让它一个好的环境，你的作物就是可以长得非常的健康壮，等于是天然的，有天然的植化素让它成长。
1: 是，那这个过程学了技术回来之后，马上就成功了吗？你这中间应该失败很多次吧？
0: 其实这部分回来其实是很难执行，因为学习出来你做的东西，比如说假设好了，微生物就像养乐多，你要把它倒满一分地就好了，一分地两三百平，那你要倒多少进去才会有作用？可是倒进去呢，土里面原来的那个土著的微生物，他们会攻击你，会竞争，你下去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我们就用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韩国日本学是把你土壤微生物本地的拿出来复制，可是你要复制到你覆盖那个那么大的地，
1: 大的面积，
0: 而且我二三十公顷，这个是很难的。后来我发现我是形成让土壤草生栽培，让它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它自然而然复制出来。
1: 刚刚讲到一个草生栽培，那什么又是草生栽培
0: ？OK， 草生栽培就是我们有机农，就是不能用除草剂，不能用化肥，所以让它有草。可是草你不想说不管，不能不管它，就像理头发一样，你定期要管理。你不管理的话，它长得会包住姜黄的话，姜黄又不能生长的。所以这还是要去有管理它、除草，还要培土，这还是有一些 know how 在的。
1: 哇，所以这
0: 对。
1: 二三十公顷，然后你一个人，这真的很花时间呢。
0: 所以我们就用机械化买一些农机改良之后，就可以做一个人就开着车子，就是在田里跑，就可以工作了，不需要人力了。
1: 所以你真的每天都在田里面。
0: 以前几乎每天田里，后来掌握到怎么技术，就是有方法怎么安排去做工作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边做边学，然后做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开始思考怎么样让它用更短的时间然后达到一样或者是更有成效的结果，
0: 是是是，
1: 那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哇，所以今天真的也上了一课，知道什么叫做黑温土技术，它就是一个循环，你帮我我帮你，然后让花莲有一个好的土地，那再用这个土地呢做了草生栽培。不过刚刚我们有一直强调，就是真的都不能用所谓这一些化学，然后才能够刚讲的嘛，这些有机农法，然后才有黑温土。哇，我光想到就真的觉得，你跟我十多年前认识啊，就是一直推广这种天然，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耶，你怎么可以这么坚持呢？
0: 越做其实越蛮快乐的，因为发现大家吃到这个有机健康的，大家会有这个笑容，这跟我们以前在做商业得到的是金钱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让我很踏实。我比较起来，因为父亲离开之后，我发现做这事情跟我现在做农业得到的快乐
1: 不一样，
0: 那个价值、那个踏实，那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喜欢现在的我做这件事情。
1: 真的，我那时候依稀都还记得，就是我之前呢，每一次在外面认识、遇到洗发哥的时候，哇，他都很热情的，一直推荐给我们，而且都免费送我们他的那个产品，
0: 是是，
1: 一直要鼓励大家说你用用看，你用用看，真的很热心在推广。十多年过去了，你的初衷依然没变，而且越做越好，还学了技术，然后不但是推广好的理念、好的做法，也带来好的土。那像这种黑温土技术在台湾是普遍的吗？是大家都有，还是只有你会啊？
0: 大家很多同学有到日本韩国去学，学回来之后你怎么应用在你的田里，其实在花这件事还要蛮多时间的，可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它很费功夫。
1: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比如说农业处或是农业什么不开始推广这种呢？
0: 所谓的成本效益，大家农业要生存，它必须所谓做那个安全药那一种产销履历，这样就可以满足大众了。因为你要用做有机，让种的人可以。

0: 存活，那消费者买得起的话，这个是很不简单的。
1: 嗯，
0: 对，所以能够买到有机的是很难得。
1: 是，
0: 嗯，
1: 不过慢慢的就因为产量现在也很大嘛，然后也都等于上轨道了，那慢慢就跟所谓的科学技术所结合。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让您想要把农业跟所谓的科技生技结合呢？
0: 这源于因为以前就代表国家参加南向政策，
1: 哦，
0: 那到了东亚去展览，
1: 嗯，
0: 往往比如说收了300张名片，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回来订单是零，
1: 哦，我还想说一两张，
0: 没有零张，因为我们在报价的时候，他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因为跟印度来讲落差太大，嗯，
1: 就我们的价格太高，
0: 嗯，价格没办法跟人家竞争，
1: 嗯，
0: 后来。找出原因了，后来发现说我们找到一个痛处，因为这样子也不行。
1: 嗯，
0: 后来发现说不管台湾或是哪里，你看我们台湾都很多人知道姜黄，
1: 对，
0: 可是你都不知道你买随便都买得到，
1: 嗯，
0: 谁种的，种在哪里，它的环境土壤，
1: 嗯，
0: 你都不知道，
1: 嗯，是。
0: 但是这个唯一我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姜黄有一个痛处，农药重金属的问题，因为它根茎类，它
1: 对对对，
0: 跟它没有 AI， 它不能说只吸好的不吸坏的，
1: 对，
0: 它什么都吸，所以吸出来你说你把它去化验，其实都超标，所以我们海关或是这些进出口部门，
1: 嗯，
0: 很多都进不来，就是因为超标了，
1: 嗯，
0: 甚至一些消费会去盲测，
1: 嗯，
0: 找不到买10包回来都一半以上，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才有存活的机会，嗯，也因为这样子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切出说往高价值的，就是从保健，
1: 嗯，
0: 保养品或是现在所谓的再生医学，超标预防医学的 EV，嗯，或是生态这一类去走了，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赛道，欸，
0: 是。
1: 但一开始这国家政策这个所谓新南向政策也是希望大家的农产品可以往东南亚，结果反而因为这一些刚刚讲这些问题有所限制，这个应该也是当时没有意料到的。
0: 对，那讲说去拼国际，拼国际一定是比价钱，
1: 嗯，
0: 那拼不过，但是我们知道还好我们台湾的一个给人家的信任度，但是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优势，
1: 嗯，
0: 对，我们台湾的风土条件不一样，那我们比优质比一些深耕的技术我们还有机会的，
1: 嗯，
0: 对，尤其去年我到法国去发表这些 EV 外泌体，欧，
1: 嗯，
0: 美他们不喜欢生物动物或是人体的那些外泌体，但喜欢植物的 EV，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对。
1: 不过当这些就是所谓的农产品然后变成生技产品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过程跟到消费者的感受度，你要怎么样等于就开始转做品牌了啦，
0: 嗯，
1: 那这个过程也是很不容易吧，因为你要重新再建立这个品牌的信任度，那个市场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因为这个算是生技生意的市场，哇，现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你等于又切了一个市场，好不容易在农产品的市场现在已经非常棒了，
0: 嗯，
1: 那就切出品牌的这样市场，那你这个过程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好，切这部分的话，其实你在没有大广告代言人下其实是很难做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透过我们的十几年累积的粉丝他们使用的回馈，
1: 嗯，
0: 发现我们的回购率非常高，90%的，嗯，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种口耳相传介绍在维持，嗯，甚至使用后满意才付钱的，
1: 嗯，
0: 我们都可以来这样做这件事情。
1: 但一般消费者在直接吃姜黄跟吃所谓的这种生技产品，嗯，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除了说啊，你可能吃一颗，然后你就可以抵10只姜黄这样的营养素，那它会不会也消费者会想说，那你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让它变成所谓的这一些保健食品呢
0: ？OK， 像我们现在做的基本保健，就是说，我们是天然原料，就是粉末，没有去萃取，
1: 嗯，
0: 但是它可以搭配到，类似外面人家讲，我们有做一款叫叶黄素，搭配下去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是这样子。那我们会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料跟印度的差异在哪边，它是萃取要吃天然比较好，
1: 嗯，
0: 是这样子。那姜黄一个特别，它的特性就是一个神队友、加速器、开挂的概念，
1: 嗯，
0: 对，我们在跟他沟通这件事情。
1: 所以姜黄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保养来讲是可以，
0: 嗯，
1: 对哪些部分比较有感受呢？
0: 就是新陈代谢会变好，
1: 嗯，
0: 那身体它会降低发炎，这基本这两款其实就是已经可以满足到很多的一般的食品 的能力了，对，
1: 嗯，所以平常食物你就可以多吃姜黄，
0: 对，
1: 那如果你要
0: 天然的，
1: 对，那你如果觉得还想要更棒，你就可以参考这些生技科学所带来比较快速可以使用的这些。
0: 对对对对，
1: 不过我就有好奇，哦，因为像我们刚刚在讲种植这些

0: 农产品吗？那像农产品的废弃物，比如说像姜黄，会不会有所谓残渣？这个是也可以循环再利用的吗？
1: 目前我们姜黄其实它整株都可以利用
0: 哦。
1: 当然，那我们有萃取出它的，在蒸馏萃取它有一些渣，其实它还可以做很多肥料啦，或者发酵之后还可以做很多产物。它其实是可以，甚至我们渣渣都可以做姜黄的瓶器用。
0: 姜黄的什么？
1: 它那个姜黄的渣。那我们可以做姜黄的瓶器，比如说做保养品，你要包装、
0: 哦、
1: 那瓶器还有香气的、
0: 嗯、
1: 很特别哦。对，那未来还没有正式上市、
0: 嗯、對，不过这样子越是永续啊，我发现那个要投入的成本就越高，因为其实你要把这些残渣、嗯、其实要么就直接丢掉嘛，可是我们要再把这些所谓什么咖啡渣、姜黄渣要再利用，你要有新的技术，然后又要有机器，其实它又要投入新的成本、欸、
1: 是啊，这个就是一直你要做新的，要超越，你就要不断的生根，生根就是什么、嗯、花钱。
0: 哇，你这个洞会不会越跳越大？
1: 其实洞也很大，但是又努力在继续跑当中。对，
0: 但重点就是对环境的保护啦，土地可以永续的使用。光是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黑温土，对土壤的照顾跟永续，应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了。
1: 是，完全符合 ESG。
0: 对啊，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来宾来我们的节目中分享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都要考量500年后。我想说，妈呀，500年后，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连50年后都不会考虑到哎、欸。但是这些学者们他要考虑的是500年后。后来想一想也是啦，我们今时今日可以在现在这个地方，至少还有空气、水，还有土地可以做成黑温土，其实也是数百年、数千年的人他们努力辛苦留下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的土壤真的是可以留500年后、欸、
1: 很久，因为你一污染就 很糟糕了，
0: 对，
1: 维持好是很难的。
0: 对，光是你看养地就要3年。
1: 对，
0: 哇，这用青春换来的农作，
1: 真的，这比人生还好了。对，
0: 而且我知道你不止这样，你还在农民学院累积了1000小时、嗯、然后现在透过品牌去影响更多在花莲在地的青年农民、
1: 嗯、
0: 去建立一个有机生态园、
1: 嗯、
0: 哇，什么是有机生态园？就它的理念跟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其实因为农业常需要伙伴、啊
0: 嗯、
1: 不止花莲，其实全台，因为同学之边啊，农友之间，其实每个共行他自己的专长，
0: 是，
1: 然后我们来不管行销，然后种植技术、
0: 嗯、
1: 然后会跟 医学单位，我们都可以来串联起来这个很好的生态圈。也就是说我做过的事情呢，我别人不用再重复花一样时间的成本，在他可以更快速的达到，他更轻松可以分工做好每个人个人的事情，他也产出更好的价值出来。
0: 嗯，
1: 对，
0: 所以你的书中也写嘛，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1: 对，
0: 所以未来还有什么样下一步的目标会是什么呢？
1: 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我们的研发跟国际对接、
0: 嗯、
1: 甚至把台湾一些很不错的农作物一样的方法再复制来带给国际、
0: 嗯、
1: 让可以大家可以得到更好的好处、利益、健康、
0: 嗯、
1: 这样子。
0: 所以现在有很多其他的地区都会邀请你去教他们做这个自然农法跟黑温土技术的栽培吗？
1: 现在我们就是常常会跟同学们或是大家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我们用什么方法你可以参考、
0: 嗯、
1: 对，然后因应你的作物不同，然后环境不同来做一些调整、
0: 嗯、
1: 对。
0: 那除了姜黄，你还有想要再种什么农作物吗？
1: 其实一些中草药的未来我们也可以发展，就是可以把它 更有价值，因为中草药在国际间、嗯、其实农药种植所都是中国，其实还是蛮严重的。未来的话我们可以选定一些很不错的再来发展一个新的作物、嗯、
0: 像这种黑温土，它除了种姜黄、嗯、就是它会挑农作物吗？还是什么都可以种？比如说它可以种高丽菜吗？
1: 当然可以啊，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都可以、
0: 哦、
1: 因为它是非常好的基础的，它种什么都是可以非常非常的棒的、
0: 嗯、那所以如果有人要种，我就去你那边买个，比方说挖好了、
1: 嗯、
0: 挖个一袋的黑温土，然后移到他的农地这样去种，这个是可以，他就不用养地，是可以这样的吗？
1: 逻辑是可以的，但花点时间，就是去啊，让他把他的微生物让他扩散在那边。
0: 哦，
1: 对，
0: 就还是需要时间嘛，
1: 一定要时间的。
0: 对，你看像我们这种就很想求快速，别人都弄好了。
1: 因为球快速这种微生物其实快不了多少，曾经。

0: 国家也为了这件事情做一个那种发酵槽，其他的产量还是有它的时间瓶颈的。对，
1: 哇，你现在真的是这在台湾黑温土之父了吧，就到处去分享农作的技术之才。哇，好棒哦。我今天很短，非常可惜。那最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到我们用好的农作栽培的做法可以对土地永续的保养哦。那也非常谢谢廖芳明洗发哥最近推出了这一本《只有累积才有奇迹》，从金融业到花莲田，廖芳明十年有机姜黄创业之路。那里面除了他一路走来的过程，也有分享那怎么把农作跟生计结合然后创业。因为毕竟我们你要一步一步做得更好，做永续其实真的是要有时又要真的是要有金钱啦。我觉得我自己在想，我们常常在讲要永续推广哦。当然，大家所谓的这些基本的做都已经没有问题了。不过，我们真的要做得更好，一定要在某个领域上我们有获利钱，然后再投入，这个永续真的才能继续的做下去。好，否则就很容易只流于形式，或者是只一直在基础，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多。所以，非常谢谢洗发哥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经验还有书籍，谢谢。
0: 谢谢志平老师，谢谢，谢谢。

0: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呢，就由我们的来宾喜马哥为大家出任务吧。
1: 台湾的有机农业这些伙伴们都很辛苦，那未来如果朋友们可以一周或是两周有机会到市集或者是

0: 或者是友善的，其实也是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环境土壤是有点一些贡献。因为不要觉得一个人力量不够，但是慢慢的累积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做有机农业，因为他们其实要生存其实是蛮辛苦的。
1: 谢谢今天的来宾洗法廖芳明来到节目中分享他从金融业走到花莲的土地哦，投入有机农业跟产品研发，这一步一步啊，从养地到做品牌。那确实啊，永续从来都不是一条快的捷径，是一条愿意慢慢累积、慢慢相信的路。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线上平台听台北重听哦，也欢迎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宛志平就可以了，跟我们一起持续关心永续日常还有土地议题。节目最后听听张克凡的新歌《梅花胡同》，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3: 拍吗？
4: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5: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3: 拍吗？
4: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6: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3: 拍吗？
7: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8: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9: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8: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1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1: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12: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0: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3: 现在时间21:00。
1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且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他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这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蕃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18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两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

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万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花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升番中国自疑违规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三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到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龟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遮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癌的妹妹和封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居谷，已是当时大龟文女头目之名，而遮爱或者是严野癌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去领导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寰宇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却说的读史当去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示。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苏族破坏的反省，而正好它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依于胡地，又哪来多言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蕃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练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

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洛堂山，五洛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听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石头画》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洛潭山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昭忠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的单位在原来淮军昭忠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洛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启庆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兴华副主委在参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朱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去勘察，真的太好了。朱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名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同道一命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会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长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原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轻则徒增双方的不愉快，重则再度酝酿战争的危机。在这之前，其实双方有过争论的。依照日本方面的记载，宫古岛漂民所说，在半夜或清晨听到高士佛的人磨刀霍霍，琉球人于是认为这些宫古岛的人准备要杀害他们，所以化整为零逃出高士佛部落，结果被高士佛人一路追杀，终于双溪口被高士佛人和牡丹人联合杀害了54人，只有12人被邓天宝和他的女婿杨有望所救。高士佛人他们大声喊冤，他们说他们在前一晚大费周章煮了番薯粥来招待66位宫古岛人，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盛情，很大的花费，第二天又准备去打猎招待他们，所以才磨刀。而宫古岛漂民竟然不告而别，他们对宫古岛人的善意被解释成为恶意，当然大大刺伤了高士佛人的心，所以才有双溪口的惨案发生。而且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高士佛部落被焚烧，牡丹珠部落除了被焚烧，还有多人被杀，甚至包括头目父子，他们才是被害者吧。这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日本人虽有记载，但要如何证明他们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就成了罗生门，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原住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原住民要对外来的宫古岛人这么好？通常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00个人，要供应60多人外来客的三餐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想，这对高士佛原住民一定有什么好处。如果琉球人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66个人在分散逃命了之后，第一不是往山下比较近的海边去逃命，反而集体逃入了未知的内部高山，这不合理。第二，怎么那么巧能够66个人一个都不少集体到了双溪口邓天宝的饭歌店，然后和高士佛以及牡丹人相遇，这也未免太凑巧了。所以陈耀昌他有他的假设，也就是等于他的一种历史小说的虚构。他说必须加入当年时空背景的考量。2年前，1869年2月28日，十八社的总捕头卓奇笃和美国领事李先德签了南甲之盟，原住民救助船难漂民是有奖赏的。这件事情，他说，我相信牡丹人跟高士佛都知道。如果加入这个思考，那就可以解释何以高士佛人会那么殷勤招待宫古岛人，也可以解释

为何这些人会一起由偏东部太平洋岸的高士佛部落走过台湾深山小径，一起到达已经偏靠西部台湾海峡侧的牡丹双溪口，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可以为漂民安排回家的中继站柴城或者是社寮，那里有船可以到打狗，而打狗有洋人的领事馆，也有清国的官府。所以依照陈耀昌的看法，宫古岛漂民并没有分成小组逃生，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高士佛人一起，怀着可以有救援的希望，一起走到双溪口邓天宝商店，那里已经是牡丹部落的地域，于是牡丹人也闻讯而来，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误会，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冲突，让这些煞费苦心的高士佛人大失所望，有前功尽弃何苦来哉的感觉，于是变脸了，由和善而转生气，大肆屠杀，想借机会得到好处的旁观牡丹人也加入屠杀行列，于是酿成大祸。当然这只是推测，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推测是对的，虽然我认为这样才合理，所以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1871年的宫古岛跟牡丹人冲突在2005年有正式的仪式和解，爱与和平纪念碑就是和解的象征。1874年的牡丹社跟日本人的战争，过去的和解是在1874年10月31日签了日清台湾北京专约，这是官方的和解。但是战争史上双方当事人，一边是廊桥排湾族，一边是日本远征军，彼此没有正式和解。难道那就是芳寮东龙宫代表另外一种民间的和解，或者是灵界的和解吗？这个1874年5月在台湾的战争，现在的历史评论者都认为日本军是胜利方，日本帝国自此崛起，牡丹人则头目父子被杀，部落被焚烧，还有一位女奶色小女生阿台被带到日本，然后再回到台湾。然而很吊诡的，以生命损失来说，战胜者其实远大于战败者。依照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兵战死12人，但病死的有561人之多，而牡丹社的死者估计在30到50名左右，这是世界上战役所少见或绝无仅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日军的惨况，近日病故数十人，23、4、5日死者12人，26日所到之轮船于30日开去，内载救兵及病兵共600余名，及病故人员木桶30余具。再看日本人水野尊本身的文字，他是6月1日从丰港出发，去攻打女乃社的领队，也是田中纲常的长官，后来1895年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长，他在台湾征番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从9月1日起就出差丰港之营，到10月左右末顷，常用的烟草已经吃尽了，乃向同僚红尘中平提出烟草的请求状，雇用土人前去龟山本营，第二天就送了烟草一筐，但就没有彭城市的回函。从卢高朗军那边得知，彭城就在昨天已经入了鬼籍，其他诸人也全都罹患重症，几乎没有人能够执行每天的日常业务。这个时候我对龟山本营那边的情况深感不安。由水野尊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日本船只运回许多病死的日军尸骸，但在九月瘟疫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日军埋骨归山，这些已经入土为安者，相信日军也不太可能全部挖出来运回日本。日本船只运回的尸骸后来就集体葬在长崎。那陈耀昌就问，在长崎的日本兵种一共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衣冠冢，例如地位暂时的北川直贞，我们合理推测他的尸体应该是埋葬在龟山，后来牡丹人把北川的头颅送回龟山大本营，这个头颅葬在长崎还是葬在龟山？

展呢？在龟山对岸后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汪立行在这里筹设多年，2000年正式开放后湾跟龟山，那都是1874年时候的日军营地。我的朋友公园院院士萧慈飞是汪馆长的好友，他引汪馆长的话说，那一带有不少日军鬼魂出没的传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原住民的鬼魂。陈耀昌就推想，在台湾战死跟病死的日军也分成先就定埋葬在龟山，还有后来运回日本而葬于长崎的，就好像淮军种分为先葬于芳寮白军营，还有后葬于凤山五落堂山的赵宗祠，而埋葬在龟山的日本兵，依照台湾先民的观念，这些半路凶死埋尸异乡者就应该要建有应公祠或者是万应公庙来安魂。同样的道理，埋骨龟山牡丹岛战役或者是台湾出兵的日军尸骸，他们也需要一个日军万应公祠。好像更早的1661年郑成功跟荷兰人大战，在台江内海北上围岛，战争结束之后，阵亡的双方战士尸骸一起合葬，那就现在仍然留着四草大宗庙荷兰冢，里面有荷兰军也有正式的部队。于是恍然大悟，芳寮东龙宫，而且呢主祭的是没有埋骨台湾的日本海军少将田中刚昌。东龙宫就是牡丹社事件在台阵亡日本兵的有应公祠，而代表人物就是和田中刚昌同属于鹿儿岛出生，年纪差十岁的北川直贞。这两个人不一定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但因为是鹿儿岛同乡，至少北川之死让田中耿耿于怀。然后呢也回答了田中刚昌选择在芳寮立庙，而不是在日本兵埋骨的龟山后湾或社寮。其实日本人台湾出兵野心勃勃，试图伺机挥军北上，所以田中刚昌他选择了在芳寮立庙来一了当初日军来台湾的心愿。陈耀昌对于台湾历史牡丹社事件多年一直不断的探索，而且运用了高度的想象力，将历史跟虚构予以结合，他写了他的小说，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两本笔记，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聊到了唐僧师徒呢离开西凉国独敌山琵琶洞蝎子精的纠缠之后，所以师徒呢再度踏上了取经之路。
1: 对，那这一路上面其实他们为这段的经历啊有说有笑，而最主要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这种女色的考验。那猪八戒呢是禁不住这个考验的，因为他还在想着说有一天呢他可以回去西凉国看看女王也好，因为他想到女王很漂亮、啊、
0: 我觉得他根本不想离开吧。
1: 对啊，他一直流口水、啊、你知道这是猪八戒流口水的样子。孙悟空就想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你为什么会女色着迷成这样子，你这个人呢就好色，然后就在那边就取笑他。他说你不知道啊，你是石头蹦出来的，你没有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感情很充满，都是天蓬元帅啊，那不然你去问问那个沙和尚他有没有这种感觉。结果孙悟空就想说好，那我问看看、沙和尚。那沙和尚就说我不懂我不懂、因为他
0: 我不懂这个情情爱爱，
1: 对，他也不懂。那小白龙应该也知道吧，可是小白龙是马，他这时候化身为马、根本不理他们、他就默默的就是驮着唐三藏就一直走、所以他们其实师徒这个也算是有说有笑了。然后孙悟空就讲说你不要小看小白龙啊，小白龙其实他跑得很快，本来就是一条龙，不然你看看啊，我叫他去跑给你看看他跑得快不快。结果小白龙听到孙悟空那么一讲，他这个眼睛一瞪他，他就吓到了，就跑得很快，那就背着唐三藏嘛就一起跑。那唐三藏就吓得受不了，你是 死猴子，你干嘛要去吓他，一吓他以后呢就离开他们就很远，就跑得很快嘛。白龙马就跑到哪里呢，跑到这个时候还在西凉女国，因为西凉女国其实还蛮大的，
0: 就还没有离开西凉女国的境内就对了。
1: 对对对，他们就、到了一座山，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猪八戒跟孙悟空沙和尚他们还在后面，还等于是落后了。唐三藏就想说你们

0: 把这个小白龙刺激成这样，他跑得这么快，把我吓坏了。更是让他吓坏的是，这个山上里面呢，突然出现了二三十个强盗。
1: 二三十个强盗啊？
0: 对啊，一窝子强盗跑出来啊，那就对着唐三藏讲说，这条路呢是我开的，你要从这条路过去呢，
1: 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若要由此去，留下买路财。
0: 对，买路财，问题是他没有啊，
1: 没钱。
0: 我从大唐来的，唐朝那么远的地方你们都没听过，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我也没多少钱，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可是我后面我徒弟他们有啊，你们可以，我徒弟他们追上来没多久就会追上来了，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要。强盗们听到这话当然就不开心了，我要拿的是钱财啊，你跟我说你没钱，讲没钱呢，他就说你徒弟有，那我们是不是要等你徒弟来？那其实唐三藏在怕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怕说如果真的遇到我徒弟你们就没命了，他为这些人在着想，这些强盗们呢不知好歹，而他们以为他们有多厉害，他不知道孙悟空随随便便一根棍子可以把他们全部都打死，他是在担心他们的安全，
1: 他反而担心这些强盗们的安全，
0: 他在担心他们的安全，怕他们会被打死，所以他就一直跟他们讲说不要跟他们的徒弟见面了。虽然他徒弟钱都在他那边，但是他不要让他跟他徒弟见面。那这些强盗就觉得这个和尚的好唠叨啊，唠叨的和尚啰里吧嗦一大堆，就把他绑起来吊在树上，等你徒弟来了，
1: 就是把唐僧吊在树上就对了，
0: 对，就把他吊起来，等到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他们远远的就看到唐僧被吊在树上的感觉，那猪八戒这时候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的师父真是蛮惬意的，日子过得蛮好的，他竟然就利用个藤条在树上荡啊荡的，荡秋千啊，
1: 拜托，怎么会这样形容，差很多好不好？
0: 对啊，猪八戒就说，你看我们的师父在荡秋千的，好惬意耶，过得还蛮有趣的，这个日子过得蛮滋润的。孙悟空就说，什么荡秋千，师父是被人家绑起来了。
1: 对啊，
0: 啊，你这样你都看不懂啊。所以他就把猪八戒给骂了一顿，就说，好，被绑起来一定是遇到人，可是我没有看到妖怪，所以可能就是被强盗抓到了。被强盗抓到怎么办？那没关系，我去处理。所以他就变化成为小行者，行者就是和尚了，和尚的意思。孙悟空有个另外一个外号就叫
1: 孙行者，
0: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小行者的样子，然后也比较没有这个毛发啊，就是不是那种原来的猴模猴样，是一个人的样子，所以就一个小徒弟的样子呢，就去来到这个强盗们到的这个地方。那强盗们看他就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也不怕他，就跟他说，我们是抓走了你的师父了，然后你师父说钱都在徒弟身上，你赶快把钱交出来，就可以把你师父给放走。孙悟空在想说，我师父真的是这么说，可是他被你们抓走了，你们应该把他放回来才对啊。强盗们看到他就说，我们是爷们。那孙悟空就在想说，你们是爷们，我是爷们的爷们、所以就很不满意他们这样子讲话。这些强盗看他一个毛头小孩子，然后也很生气，就说，叫你拿钱你就拿钱来，你不拿钱来数你就没命。那孙悟空就火了，就说，你要跟我杠的话，要呛我的话，那我们就比看看谁厉害，我随便你们打，你想打几下都没关系。所以强盗就很生气啊，哪有人这样讲话，所以就拿着刀枪棍棒就一直打他，打了二三十下，他真的就是因为他 刀枪不入啊，刀枪不入以后呢，怎么这样子打你竟然没有被我们杀掉，讲得好好的还活得好好的。那孙悟空就讲说，我被你们打了二三十下咯，我都记得，乒乒乓乓一阵乱打，我没事，那现在换我，那你们就要看你们经不经打。所以他就从他的耳后这边取出金箍棒，他根本不用打，轻轻的一碰，就那个强盗就被打死了，就轻轻的碰他，棒子有13500斤了，所以他根本不经打，打死了一个。另外一个强盗头子看得知道，就觉得这个太厉害了，他想跑，
1: 也知道不是他的对手
0: 啊，
1: 开什么玩笑，
0: 你往哪里跑呢，也被打死了，所以他一口气就打死了两个强盗头子。
1: 那这样子唐僧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0: 唐僧当然不高兴啊，因为他一直很怕的不是这些强盗，

0: 杀害孙悟空，而是怕孙悟空把强盗给杀了，
1: 打死，对啊，
0: 对，他
1: 打的是真人啊，
0: 对，他知道你们就是这些所谓的凡人嘛，你们是强盗，你们不是妖怪，打妖怪是功德，打强盗就变成是一种杀害生灵了，所以他不想让这个事情发生啊，但是他发生了。可是是谁去招惹他的？是强盗，
1: 强盗自己弄来的啊。
0: 对啊，所以他也不能够对孙悟空说些什么。
1: 没错，
0: 对，要把孙悟空救下来。
1: 而且他也知道这些强盗是不好的。
0: 对，所以他就没有念紧箍咒啊。如果照理讲，你看像他第一次的时候，他去打这个三打白骨精
1: 的时候，
0: 他就默念紧箍咒。嗯，紧箍咒只能默念，不能够明念，因为明念就会知道说这个咒语是什么了。
1: 对。
0: 他没有去责怪孙悟空，其实他心里头是责怪的，但是他说不出来，因为他是在救他，所以他也就讲，那你这样子下不为例，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真的不可以去杀害这些强盗们，
1: 就请他换一个
0: 方式，你可以有别的
1: 方
0: 法
1: 嘛。可是有时候真的你在当下真的你很难决定啊，
0: 因为孙悟空脾气坏，他是一个坏脾气的猴子，
1: 急性子，
0: 所以然后你们这些和尚就不堪打，我被你打了二三十下，我不讲话，我只打你们一下，你们就没命了。那谁被他打一下会有命还在的？不可能嘛！你想想看，一个这个大楼倒塌下来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么样的一个重量。那跟金箍棒的重量是这么重，所以呢，这群强盗只要是被他打中，就一定是死掉的，没有活着的。两个强盗，刚好这两个强盗呢，正好都是他们的大头目、二头目。那所有其他的强盗看到说自己的头目死掉以后，
1: 应该鸟兽散了吧？
0: 对，就鸟兽散，就跑掉了啊！就很快的，本来二三十个，就打死了两个，打死了两个。孙悟空就说：“没有，他们在那边休息啊。”那还在骗唐三藏说：“没有，他们两个在那边休息。”但他们就说：“明明就是被你打死了，你也不承认。”所以他就心里头有气，但他又不愿意去惩罚孙悟空，因为他知道这孙悟空是为他好。
1: 嗯。
0: 但是这样有没有师徒之间是不是憋着一口气？
1: 对，
0: 憋着一口气以后
1: 就有点芥蒂了。
0: 对，然后他就为这两个人收尸，为这两个人收尸以后呢，他就一直念着说：“打死你们的人叫做孙悟空，不是我唐三藏，也不是沙悟净，也不是猪八戒。”
1: 可他讲这个话也很奇怪哎、欸，
0: 就是说嘛，
1: 嗯
0: 啊，他就觉得要
1: 干嘛去跟他
0: 责任，
1: 干嘛去讲跟他们解释这些啊？
0: 对呀、啊，然后猪八戒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好像师父对我们还蛮不错的，会帮我们撇清责任。这个打死的是孙悟空，跟我们没有关系，跟猪八戒无关，跟沙和尚也无关。孙悟空一听以后，心里头就很不高兴。
1: 要是我就不会这样讲，我就跟他说：“各位啊，你们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再做坏事的话，就跟那两位一样，下场就一样。”我才不会这样讲呢。
0: 对啊，可是唐三藏讲了这话以后呢，整个取经团队就变得不和谐了。
1: 对啊，
0: 大家心里头都很不痛快。虽然我不讲，可是那个疙瘩都还在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带着这一路的疙瘩跟怒气，整个团队就不和了。不和以后就来到一个庄园，来到一个庄园里面呢，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1: 好，他们到底来到了哪个庄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了为了两个强盗之死，造成了取经团队互相有心结，那么师徒这一行人呢，几乎是带着火气上路的。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到了一处庄园要借宿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1: 因为这个庄园的庄主呢姓杨，那姓杨的这个庄主呢有一个儿子就是这强盗里面的一份子。你看当时有二三十个强盗围攻着那个唐三藏，而且把他绑起来，结果被孙悟空打死了两个带头的。
0: 对，
1: 那两个人刚好就是带头的这个强盗，所以其他人就鸟兽散了。鸟兽散以后，这个姓杨的儿子呢就回到他们家里面，回到家里面就发现说他爸爸所接待的这群僧人，外来的人，包括唐三藏啊孙悟空在内，正好就是他们打算要抢劫的这群人。抢劫的这群人来到我家里面，你们想要做什么？你们是不是想要对我们做什么？
0: 是不是要把我们打死？
1: 对啊，然后我就先下手为强啊，因为反正我也要抢你们。所以他们就连同了十几个幸存的强盗，因为强盗一群人一窝人啊都还在，他们就是打劫为生啊，就打算要去杀害唐三藏他们。真实的唐三藏，在历史上的唐三藏呢，其实是多次遭到强盗们的围攻，但是他靠着这个念心经啊，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心经，然后去躲过了灾难。这是在真实上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那在西游记的历史上面，那是孙悟空去担了这个罪责。孙悟空到这里面看到山上里面竟然有一些落草为寇的匪徒，这些匪徒呢要去围攻他们的师父，所以他先打死了两个人。打死两个人以后呢，大家就是心里头，反正心里头带一股怨气怒气上来啊，因为彼此之间不和谐。不和谐的原因其实还是唐三藏造成的，因为他在那边碎碎念，就讲说打死你们的叫做孙悟空，不是我陈玄奘，也跟猪八戒没有关联，跟沙悟净更没有关联。你们如果死后要去找他，去找阎罗王去算账的时候，记得要找对人。
0: 我真的觉得讲这句话很奇怪，真的
1: 很过分，
0: 而且有点忘恩负义。
1: 对，
0: 如果孙悟空没有救他的，当然孙悟空打死人这个是有争议性了
1: 那
0: 但是他是为了谁打人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唐三藏这个时候没有去默念
0: 紧箍咒，
1: 可是他这种行为其实也不可取。以唐三藏的立场来讲，就是你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教训这些强盗们，因为你的法力很高强啊，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劝阻他们，不要用这种动不动就打人杀人的方式。但是孙悟空听得下去吗？听不下去。而且他们先动手的，在我头上乒乒乓乓乱砍二三十剑，那如果他是一般人的话早就死了，所以他心里头会发狠发怒，就是这样，原因也是这样的。
0: 而且刀剑无眼啊。
1: 对，那等到你这个姓杨的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一定是不忠不孝嘛，你怎么会跑去加入这些
0: 劫匪呢？
1: 对，好好的人你不当，你去当劫匪，你去当强盗，然后你要去打劫我们，你还想来趁机要来打劫。那这东西又被孙悟空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以后他就非常的生气，你们这群人已经死了两个人了还不知悔改，然后你们全部
0: 要
1: 联合起来还要去杀害我师父，这算什么？
0: 孙悟空不记仇
1: 他记仇啊，他很生气啊。
0: 不是，他们这个师父这样对他，还是要忠心的保护他师父，
1: 还是保护他

0: 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些强盗太可恶了，他就取出他的金箍棒，碰到的人就死。然后他就想说，你这个姓杨的，虽然你的庄主收留了我们，同意我们借宿，但是你儿子呢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这人留着干嘛？打死了算了，他就把他打死。
1: 这个就冲动了点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打死以后把他的头颅割下来。那割下来以后呢，就去说：“哎，你看，这就是你儿子，你的儿子为非作歹成这个样子，我替你教训你儿子。”
1: 当父亲的多难过啊！
0: 唐三藏会怎么想？
1: 人家好，人家父亲好意招待我们，
0: 对，
1: 你还把儿子杀死，而且还把头颅都割下来了。
0: 对，然后你不只是把他的头颅割下来，还有其他的这些强盗也都被你打死。
1: 这个我觉得就残忍了，
0: 这就十几条人命。
1: 我觉得这部分就
0: 对，所以唐三藏就觉得，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去感化他。你可以用，你会法术，你会去变化他。
1: 哎呀，派出唐三藏跟念经嘛。
0: 啊，对呀、
1: 啊，念都睡着。
0: 那你干嘛要去杀掉这些手无寸铁？也不是说手无寸铁啊，就是说力量比你还小的人。本来他就很担心，说这些强盗啊，碰到他的大徒弟的时候会死得很难看，就没想到真的死得很难看。而且呢，他对着这个杨家庄的这个老庄主啊，当着面把他的儿子给杀了，头颅都给献出去了，他就更生气。更生气以后呢，他就念念这个紧箍咒。紧箍咒一念下去，他就知道师父在念他：你这样的一个人呢，不配当我的徒弟。取经团队里面，我也不需要你。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也不可靠，你走吧。他就把他赶走。第一次赶走的时候是三打白骨精的时候，这一次的赶走呢，就是因为你把强盗们杀死。他觉得强盗们虽然是强盗，是不讲理的啊，是伤害人命的，可是你比他的能力还更强，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劝化他们，阻止他们，不需要把他们给全部都杀掉。他用意在这里，伤害的是一个生灵啊，他是一个比你弱小的人，相对之下比你弱小的人，所以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以后呢，他就要孙悟空离开。那孙悟空没有办法，因为这次真的就人命就闹很大了，十几条人命啊，包括这个姓杨的这个他的
1: 庄主的儿子
0: 都在内，
1: 而且死法蛮残忍的。
0: 对，他也知道留不住了，留不住。他说：好，你要赶我走，我走，
1: 我回花果山。
0: 对啊，他不回去
1: 啊，他不回花果山啊。
0: 对，他觉得回去花果山是带着这种怨气，好像自己好像做不好一样，所以他去哪里他都没地方可以去。他觉得花果山我应该是要衣锦还乡的地方，而不是带着怨气回去的。
1: 那总不能他跟他一些徒子徒孙说我是被赶出来的吧？
0: 对啊，然后因为这次真的就赶得很严重了。第一次被赶的时候是因为他打了妖怪嘛，这是可以讲说这是误会啊，他打的是妖怪不是人。可是这一次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他杀了人，他真的是犯了杀人罪，而不是妖怪，都是人类不是妖怪。所以呢，他回不去花果山，他也不去找东海龙王，东海龙王是他的邻居嘛，隔壁邻居，他也不想去，他觉得太丢脸了。他想来想去去找谁呢？找观音啊，
1: 还是找观世音菩萨。
0: 对，可以去诉苦，
1: 还可以去找善财童子聊聊天。
0: 对啊，
1: 孩儿
0: 至少还有一些
1: 老朋友，
0: 老朋友可以聚聚会。那善财童子看到他以后就觉得：哎，叔叔你取经回来了，
1: 叔叔、啊、你回来了，
0: 就没有做出事了、我打死了几个强盗，打得好啊，这些人要是我的话我也打死。
1: 这红孩儿个性也是这样子啊。
0: 对啊，问题是观世音知道以后就想说：哎呀，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你太冲动了一点，这毕竟这是一条人命啊，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命，把他给打死，你给没有给他们一个改过的一个机会，然后他们就这样死了。所以你师父指责你的部分呢，我是可以接受的，这部分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那你现在你也先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就在我这里好好的休息，住在这个南海这边，观世音菩萨会保护你，你就在我这边好好的休息。以后有没有机会师徒再相聚呢？一定有机会的，因为你的师父有一个劫难，这个劫难呢必须要由你来化解。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听不进去，你也放不下去，那你们就在我这边好好的休息，等到这个时间一到，自然而然

0: 然就会，
1: 你们先各自安好一段时间就对了。
0: 对啊，这就是第二次被驱逐的时候，他就到南海观音菩萨的住处，
1: 嗯，
0: 好好的休息吧。你好不容易了，你有几天的假期，你在这边好好的这边磨练，反正这些老朋友你都认识，善财童子啊，还有这个
1: 黑熊
0: 精 啊，
1: 熊
0: 精 啊， 啊，大家都很快乐，你都可以知道，就是可以陪你聊聊天解解气，不要想那么多。

0: 不要动不动就发怒，动不动就去做这种极端的事情。
1: 谁会想主动发怒呢？一定是有事情上来啊。
0: 他这个时候他真的就是火大了，然后他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惹火了唐三藏，就把他赶出去了。孙悟空呢，一生当中被唐三藏赶走两次
1: ，
0: 对，两次。
1: 第一次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时候，第二次就是这一次的强盗事件，
0: 打杀强盗、嗯、啊。那打杀强盗，因为被认为唐三藏认为说这是很不可取的一件事，所以他的愤怒比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就更愤怒了，因为你打的不是妖怪，你打的是人类。
1: 好，所以孙悟空就这样离开了唐三藏哦。那少了孙悟空保护的唐三藏，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是护理师，
2: 我是水电师傅。

0: 我喜欢男生，
1: 我喜欢女生。
2: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下力道啥缸内，
3: 师傅都下力内。
2: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希望今天所有的疲惫随着夜幕低垂，随着夜色渐渐的沉淀。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也许很多人会想，当年冲锋陷阵，当年为着功名汲汲营营，废寝忘食，当年当年，话说当年，倒不是所谓提当年勇啊，而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曾经是这么积极，是这么努力，这么的勇敢，不见得是单纯为了完成大人所赋予我们的这个理想，哎，我们自己要证明自己。升学考试考得不错，成就感来了，踏入社会找的工作呢，也不差。在社会不断的摸索，也越爬越高了。我想这不容否认，人的一生对于所谓成就感的这种追逐呢，那是不可或缺的。就算是一个所谓的富二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们也会追寻他们的成就感，希望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也许对我们很多老朋友来讲，那样的岁月呢，已经很遥远了。也记住自己是曾经那么努力，自己是那么的奋进。那么在我们当下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有些烦恼，有些焦虑呢，也多想想这曾经有过的这些非常丰富的正面的记忆，多多少少也能够有一点所谓的遮蔽效应吧，在现有生活的一些焦虑烦恼能够被遮蔽起来。好，我们今天晚上呢，依旧在怀念抒情经典的歌声当中来释放自己的负面的情绪。

我们听这首歌 As Time Goes By。 如果眼前有一张又一张很多年前的相片，那我刚刚就一边听啊，就一边看着在1990年的8月我在 Singapore 留下的影像啊。1990年呢、1990年那不就是36年前了。新加坡啊，真的不大。记得当年还去什么圣淘沙啦，然后坐他们的公车。这一生啊，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只去过一次啊。不过，这个反正说出来也没关系。那次当搭乘这个新航啊，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那个经验呢，不是很愉快的啊，碰到一个态度很不好的男性空服员啊。我在多年前的事情了啊，所以有些记忆它是特别特别的深刻。为什么特别深刻呢？你感觉很不好，或者那种体验是相当的特别啊，相当的美好，都记住吧，都记住。那人生到最后很多东西想记呢却是记不住的。安迪·威廉斯这位已故的这个美国这个已故了，我们在讲他资深啊，也这个在这个有没有语病呢啊，已故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男性艺人啊，男歌手。那为什么我在节目中经常播放他的歌曲？因为毕竟我在成长的岁月，那时候家里有那个老的那个电视啊，刚开始有电视的时候，安迪·威廉斯剧场在那个老三台时代呢，而且黄金时段有播出，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 ，Andy Williams 呢，那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好，我们再来欣赏他的第二首歌曲《爱是多么多么的经典的一件事情》，《Love is a many splendor thing》。

很多记忆的美好，它是建立在没有后续，故事就这么停了下来。我常开玩笑，在一些两性的讲座当中，我谈到为什么对很多朋友来讲，初恋是那么的美，初恋是那么的难忘，因为那段初恋结束之后啊，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了，所以双方对于对方的那个印象就停留在那个时区里头了。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了。那是青春无悔，那是什么楚楚动人，什么玉树临风，很特别的记忆中的元素。所以想要继续怀念这种美，那么就不要打破，不要哪天在街头偶遇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he Three Degrees 合唱团带来的 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

这世界，有的人没事找事做，有的人呢就无所事事。当然，我们首先要定义，在每个人他不同的生活当中，所谓的事是怎么样的事呢？有正事啊，有公事，有私事啊，有无聊事啊，等等。我们不要很含混的去主观啊解释这个字面的意思。什么没事找事，也许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是一个喜欢打抱不平的人，他喜欢帮弱小者出头，那旁观者呢，这些冷漠人就说他没事找事，这对他是一种不公平的一种论断呢。但如果有的朋友真的所谓无中生有了，什么没事找事，好比说爱找麻烦了，

觉得这个店员好像对他不够尊敬，就做了一些基本上呢是我就觉得很不厚道的一些所谓的投诉。现在服务业很怕这个客诉啊，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真的，其实我们看在眼里也真的觉得他没事找事啊，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想多做点事呢，这个多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有建设性的事。 Dan Hill 带来的歌曲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在节目一开头，我说希望一天的疲惫就随着夜色渐渐的沉淀。节目也进行快一半了，那些不好的心情沉淀了多少呢？好，我们继续沉淀，继续努力。来自纽西兰的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买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4: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很吵，别人的评价，社会的各样的眼光，很容易让我们忘了自己原本的样子。我们要记得，我们不需要活成谁期待的模样，只需要对得起自己内心的声音。失败绝对不是终点，而是转弯前的提示。每一次迷路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适合的风景。不要怕走得慢，只怕自己就停了下来。当您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回想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那条路，那份初心就是你最强大的力量。不要一直幻想等待别人来照亮你，你可以自己发光，勇敢往前走，你会发现你早已比想象中更强大，更有力量。

面对考试，您或许感到焦虑，感到紧张，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达标。请记得，考试并不是衡量你全部的尺，它只是检验学习的一个过程。一次失利不代表你不行，一次成功也不代表终点已到。真正重要的是你愿意面对挑战的勇气，是你为了目标付出的每一个夜晚，那些反复练习的题目，背过的公式，熬过的疲惫，也都在悄悄累积成你的实力。就要考试了，学子们保持平常心，尽力就好，结果不会辜负努力的人。记得上考场前深呼吸，告诉自己 I'm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比想象中更稳更强。

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资深女艺人 Dionne Warwick 所演唱的 All the Love in the World， 在世间的所有的爱。前面一段励志小品啊，我就心里有那么一点酸了。我们当年当考生的时候，多年前没有这些很感性的能够激励自己的这些讯息。这个四周多半都是师长的耳提面命，这个严肃威权啊，甚至不要讲恐吓嘛，哈，就蛮多的警示吧，哈，啊，如果你不能怎么样，你就如何如何。那现在的教育呢，当然就以鼓励来代替这种威权，或者一种结果式的带有恐吓意味的这种教育的模式。时代也真的是不一样了，不过我们过来人也都明白了，在考试的那一两天，如果全身紧绷，脑袋里面呢都是这些大人耳提面命，你没有办法放松，你的实力呢反倒没有办法真正展现出来。所以过去呢就像被填鸭式一样，那如果这个题目稍微活一点，自己脑袋就转不出来了。好，即将要参加这个生命中第一次重要的升学考试的家庭，这个爸爸妈妈们呢，你们辛苦了。记得要做一个有智慧的3C 时代、AI 时代的有智慧的、有沟通能力的好父母。好，我们来欣赏 Animal 合唱团带来的经典歌曲《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狮火放狮、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刘德华，好听的一首歌曲哦，《亲爱的妈妈》。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是的，那么，在这一个礼拜天哦，也就是五月十号呢，就是母亲节了哈。那相信呢，我想这个礼拜呢，陆续啊，这个都有很多的一些庆祝的活动啦，甚至为人子女的都会对妈妈呢表示一些敬意啊。那这个曲凡呢？所有的什么餐厅啦、哦、要请妈妈吃个饭的地方啦、哦、全部都爆满了。早在一个月前吧，一两个月前就已经订满满了、哦、这个要订都订不到 OK 哈。好，但是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妈妈、哦、又那么去外面的这个大快朵颐一番，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方法了哈、哦、那么例如说可能准备一个小礼物啊送给妈妈呀，对不对 OK 哈。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借由这个刘德华的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同时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很多有关于妈妈的歌曲哈。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母亲节妈妈、哦、说真话，这个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呢就是妈妈，还有个爸爸哈哈，爸爸可能还会叫 daddy， 但是 mother OK 哈，也是妈妈 OK 哈。好，不过呢说真话，这个妈妈的歌啊还真的蛮多的，而且古今中外呢不管是国语的、华语的或者是英文的、台语的都有哎哈 ，OK，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一系列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妈妈的歌很多了，我们尽量帮大家来做安排 ，OK。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哎，这首歌呢，就跟刚才刘德华《亲爱的妈妈》很不一样哦，来自于陈庆，好听的这首歌曲，让你妈妈扭一下。

来自于娴静好听的这首歌曲，让你妈妈扭一下。这个不过说到了这个母亲节啊，说真话，这个最让人伤脑筋的就是要怎么样送礼，对不对？其实我很多的为人子女呢，都遇到了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到底要送妈妈什么呢 ？OK， 好，那就像爸爸节的时候要送爸爸什么呢？好，同样的一个问题 ，OK。不过我真的要建议啊，这个孩子们，如果说你真的不晓得要送你妈妈什么的话呢，你就直接问他要什么，这样哈。可是一般妈妈都会有一个固定答案，就是哎呀不用啦，这个怕小孩太辛苦，有没有哈？然后呢这个母亲节嘛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哈 ？OK， 其实说真话，有时候妈妈好，你就大方一点，没关系，你就直接说你要什么，这样哈。那如果说连妈妈都想不出来的话，那很简单，最好的方法哈，说真话了，虽然有点俗气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实际的。你就直接包一个红包，这个最快，因为呢你包现金给妈妈就代表你自己的心意，对不对？妈妈呢就拿了这个钱，她可以去买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哦、OK， 其实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 OK 哈。那其实说真话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家呢也存在了不少年，但是呢这个以过来人的身份呢告诉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呢我身上呢会办那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信用卡嘛，对不对？我就办了一张这个信用卡的副卡给妈妈，这样哈，然后呢就跟她讲说母亲节到了，对不对哈，啊这张副卡哈，啊你就拿去刷，这样哈 OK， 你要买什么你就去买，这样 OK 哈，然后呢儿子买单，对不对 OK 哈。那当然这个里面的额度没有那么多那我妈妈也很大方 ，OK 哈，拿了卡呢就去刷 ，OK 哈，所以呢她很爱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例如说母亲节那天她也不要我们陪，她会跟她几个姐妹呢一起吃饭，好，那吃饭的钱呢从哪来呢？哎，这张卡有没有哈？然后呢下午呢可能去喝个咖啡，这个钱谁付呢？哦，这张卡有没有哈？那自己呢再去陪着这个好朋友这个好姐妹呢去逛逛街，买买衣服。然后买衣服的钱从哪来呢？哎，这张卡，这样 OK 哈。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也还蛮方便的，也蛮好的。OK， 所以呢，也提供给很多的这个为人子女们呢、哦，这个一个参考。OK 哈，其实这一天呢，对于很多的妇女来说，真的还蛮重要的。OK 哈，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真的很重要。那当然爸爸在这个部分呢也不能闲着，对不对？好，自己的老婆你多多少少也表示一下嘛，是不是哈？送个花啦，或者是送个小礼物啊，其实什么都好 OK 哈。但呢我觉得妈妈最想要的一个礼物，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就是呢听妈妈的话。

来自周杰伦，好听的这首歌曲《听妈妈的话》，的确，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多听妈妈的话。OK， 哈，好，那我觉得对于妈妈还在世的这些好朋友们，真的应该要这个怎么讲，要惜福哈，因为呢，说真话，这个妈妈会老 ，OK， 哈，爸爸也会老 ，OK， 长辈呢，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那如果说你等到那个时候呢，你再去追忆的话呢，有点来不及了 ，OK， 哈。所以呢，趁着这个老大人够低的时阵哈，这个我感觉友好就重要哎哈。不是说母亲节呀特别的表示了 ，OK， 好，平常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多听妈妈的话。那我曾经看到在这个网络上面呢，有一篇文章，有一个这个小姐哈，她说呢，她一年当中最讨厌过的呢就是母亲节。其实有一些朋友呢。为什么他不喜欢过母亲节？一方面可能就是妈妈已经不在了，或者是说呢，他从小呢就是 maybe 是一个单亲的家庭，甚至呢他连妈妈都没有见过。OK， 好，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母亲节每个人都有妈妈，都在那边庆祝，在那边可以这个尽孝的时候呢，唯独自己是没有的。也是哈，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一生就是如此嘛，哈。那我觉得有时候，如果说你等到你长大了以后，你为人母的时候呢，为母则强，你自然而然你就能够感受到妈妈的那种感觉 ，OK 哈，你就不会这么再讨厌过母亲节了 ，OK。那当然，这一天如果说你的妈妈已经不在的朋友呢，我觉得了。

那我们就放在心里面，就怀念妈妈。我记得以前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母亲节那天呢会带康乃馨嘛，对不对？如果妈妈还在的话呢，就带红色的康乃馨；那如果说妈妈已经不在的话呢，就带上白色的康乃馨。OK 哈。好，那我想现在应该很少人会做这件事了，带康乃馨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放在心里面，对妈妈永远的怀念，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于带不带花，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来，我们来听一首老歌，来自陈芬兰，好听的这首歌曲《怀念妈妈》。

让人感到一首悲伤的歌曲啊，来自陈芬兰《怀念妈妈》。其实这首歌也真的是蛮久以前的一首歌曲了。OK 哈，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毕竟我们节目嘛，对不对？好，那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老老歌。那我想这首歌呢，最能够来代表。不过可能听到这边呢，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怎么都没有听到大家的这类妈妈的歌哈，那样的哈，奇怪的哈，放心哈。不用担心，不用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第二阶段呢，我们会分台 跟大家来分享台语版的部分。OK 哈，台语的妈妈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哟。有哪一些呢？哎，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啦。好啦，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爸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董事长乐团《妈妈恰里亚波》。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董事长乐团，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哎，李炳辉所带来好听这首歌曲，妈妈敲你呀 ，Podium。其实说到了这个台语的这个有关于妈妈的歌哦，说真话哈，这一首歌曲应该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单单看这个翻唱的版本哈，这个包含了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董事长乐团之外呢，还包含了像伍佰啦、洪荣宏啊、蔡琴啊、秀兰玛雅啦，其实都唱过这首《妈妈腔里呀包丢》。那金门王跟李炳辉、叶启田也唱过。那么这一首歌，那么其实这首歌曲最早最早的版本是来自谁呢？就是文夏大哥。其实这一首歌在1957年的时候是一首日文的歌曲。那这个日文的歌曲呢，叫做《虽然我们来到东京》这一首歌。由这个野崎真一来作曲。那么在1959年

那时候呢，文香就把它填上了台语的歌词，就是这个妈妈枪里也包丢。那主要是在讲说，这个出外奋斗哈，然后呢，就是不管是北漂还是南流都一样哈，就是你到外县市去工作，然后呢，心系妈妈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这样子的一种愁绪在里头。所以呢，后来就这首歌曲因为非常的红，那最早呢，当然就是文香老师曾用的词，而最早的版本呢，当然也是来自于文香。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文向大哥的这一个版本《妈妈腔里呀抛掉》哈。那其实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在台语歌曲当中有关于妈妈呢非常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很好的一首歌曲，叫做《妈妈腔里唔通听》。

我想这一首歌曲哦，唱出了很多为人子女的这个心声哦。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敬一大哥的这个作品哦。其实这首歌真的是很感人，而且他很中肯的，就是说出了为人子女啊、哦、这个的最期望。那么而且呢，其实这首歌还真的是蛮怎么讲，蛮多人翻唱的。那最早的版本呢是来自于天的版本，那么后来呢像黄以玲啊，像很多人，郑基英呢他自己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陈小云也唱过这一首歌曲，贺一航当然不用说，他也唱过这一首歌曲哟。

在台语歌曲当中呢，就有那种刚才我们所听到两首歌啊，不管是妈妈腔里亚波丁，或者是妈妈腔里母堂听啊，这两首歌曲都是这个为人子女对妈妈最想说的话。那有没有一首歌，反而是妈妈想对小孩说的话呢？其实这一首歌啊，它讲出了妈妈这个无奈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那而且这首歌呢，在当时真的很红。那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妈妈迫于生活工作的无奈，那必须呢要去做寡餐。OK， 好，哎，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嘛，对不对？我们先来听歌好了，来自李翊君的《妈妈寡餐》。

这个是来自李翊君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妈妈刮彩。其实听这首歌呢，就感觉就像是在听一个故事一样，妈妈迫于工作无奈，只能跟当歌星啊，那只能跟大家讲说，问人家，如果说问说我跟你是什么关系，那没办法，我只能说你是我的小妹，这样 OK 好。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这个翻唱的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李翊君也是属于翻唱的咯。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曲还包含了像洪荣宏啊、高向鹏啊、陈小云啦、啊，其实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去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其实这首歌曲最早的版本是来自当年才十几岁的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洪荣宏的版本，并不是来自陈芬兰的版本哈，因为陈芬兰那个版本真的太久了，我找不到。OK， 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呢，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妈妈腔的哑巴丢》也是一样哦，就是它的这个原曲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首歌曲，在1960年的时候呢，日本有一位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三山敏，那么他所写的一首叫做《花街的妈妈》，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基本上呢就带了一种哀乐的感觉。那么最早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在副歌的部分呢，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有听到哈，就是有那个口白的部分。OK， 后来呢，这个叶俊麟老师呢，在当时呢就把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呢，就把它填上了中文的，就是台语的歌词。那主要是在强调就是。妈妈不这样子的角色，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呢，她都可以呢，为母则强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就特别就写了这一首《妈妈歌星》哦，《妈妈歌星》得来定。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大家的喜欢。那么其实呢。这个里面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洪荣宏的版本呢，那当然里面呢就有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妈妈对女儿说的话。好，那大家可以，如果说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洪荣宏的这个版本。那这个洪荣宏这个版本当中的这个口白呢，里面就有一个蕾兰，丽兰，丽兰是谁呢？就是女儿。OK， 好，那这个丽兰呢，哦。就对着这个是女儿的身份，那妈妈就对这个丽兰就说了一段，就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能承认她是妈妈，这样子的一种痛苦跟无奈在里面。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哦，这首歌

我很喜欢，而且这首歌呢，我觉得要静静的听。这个是来自陈小霞老师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叫做《妈妈醒来》，有一条歌。

妈妈先来为基调刮哈。其实陈小霞对于我们华语音乐来说呢，她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因为她写过了太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她自己本身也出过专辑，但是量没有这么多，所以呢，如果说真的能够听到陈小霞唱歌哦，真的蛮不容易的哈。那妈妈先来为基调刮，其实在第一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

哦、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所以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好朋友们。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一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最后我还是要来祝福所有全天下的妈妈，妈妈节快乐，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3: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2: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4: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5: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0: 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且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他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这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返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18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两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湾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华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升番中国自疑违规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三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南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

战役当中，领导大圭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遮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颜野癌的妹妹和封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居谷，也是当时大圭文女头目之名，而遮爱或者是颜野癌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去领导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寰宇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去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苏族破坏的反省，而正好它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一于胡地，又哪来多言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圭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圭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蕃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圭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练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听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山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昭忠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昭忠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启庆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
周英杰乡长

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兴华副主委在串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元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朱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去勘察，真的太好了。朱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名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元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通道移民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长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原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

有助于减轻疲劳感，让你的心情更稳定。第八类是坚果类啊，坚果我们称作营养的小宝库，含有色氨酸，促进血清素的生成，维生素 E 能够抗氧化，保护心血管。核桃也能够提供 Omega 3， 黑芝麻补钙，南瓜子含有镁，适量的摄取有助于舒压更安心。第九类的食物，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其实巧克力，黑巧克力是很适合我们吃的。高纯度的黑巧克力不只是疗愈的甜点，同时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可可多酚有助于我们大脑的健康，可可碱能够提升我们的情绪，减低我们的忧郁感，再加上丰富的镁，是许多人心情低落时候的好伙伴。建议选择可可含量大概 70% 以上，才能够兼顾健康跟血糖的控制啊。所以呢压力大，心情不好，我们这九类的这快乐食物一定会帮助你扫除忧郁，就常常吃它们吧。

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哦、刚才我们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吃一些让自己快乐的食物，而这些快乐的食物其实就是非常健康的食物。当我们身体啊、哦各项指标都不错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其实啊，我自己就觉得我以前好快乐，因为我什么都可以吃。那我现在就常觉得我好无助，为什么？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吃。因为我刚觉得说，哎，这个好好吃，要吃的时候，就上网一查，不行，它含钾离子太高，这个又含什么这个那个一堆，反正就是不适合吃。可是呢，医生又跟我说你也不必那么严格啊、哦，就是什么都可以吃，就是适量的吃就好。人啊，真的，当你很幸福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的时候，你不觉得，等到你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呐、啊、哈。好了，我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播出。很多朋友说那么早啊，真的是好痛苦啊。其实夏天还好啦，因为现在大家起的都比较早了啊。可是我也说不管啊是不是夏天，一年四季你想听这个节目都不一定要早起，你任何时间都可以，你夜间听都可以啊。就是现在的广播还有现在啊，这个我们电子产品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发达哈。你只要打开你的电脑或者你的手机啊，你都可以啊，就是找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找到我们电台之后，你找到我的节目叫做 Enjoy 台北，银色的银， Joy 就是英文字的 J-O-Y、啊、快乐的意思， Enjoy 台北就是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们都要非常快乐啊。然后呢，找到这个节目之后，您就找到可以去收听我们节目的 APP 啊，然后去点选你要听的那一天的节目，应该最少是60天以内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哈。所以就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说我要早起来听你的节目，我觉得我好辛苦啊。其实现在真的是不用哈，随时都可以听我的节目啊，就像我深夜的节目一样啊，我在有台深夜的节目也是，很多人说那么晚都睡觉了，可是我真的好多好多的听众他都不是在那个时间听我节目，他都是在白天坐公车的时候或上班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自己有空的时候，他就点选我夜间的节目来听啊。其实现在的电子产品，广播电视或是什么，真的都越来越进步，手机啊也是，你真的可以从手机上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像 AI 你有很多问题可以去请教 AI 啊， AI 都会告诉你答案。好，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天天都非常的快乐，把你的时间安排好。那当然我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去打工我也觉得很好哈，不要天天一个礼拜去打个两天或三天就可以啊，大概一天四个小时，也不要超过四个小时会太累。另外呢，我也赞成你去做一些义工哈，做义工也是很快乐的，你会觉得自己有成就感，每天做一件好事啊，就是像我们以前童子军是吧，日行一善，你只要做了一件好事，那你就会觉得今天的心情是

非常非常快乐的。除了饮食让我们快乐之外，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心啊，保持健康快乐，那才是最重要的。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从从容容，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我们的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大志好。
1: 常姐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0: 天气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夏天咯。
1: 对，我们节气哦刚过前两天，5月5号，对，刚到。那其实哦，五月的第一周哦，在特别是哦，在我们说东亚、东南亚哦这个地方，它具有很特殊的季节的意义。哦，那为什么说立

0: 立夏这个季节呢，对于东亚、东南亚这个地方有特别的意义哦。它从民俗、从历史各方面来看哦，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季节哦。怎么说呢？因为通常大概国历的，就是我们说西历的立夏哦，因为我们这个立夏这个节气，它是按照太阳走到什么位置来定的，所以它跟阳历比较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对应到阴历哦，如果不是闰月的话，它通常哦也都会落在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也都会落在大约是农历的四月的满月前后。那么农历的四月的满月哦，如果按照东南亚这个地区的传统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叫做卫塞节。那么卫塞节这个节日呢，它是一个宗教的节日，据说哦，以东南亚的历史传统来讲，卫塞节呢，他们说大概就是说是农历的四月十五，大概就是说西历的哦，阳历的五月这个月里面的满月这一天，当然对应的就是农历的大概四月十五这一天呢，据说是佛陀哦出生、成道、涅槃三个时间都在这一天。那为什么在这一天？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啦，那真的假的或历史上的考据我们不去讨论。那代表说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满月这一天，它有很重要的意义。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啊？如果我们从节气来分析的话，因为东南亚大部分地处热带，他们夏天比我们来的更早一点点，所以呢，其实进入五月的时候就已经是万物开始生长，而且呢开始要进入丰收的季节了。第一点。第二点呢，满月哦，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月亮地球的周期规律是由地球跟月亮的关系来决定的。那满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潮水都会涨，然后呢所有的动物的我们的生理周期，到满月这一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都会比较高亢一点，亢奋一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状态都会被调整到一个相对的高点。那在进入夏天，在第一个准备迎向丰盛的季节，然后情绪进入高点的这个状态，它在集体意识来讲，它是一个能量的饱和点。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点哦，其实对于东南亚这个文化跟整个环境哦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然后呢我们来看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哦。我们其实是副热带跟热带交界的地方，严格上来说，我们从气候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半处在东南亚，一半处在东亚，因为北回归线就从嘉义那边穿过去嘛，所以我们南部的地方就热带了，对不对？我们北部的地方还在所谓的副热带的气候里面。那么台湾算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中介或者是过渡的区域，所以呢所有的气候或节气的特征，它会兼具有东亚中原的气候节气的特征，也兼具我们说东南亚热带的这个特征。其实跟台湾岛上的人种作物跟我们的风俗跟我们的习惯都息息相关。那为什么跟大家讲前面跟大家讲这一段呢？因为立夏哦，为了要凸显立夏。

0: 那这个节气，一般人我们不太会去，我们可能会重视立冬，因为要进补，那立春因为过年，对不对？因为过了立春就是真正进入新的一年，但是一般人不太重视立夏这个观念。可是呢，立夏对于节气养生跟我们的情绪变化，尤其在台湾，因为台湾刚好被北回归线穿过去，然后呢，我们在气候的分区上，我们大概三分之一在热带，三分之二啊在副热带啊，那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等于在这个气候下哦，这个节气下面，我们深受影响。那人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其实脱离不开来嘛。我们常说天地人，天我们用现代的哦比较科学的语汇来讲，我们说天气气候哦，这个天地哦，我们所生长的土地这个环境，我们吃的作物，对不对？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说诶，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会吃当地的东西，然后就会养成你的体质，你的身体的特征，你的状态。那天地再接下来就是人嘛，那因为这个气候这个环境，以及诶这一块土地的作物，这一块土地的样子影响养出来你的人，我们人的样子很容易就会因为环境形塑而我们的情绪的状态。比方说我们说诶，在比较温带或寒带的人，他们会长得比较高大比较壮，然后呢脂肪层会比较厚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抗寒，然后通常民族性比较坚毅，比较更冷静一点，因为他们要在比较严苛的环境求生存。那我们说热带的人们比较乐观哦，天性比较就是不拘小节。那为什么这样？因为热带的地方作物很容易生长哦，你可能不需要很努力，你可能捡个果子或随便摘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过活哦。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哦，人们相对比较乐观一点，比较开朗一点，人跟人的距离比较近一点点哦。所以我们说不同的地方它养成不同的人文的样子。那所以回过头来讲，当我们知道立夏这个节气对我们这块土地的特殊影响之后呢，大致这个月来跟大家谈谈立夏养生，大家就会非常有感觉哦。因为通常我们只听过哎呀立冬要进补啊哦，立春要怎么样，很少人去强调立夏。但立夏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人们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所以啊，立夏我们要做些什么呢？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好，
1: 要吃些什么呢？
0: 要吃些什么，要喝些什么，要怎么动啊，那等等的等等，我们在这个月啊，以这些都会陆陆续续跟所有朋友来分享。那首先呢，大致问几个问题哦，我们可以各自做一些小测试，不管收音机旁的您年纪多大，这些测试都适用哦，它不分年龄层的，你可以问问看自己哦，最近哦是不是特别容易疲倦，特别这个疲倦的时间呢，大多数是集中在中午或午后。大概哦，我们说从11点，从午时开始，大概到未时，11点到下午3点左右，你会不会特别容易觉得会有点累累的或晕晕的？哦，昏昏的，那个可能不见得是累，可能是有点昏昏的，或者是有一点就是觉得身体有点重重的啊。好，第一点，这个呢很准哦，这个叫做暑气。我们常常在说暑气暑气，中暑中暑，很多人哦 都对于暑气这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把它具象化为一个概念。今天大致分享给大家，暑气从一个时间来观测最准，大概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或到3点左右。哦，当你在越南方，你的时间要往后延得越长。比方说，你如果在高雄，甚至你在东南亚更往南的时间，你可能到下午的4点或5点哦，都还会有这种的感觉，就是大概从11点开始，哦，到1点。比方说北方一点，我们时间就缩短一点，你会觉得哦，会觉得几种状况。第一种就是觉得说头会有一点昏昏的，但是那个昏并不是晕哦，并不是好像诶会眩晕那个晕哦，哦不是那个晕哦，昏的意思就是会觉得有一点沉沉的、重重的，会觉得想找个地方稍微靠一下，哦稍微贴一下，也不是说想睡觉，就是想要稍微靠一下、稍微贴一下，昏昏的这种感觉。那第二点，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重重的感觉？哦，那么这个重重的感觉，具体来说是由上到下的，由肩颈往下沉的这种感觉，这个重的感觉，它的重比较不是你说手脚举不起来这种重，这种疲累的重，它的重是那种肩颈，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沉沉的哈，会觉得说这种重感是由肩颈往下有一种。哎，重重的有东西的这种感觉。好，如果有这种感觉呢，其实呢，有些朋友体质比较敏感一点，你大概进入立夏之后，你开始有些感觉，你就知道这个叫做暑气。那么对应暑气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没错，其实就是小憩15分钟，不用久，15分钟其实就有效果。然后呢，不一定，很多人都说那要吹冷气什么的，那反而不好。找个通风有微风的地方，通风然后可以遮荫的地方，两个原则，遮荫就是能够遮阳光，不要直射到阳光，阴凉处，然后通风的地方，小憩15分钟以上，这个暑气自然就消掉了。哦，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说去暑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做的。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暑气进到身体的，我们叫中暑。中暑不是说一定是要哎呀很严重啊，我们说热感冒那才叫中暑，就是你开始已经觉得肩颈很紧啊，然后会就是想要去刮痧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已经蛮严重了。我们说当暑气上来的时候，哦，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后节目会跟大家讲，哎，有一些清热的方法可以做。好，这是第一个，哦，我们观察的第一点哦，是不是最近会觉得有点累累的、昏昏的，第一个。第二个，会不会觉得最近的睡眠比较浅或容易醒？通常哦，这个进入立夏之后1-2周哦，如果睡眠规律的朋友，你可能就有这个感受哦。特别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哦。早上或者是半夜起夜的时间会提早一点点，会提早一点点。那这个是因为日照的关系，因为我们日照越来越，就是天亮的时间越来越往前嘛。那通常呢，你就会感觉到哦，我晚上要起床上厕所的时间哦，或者是我起床的时间会比平常稍微早一点点哦，睡眠是不是会变浅或者是容易醒？好，第三个观察的标准哦，会不会觉得容易会觉得闷闷的哈，哦？有很多人，像我母亲前两天啊，就是她开始就在讲说，哎呀，我怎么觉得最近都闷闷的？哎，是不是有
比较热啊，或怎么样。我说闷就开冷气啊，他说

0: 不是，我怎么觉得都没有风哦？那其实呢，这种感觉呢，就是会觉得没有风，会觉得闷闷的哦，身体会有一种闷住的感觉，可能那就是什么？暑气上来了，身体的水分还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的汗还没有办法顺利的流出来，或者是我们的活动还不足以让我们的湿气被排走的时候，体温上升了，环境的温度上升了，哦，整个暑气上来了，但是我们身体的湿度没有办法跟着顺利调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闷闷的，哦，我们就会觉得闷闷的。那闷闷的其实怎么样最好知道吗？就是呢，黄昏的时候，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散步最好。闷闷的，就是利用散步流一些薄汗，那个晚上的睡眠就会比较好。一旦你晚上睡眠好，能够不要睡得比较深，我们刚刚说通常睡眠会变浅，能够把睡眠深度调升来，第二天起床时间哦，可以稍微延后一点点，回到之前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那种闷的感觉也会改善。所以以上三点给大家作为一个我们身体的观察跟判断。进入立夏之后，第一个，中午的时间哦，中午十一点开始哦，大约前后了，会不会觉得有点昏昏的累，想找个地方靠一下哦，或者是说就觉得那个也不是想睡觉，就是想找个地方靠一下，喘一下，稍微放松一下，这种感觉哦。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其实这就是暑气在作用了。第二个，睡眠是不是比较浅，起夜的时间是不是往前了，哦，就是晚上起来上厕所哦，或者是说早上起床的时间是不是往前了。那么第三个，会不会觉得闷哦，那个闷的感觉大致也给大家有一个定义，就是说有一种哦，觉得好像没有风，也不是热哦，就是觉得闷闷的哦，身体闷闷的，或者是有点胀胀的不舒服。那其实就是怎么样，暑气上来了，我们体温上来了，我们说体温上来，中医说我们身体会有一种蒸腾的作用，就是会把身体的湿气往外排嘛。但是呢，你还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活力跟动力往外排在身体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闷闷的。那对付这种闷闷的最好的就是什么？太阳下山，或者是晚餐之后去散散步，或者是黄昏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去散散步，流一点薄汗其实就很好。那尤其是傍晚或晚餐后的散步啊，大概我们不要说睡前一个小时去散步，我不要这样子，就是说离睡眠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可以调节的时候，其实黄昏或者是晚餐后的散步对睡眠非常有帮助。 OK， 以上是进入立夏的时候我们可以自我观察跟调节做的准备，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其实从大智老师说的当中，我们现在就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其实现在立夏之后会早起，这是很自然的哈。那早起，然后呢，到就是十一点到下午的大概三点之间哈，你就可以小睡一下。小睡一下，对自己真的会比较好。然后呢，就是到黄昏的时候，散散步，吃完饭去散散步，走一走，其实这对自己身体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作息。
0: 是，
1: 好，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老朋友们，其实现在早晨起来，吃完早餐之后出去公园走一走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早晚都去动一动。
0: 对，通常哦，大致会建议大家，如果在立夏之后哦，上午要到公园，最好哦，最好我们说哦，大概在七八点之前，因为。

0: 呢，大概哦，太阳到9点之后，到四哦，这个四时是9点到11点，大概到四之后呢，那个太阳就会变得很烈，然后那个就算你觉得温度没有很高，那个暑气其实已经起来了，所以早上如果要去散步，对，稍微早一点点，那也不要太勉强。这个季节夏天不适合流太多汗，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排毒要流汗，其实流太多汗身体反而会虚，
1: 因为汗也是精液呀，啊，这是很重要的身体的液体啦，啊，好，谢谢大志老师告诉我们，
0: 谢谢，谢谢
1: 啊，立夏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下次我们还可以继续谈其他的，对不对啊？好，立夏注意的事非常多，呵呵，好，谢谢大志老师，
0: 谢谢。

各位老朋友，我们人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每家都会有一本难唱的经，对不对？开心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所以啊，减少欲望，释然过往，不要纠结于已经过去的事。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也是修心、修身。

修行自己，所以呢，让自己不要纠结过去，让自己也不要过于的期待明天要怎样，每一天都正正常常的过。就像我说，快乐要自己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数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近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1: 你拄则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1: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3: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4: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8: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皮肤是心理的镜子。哎，怎么这么说呢？其实有很多人呢，因为可能皮肤长痘痘啊，或者等等的啊，而造成了心理啊这个社交畏惧啊等等。那稍待呢，也请陈副院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晋江街的特色啊。

这条街呢连接着这个同安街啊，还有济州安等等啊，这也算是台北非常有名的文学巷。那稍待也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咯。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皮肤科门诊啊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了一个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头虱啊，不过呢头虱呢是全世界还没有绝迹，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啊，因为不然很痒啊，而且要吸你的血。天哪，你好不容易养好了这个这些血液被他们我，而且重点还怕会感染哦。
1: 嗯，对嗯。
0: 好，您说今天要谈的是跟心理有关，
1: 对，
0: 哦，
1: 就是今天其实要讲说皮肤是心理的镜子，然后就这几句话，就是为什么说皮肤是心理的镜子，就是你在我们皮肤科的这个临床角度来看哈，那个心理状态哈，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生理状态
0: 哦，
1: 对，其实你可以想看看哈，就是。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因为心情不好，他可能就会搔抓皮肤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拔头发啊，抿嘴巴啊，撕嘴皮啊，哦，咬指甲啊，
0: 哦，
1: 等等这些，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叫神经性的这种皮肤的疾病啦齁。那为什么会这么讲齁，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病人来诊间了之后啊齁，其实我们也是会想说哦，这个病人其实问题也很多，也很焦虑，那他可能看到他身上就常常会有一些抠挖型的这个皮肤的问题，
0: 哦，
1: 就好连这个痘痘简单的痘痘啊，
0: 他也要把它抠的，
1: 对，所以我们痘痘啊其实一般治疗我们当然跟他喂教，然后给他一点口服的药物，擦的药物也许就会控制住，可是痘痘最难治疗的就叫抠挖型的痘痘，
0: 嗯，
1: 那其实就跟心理有关系，
0: 哦，
1: 有的人就容不得脸上有疙瘩，就是你长这么突突的像痘痘，他就是硬要把它挤出来啊，或者是有粉刺要把它抠掉，
0: 嗯，
1: 那抠到最后就是可能就有疤痕啊，痘印啊，或者是痘疤，啊，那才要停齁。所以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是说，皮肤是一个这个心理的镜子，主要是说齁，心理的压力齁不完全只是感觉而已
0: 齁，
1: 而且你要想，我们的皮肤跟神经系统齁，在我们胚胎发育的时候都是从外胚层，外胚层发育出来的，所以是同。应该说是叫同源，然后同一个外胚层的这个源来的，所以这个我们讲说心理压力啊，后它会透过神经内分泌的系统改变我们皮肤的生理运作，
0: 好，
1: 所以这个机制呢，它会涉及叫脑肤轴 （brain skin axis）， 好，就是你的脑袋的神经系统啊，哈，会借由这个神经内分泌的系统然后影响到我们的皮肤，所以才叫脑肤轴。那现在还有多一个叫脑肠肤轴，就是三个联动在一起，就是你吃的东西啊，跟你脑袋的东西，跟你皮肤都是联动在一起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比较简单，就是二位元的，就是脑跟肤轴啦齁。那其实就是主要有三个层面啦齁，我刚才讲说神经内分泌系统嘛齁，所以第一个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下视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被激活，就是当你在压力下的时候，刚刚讲这个 HPA 这个下视丘脑垂体肾上腺它会被激活，它就会释放皮质醇啊，就是压力激素
0: 哦，
1: 压力激素。那这个压力激素呢，它就会抑制我们的胶原蛋白生成，那导致我们皮肤变薄，然后伤口愈合变慢，然后甚至呢，因为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脂腺分泌过多的皮脂，那就会出油嘛。所以你看，有的人这个晚上比较晚睡或压力很大的齁，痘痘长。

0: 的不停，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嘛，因为出油多嘛，就有粉刺，然后就容易长痘痘。然后第二个是神经性的发炎嘛，那神经性的发炎就是压力会促使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神经末梢释放出神经肽。哦，哎呀，那些东西就会刺激哈，包括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物质 P， 那这些物质都会刺激我们的肥大细胞。它就是一种肥大细胞，就是一种白血球，它里面会有很多的组织，它就释放出来，那些发炎因子释放出来，就会让我们的皮肤的血管扩张、发红、发痒，甚至诱发这个荨麻疹。哦，所以哦，小云姐也有荨麻疹的问题。哦，
1: 对，
0: 有时候有看起来好像是吃东西引起，有时候其实可能跟压力也有可能，压力可能晚上睡不好啊，哦，等等，也有可能会有产生出的这种问题。哦，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皮肤是心理的镜子这个议题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

0: 大家来谈谈皮肤是心理的镜子，也就是说这个心理层面呢会影响到了我们皮肤啊，可能这个瘙痒啊、皮肤炎啊等等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心理这个是主要是压力嘛，还是本身的个性啊？
1: 都有啊，
0: 都有啊。
1: 有的人有压力也大而化之啊。
0: 哦，
1: 就我们讲有的人有 A 型人格，就是做事情都就盯紧哎，就是紧张，那一定要事先先预先想好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不是在他的这个想到的范围内的话，他就会很紧张，然后他一定要把事情都做到很好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们皮肤科的角度来看，我刚才讲说这个我们这个下视丘脑垂体肾上腺这个轴会被激活，会产生很多这个内分泌神经系统的这个改善，那造成我们皮肤的问题，神经性的发炎。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心理压力其实也会让我们的角质层的水分
0: 干干，
1: 对，流失增加就会变干。外面其实是很油的，可是你的皮肤呢其实是干的，
0: 表面是干的，
1: 对，你只是外面出了很多油，让你长很多痘痘。因为它这个神经酰胺，我们讲的，我们不是现在擦很多乳液里面会有这个 Sarah 买的，就是神经酰胺，这些保湿物质的生成就会减少，因为你压力大就会减少，所以呢你皮肤的防御力也会下降。嘿啊，所以这很一连串的问题啊，当然你有可能就会增加其他感染的风险。为什么？因为抵抗力变差了嘛，你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皮肤里面的免疫系统嘛。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压力大啊，没睡好会容易长疱疹啊，唇疱疹啊，生殖器疱疹啊，或者是突然间真的长带状疱疹等等，你免疫系统下降嘛，只是皮肤呈现出来。那到底要下降多少，或者是你压力要多久，那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嘛，对不对？你可能每个人承受压力的这个不太一样，跟个性有关系。有的人就是就比较大的话，有的人就很紧张兮兮的，那就是对于可能不是自己的专业，或者是有一些自己比较在意的事情，那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一点点。所以在我们临床经验来看，有一些皮肤的疾病特别容易因为压力或者是情绪波动然后加重或反复发作的。我举几个例子，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心理皮肤病学的范畴啦，psychodermatology 的这个范畴。那以下四种我觉得比较常见。第一个就是我以前很常讲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啦，那很多异位性皮肤炎的人原本都控制的还不错，小朋友嘛，可是每次只要是期中考、期末考、大考来的时候，就会发作一次。为什么？因为压力啊，
0: 紧张啊，
1: 嘿，紧张压力啊，或者是因为求好心切嘛，你有的会发现，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特别聪明哦，他们特别聪明，可是呢，他们常常熬夜念书啊，压力大啊，就会急性发作，因为这个压力会透过神经免疫机制加剧这个瘙痒感。造成这个痒，然后又会抓，然后痒的恶性循环了、啊。所以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有时候我们有同理心跟他讲说、我们要有些事情就是不要这么过度、还是要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啊、之类的。那第二个就是干癣、那干癣其实就是有 40-60% 的患者就是会因为压力诱发这个恶化的问题啊。对，那第三个是鬼剃头啊，第四个就是痘痘啦。对啊，
0: 哇，听起来是蛮恐怖。不过最重要的追根溯源呢、还是这跟心理的压力啊是有关系的了啊。现代人呢、我觉得不光是这个工作，好多好多的这个压力，可能自己要试着这个调试一下了。稍待，我们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皮肤是心理的镜子这个议题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一个蛮特别的议题啊，这个皮肤科也要来谈的啊，这个心理的层面，也就是皮肤是心理的镜子。那刚才副院长也提到了很多是因为压力啦，这个求好心切啊等等的，那可不可以治疗啊？
1: 其实当然是可以治疗啦，我就是要心理沟通啦，先要让他有病耻感有病耻感，但是有的人给他病耻感的反而他压力变更大所以其实就是大部分的人你跟他讲了他自己大概知道了之后，他只要不要去抓或者是其他问题，他慢慢就可以调试但是有的人就是真的在生活的当下，我们现在又在台北双北生活后那个压力，通勤啊，上班啊，上学啊，各方面的压力，房贷啊那个压力很大，有时候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啦那刚刚我提到就是这个心理皮肤病学其中异位性皮肤炎肝癣之外，里面有刚刚有提到痘痘跟还有圆秃，那圆秃就是我们讲的鬼剃头那我其实我在之前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录音的时候也有提到那圆秃鬼剃头它其实是毛囊的免疫豁免权不见了那就是因为压力的关系，你原本那个地方是免疫禁区，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是不会过来的，可是呢你那个防护罩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免疫细胞就过来了，白血球过来它就攻击你的毛囊然后导致落发的问题所以我这边举一个临床案例给你听不是我们皮肤科医师就是不会产生这种压力的问题我曾经有帮一个这个我们皮肤科的这个总医师他在考那个专科考试的时候跟这个医院的评鉴的时候因为他是总医师，他又要调配压力然后又要考试所以他有双重的高压的这个焦虑，所以他无意间他发现他的头顶上出现了这个10块钱硬币大小的这个圆秃啦那起初他不是很在意，可是随着这个焦虑指数上升他后来发现他一个月内除了一块慢慢变得很多块对，而且头皮还有红肿会有一点点疼痛瘙痒的问题那我们治疗过程呢，我们帮他就是排除了甲状腺的问题那我诊断说应该是压力引起的，那我们就帮他做治疗帮他做这个头皮局部的这个病灶内的类固醇的注射降低他的发炎然后生活形态的干预，但是他其实也没办法他就一定要等这次评鉴结束然后考试所以他治疗一个月之后他落发是没有再扩大那不过等到他真的考完试了之后这个压力这把火已经被拿掉了之后他其实他的病灶的这个头发才是真的长得比较好的那个皮肤科的药物的治疗才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作用所以其实我说心理这个压力真的是我们这个
0: 现代人
1: 对很大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做调适所以我们周休二日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好好的休息那我之前也有讲过嘛这个睡眠负债会让你产生很多皮肤的问题包括长痘痘所以呢我们睡眠一定要够，你睡眠负债你每天少睡1个小时好了那你一个月你就少了至少20个小时吧
0: 对，
1: 那20个小时那你可以就是你周末的时候睡个一天多睡个3个小时就补得回来吗？你一定还是补不回来的你的身体到最后一定就会呈现一个负债的这个状况所以有些皮肤症状真的外观看起来很单纯但是实际上这个心理压力这个高度相关就像我刚才讲的抠挖型的痘痘
0: 对
1: 有的小朋友就是高中生长痘痘都抠得乱七八糟那我有时候我就很老实的跟这些痘痘的患者说我说治疗很简单但是呢抠挖型的痘痘是里面痘痘最难治疗的一种我就会跟他

0: 讲，就是说你要不能抓，不然以后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去治疗你的
1: 痘痘、
0: 痘印啊，或者是凹疤。我说你可能会到时候你会花很多时间，你会很后悔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叫是很经典，但是常常被忽略的症状哈，叫单纯苔藓呐、啊。哦，又叫做神经性的皮肤炎，那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干燥粗糙、有色素沉淀、纹路很深的这个皮肤，常常都会见到是在后颈部、手腕啊、脚踝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这个是跟抓出来是有关的、可能30%-40%是里面有发炎没错，可是有60%-70%是因为你压力、焦虑，你一直想去抓。
1: 现代人，我觉得照你这样讲的话，可能你的门诊啊，因为这个问题啊，引起的皮肤各方面的症状应该是比较多了哦，
0: 蛮多的。这个都要好好的跟病人会交，要花好很多的时间沟通。
1: 沟通也没有用啦，要你自己能够想开啊，能够自己释放，或者是知道怎么去疏解，这才是重要的。否则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了啊。好了，我们今天啊，就先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谈到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现代人要特别重视的，就是皮肤是心底的镜子，其实我们所有的病也都是心理引起的啦啊。好，非常谢谢你副院长，
0: 谢谢大家。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嗯，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

0: 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的这个靖江街啊，那个靖江街是老师在两年前和一位这个朋友啊，在第一次的见面。
1: 对，
0: 那两年后呢，你准备在这个五月五日。哦，下午两点钟要在古亭捷运站九号出口。
1: 对，
0: 那你们俩要在那见面吗？
1: 我们不止两个人，我还带一群人。
0: 哦，继续走那条路吗？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带一群人，我是会发在台北散步者群组就发布英雄帖然后就是好玩啦，然后就是表示我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好，靖江街在这里呢，我们要快到那个同安街的时候，你知道这边有一座庙，叫做什么庙？叫做长庆庙。说来很好玩的，我以前就住在这个里呀。那住在这个里，那个长庆庙正好是管到我家。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年轻，我们没有特别对神明信仰没有很所以就
0: 特别注意。
1: 对对，所以现在我都跟他说对不起那这个
0: 他是土地公吗？
1: 他的主神是土地公，当时也只有土地公。我还是给各位听众简单的细说一下土地公。土地公原来是自然神，唐朝以后把它变成人格神。自然神就是你只要用一块石头或者是什么，你就说他是神，他就是土地公。那人格神你知道吗？我们要赋予他什么？这个神的神格，所以他的神像要有那种神像。你看有一些神像他是就是什么什么的，他就用那个神像。那这个你知道，我们传统农业社会拜土地公请神的方式一定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我们就祈求他什么？保佑我们的农作物长得快一点，果实结得多一点，鸡鸭鹅长得快一点，母猪多生几只。其实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生活好嘛，
1: 赚钱嘛。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收入好一点。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土地公有财神的各特质。他就是好像他其实还有一个土地公更那个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很喜欢。

0: 班图敏雄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歌谣作家，
1: 嗯，
0: 他就有做一个客家的，可以用念吗？
1: 哦，可以啊。
0: 八公八婆，莫吃鸡，莫吃鹅，吃鹅阿妹枪皮婆，猪肉料枪榕头。二生你是生，五生我也莫奈何，本来爱宽酒，本意傍天乐，酒说莫宽多，赚一宽做点么？他的这个歌
1: 意思是什么？
0: 就是土地公土地婆、
1: 嗯
0: 啊、我今天来拜你、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人普遍不是很有钱嘛、
1: 嗯、哼哼
0: 我的鸡鸭、啊
1: 嗯
0: 啊、我没有带鸡来，但是我的鸭子就像蝙蝠一样瘦瘦干干的、
1: 嗯、
0: 但是我很有诚意、
1: 嗯、
0: 还有那个肉猪肉像杨桃一样、
1: 嗯
0: 啊、也不是很肥美的，但是我很有诚意的在拜你。我本来想要带那个田螺啊，给你配酒，
1: 嗯，
0: 可是我忽然忘记了，我现在回去拿可以吗？哎，那就表示说土地公就好像我们家的长辈一样，跟他撒娇
1: 哦
0: 啊，他不会生气嘛，
1: 嗯，
0: 所以土地公有这样的神格啊，所以说我们传统的土地公是什么？头上戴的是檐外帽，身上穿的是檐外服。檐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什么？
1: 有钱人，
0: 乐善好施的有钱人。
1: 哦，檐外、嗯、
0: 还不是那种哈吝啬鬼。
1: 哦，是那种乐善好施的大善人。
0: 对对对，所以说你跟他要钱才要得到嘛。
1: 哦、
0: 那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官大学问大，所以把土地公变成王爷帽。嗯，是不是会比较好、哦、我不知道、
1: 嗯
0: 啊、那你知道吗，土地公可以，他其实最重要，他不只是财神，他而且是生殖神、
1: 嗯、
0: 你知道每一项他都是生殖、哦、因为农作物长得快一点是不是生长，
1: 对、
0: 啊哦、那鸡鸭长得快一点是不是生殖、
1: 嗯、
0: 母猪多生几只是不是生殖，
1: 对对对，
0: 生长嘛哈、
1: 哦、
0: 所以现在很多大学校园也有土地公庙
1: 哟、哦、这么有趣。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谈谈晋江街啊。好了，那这个晋江街是很有趣的，不过我们谈到这个土地公庙，其实土地公庙在我们华人世界好像是蛮受重视的一个神明啊。
1: 非常重视啊，因为他是无所不在，你知道吗？而且土地公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报，土地公是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哈、啊。他人格化到哪一种程度啊？和城隍爷类似啊？为什么说他是类似？因为土地城隍爷原来也是自然神，他是河护城河的河神啊。后来就把它变成人格神，然后说他是谢礼阴阳的神啊，谢礼阴阳还管财富的神。那土地公既然是我们家的邻居长辈嘛，请问他有没有太太？
0: 应该有吧，就是有土地婆啊。
1: 对啊，那请问其他的神明
0: 好像没有哎、
1: 欸，其他神明就没有啊。关公有没有太太？有啊。啊，李仲斌有没有太太？有啊。那其他开漳圣王有没有太太？有啊，而且不止一个。可是他们有没有神明？不，有没有太太？
0: 没有。
1: 有没有夫人嘛？哈。
0: 嗯。
1: 所以土地公、城隍爷还有三山国王是少数神明有太太的。
0: 好的啊，哎，
1: 这是一个家庭的嘛。
0: 嗯。
1: 好，我们当然去拜拜他以后，你就是祈求一家和乐融融。
0: 嗯。
1: 不是嘴巴说和乐融融而已的，我们是要去真正的去让啊，让那神明就保佑，我们自己要去做。
0: 嗯哼。
1: 那才有意思嘛。
0: 嗯哼哼。
1: 好。那我们拜完了以后你知道我们就要离开，那旁边你知道吗，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0: 哦、
1: 啊，我们就跳过去了、
0: 嗯、
1: 我们就怎样到同安街、
0: 哦、
1: 同安街你知道我们要到基隆，到新店溪的溪畔，要到新店溪畔之前我们过一条路叫做汀州路。
0: 汀州路，
1: 汀、
0: 嗯、
1: 州路那这一条路在日本统治的时候一直到民国60年左右，这条路是铁路
0: 哦，对对对，
1: 万新铁
0: 路到新店的，
1: 哎呀，万新铁路嘛、嗯、哈，所以这就是一条铁路，所以说这个我们过来以后，过来以后有一个济州庵，
0: 哦，嗯，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同安街汀州路没有什么商业金融，同安街倒是有，但是你知道，因为它商业金融没有很强烈，
0: 嗯哼，
1: 所以它的老那个啥。住宿区哈，居住区的那种特色
0: 还是有，
1: 每一间和每一间的不一样
0: 哦
1: 啊，没有说很怎么很同质化，不没有那些、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沿途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0: 哦、
1: 然后我们再走到哪里？走到济州庵，济、
0: 嗯、
1: 州庵在日本统治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游廊。游廊有卖酒的，有女生陪的、
0: 哦
1: 哦
0: 嗯
1: 啊、那个地方以前在新店溪有8家嘛、
0: 嗯、
1: 那现在只剩下1家，那因为他有女生陪、哦、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很多的江湖传说的故事就出现嘛、嗯、那现在只剩下这一家的是因为他们本来 要在那边 要不要废掉啊，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探索说、欸、那附近住了很多的文人雅士、
0: 嗯
1: 啊、而且尤其是这个济州庵以前住过谁？家变的作者王文兴教授。
0: 哦，王文兴，嗯。

0: 啊，所以说呢，有没有名人住过？
1: 有，
0: 重要不重要？
1: 嗯，很重要。
0: 哎，那附近有没有名人在那边居住？重要不重要？是啊，只有李斯科那种是不行的。可是李斯科一样有人替他设庙啊。
1: 哦，
0: 在花园新城啊。好，那就是我们就在那济州庵。济州庵现在呢，它是被列指定为古迹，然后政府也委托一个单位在那边办活动，还有也同意他在那边经营餐饮。
1: 哦，蛮特别的啊。
0: 是啊。
1: 啊，那我们稍待再请叶龙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来聊聊在这个靖江街还有同安街啊，谈到济州湾，这我觉得假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
1: 啊，是啊，因为那个地方，你知道，他那个也弄了，说实在的，我们的政府还算不错啦，每一届的政府都是越来越进步啦。那原来是在那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河堤啊，路桥啊，跨堤路桥啊，可以人可以走过去。那最近两三年你知道吗，还建了电梯。
0: 对，
1: 那电梯是很贵的啊，上亿啊，
0: 对
1: 啊，花那么多钱。

0: 钱值得不值得？我认为只要照顾需要照顾人，那使用力还算可以的话，就绝对是值得的。
1: 嗯哼
0: 啊，那济州庵你知道吗？它的主要的特色是森林文学。
1: 森林文学，
0: 哎，它强调是森林文学，哦，所以这里你知道吗？它有什么树啊？榕树。
1: 哦，
0: 我跟大家报告，我因为我在带导览的时候，我看到榕树，我就喜欢问人家，我说台北市的市树是什么树？
1: 哦，
0: 很少人知道呢，很少人知道呢。
1: 不是榕树吗？
0: 是榕树啊。
1: 哦，
0: 台北市的市花是什么花？
1: 杜鹃啊。
0: 对，那你是博文强
1: 助，啊，我一天到晚听你说啊。
0: 啊，我一天到晚只会说杜鹃花还是榕树。
1: 没有啦，还有各区的区花啦。好啦，
0: 啊，欸，我昨天呢，啊，带人坐船的时候，有一个是中四零七的老师。
1: 哦，嗯，
0: 我就问他四零七的区花是什么花，
1: 嗯，
0: 没有注意，他没有注意，我们不能够说他不知道错误，
1: 嗯，
0: 是他没有注意，
1: 嗯，
0: 我认为说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知道吗，小朋友最需要就是从小你就要让他观察，
1: 嗯，
0: 然后那些东西他可以带他用他一辈子，
1: 嗯
0: 啊，那我这个节目呢，在你上你这个节目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听众你经过你的家庭，你会抱要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也是透过观察让他博闻强记，
1: 嗯，
0: 你知道吗？增广见闻，嗯，
1: 在生活当中不经意的就注意到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哈，那榕树其实榕树的特色是什么？它根
1: 虚虚，啊，
0: 它根，哎，它气根，
1: 哎
0: 啊，它的根
1: 也人生好远，
0: 它根可以长得很长，
1: 哦
0: 啊，但是它的根是浅根，
1: 哦，不深，
0: 哎，不有像有一些树呢是可以伸到 十几公尺，
1: 嗯
0: 啊，那个它是很浅的，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是榕树以外还有那边有两棵很大很大棵的树兰，
1: 哦，
0: 树兰大家也许不一定有印象，
1: 嗯，
0: 我在讲月季，
1: 嗯，
0: 月季大概七里香，
1: 哦，
0: 这印象会比较多了哈，
1: 对，
0: 它是一种微离的树，
1: 对，
0: 七里香它是不会长得很高，通常都是矮矮的，
1: 嗯，对，
0: 但树兰就可以长得比较高，
1: 哦，
0: 那七里香的花是
1: 香香啊，
0: 是白色的，
1: 嗯，
0: 那树兰的花是黄色的，
1: 哦
0: 啊，那我们就在那边，嗯，他那排得很好，你可以在那个树荫底下啊，然后看看他那有两栋仿日式的建筑，
1: 哦，
0: 啊，就是济州庵的保留原状的啦，嗯，那个建起来
1: 历史建物了啦，还是重新复刻，
0: 重新建的，
1: 哦，复刻了，
0: 嗯，都是重新建，啊，那不影响了，其实是，啊，人文历史可能比原来的建筑哈，我认为不相上下，
1: 嗯，对，
0: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看了以后我们就讲坐电梯不要这么匆匆忙忙的跨进新店西去，新店西是很美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就要讲在那边的路桥，
1: 路桥鸟瞰，
0: 当然啦，啊，你要看台北城那个天际线啦，啊
1: 嗯，
0: 你万一天气很好的时候蓝天白云啊，罗斯福路，
1: 哦，
0: 还有哪里新，当然是台北101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还有像是江湖传说周杰伦在师大对面的三十几层的大楼也看得到啊，
1: 哦
0: 啊，哦，我们在那边长，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哎，嗯，我回去你知道我准备和他签个约，我买下一栋，
1: 嗯，
0: 我买下那一栋呢，我就一直不去签约啊，不去买，
1: 嗯，
0: 不去付账啊，但是我心里想那已经是我的啊，
1: 嗯，
0: 就好像我买一张那个乐透奖啊，
1: 嗯，
0: 乐透券啊哈，
1: 嗯，
0: 那我一买回来以后到发那个，啊，兑奖那一天呢，啊
1: 嗯，
0: 我是不是有梦最美，
1: 对，
0: 希望香水随时可能觉得我可能是上亿的得主，
1: 嗯，好，嗯，好，人生有梦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了靖江街、同安街还有济州庵，大家有空不妨去走一走。今天非常谢谢叶伦慧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0: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明 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5: 老师有说。

0: 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1: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彭博报道，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正在重新的审视前任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协议，而此举可能有助于美国降低中国对于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促使的洪都拉斯重新承认台湾。川普政府持续的对拉美各国政府施压，要求其重新的考虑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长余修三访台，外交部长林章龙于接见时表示，感谢余修三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台日的交流。余修三则说，日向高市早苗一贯的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今后将会持续的为台湾发声。外交部说明，余修三在去年的六月就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会长，并且在同年十二月访台出席了台日经贸会议，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签署了台日数位贸易协议以及地区海关合作备忘录，以实际的行动推动台日关系的发展。此行访台将前往台南出席八田雨衣技师的追思纪念会。台北市主计总处发布了四月份台北市消费者物价指数为 112.07， CPI 较上个月上涨 0.79%， 主要原因就是春夏的新装上市、中东战事导致了油料费价格上涨等所致。而另外，台北市一月到四月累积的平均总指数较上年同期的上涨 1.19%， 其中商品类上涨了 0.41%， 服务类上涨 1.66%， 如果扣除除了蔬菜水果，则总指数上涨 1.76%， 核心的物价指数不含蔬果及能源，则是上涨了 1.75%。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下降。台湾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 20% 到 80%， 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

0: 22到26度，新北市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桃园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基隆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5度，新竹阴天22到26度，苗栗阴时多云22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4: 早安
2: ，Bonjour，Good
3: morning，
4: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3: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Hello， 早安 ，Good morning， 台北，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12，现在呢，在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中和一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喽。这是在台64线啊，在八里新店东向的25公里中和一前的路间车道上。另外呢，台北市现在呢，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忠孝东路的上方路段外侧呢，有菜篮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在过了忠孝东路上方路段的外侧，麻烦小心。台北市的民权西路现在往东承德路二段前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喽。这是呢，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在承德路二段前内侧车道上。好，国道一号南下，看到桃园前有一台连接车，车号有9002，那么车速开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呢，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前这个地方啊。好，这个朋友经过他身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好，那在泰山啊，新北市的泰山，现在文成路跟同义街口这个地方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说这个看到里面驾驶的这个头低低的不动哈，这个不知道什么回事，是睡觉吗？哈，好，这个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新北市泰山的文成路跟同义街口这个地方的自小客车停放，好，这个事故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注意。好，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现在外侧进行一栋清扫的工程喽，所以。

0: 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上。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五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国际产业，讲到了马士基说全球贸易前景蒙尘。那被视为呢全球贸易风向标的航运集团马士基呢，七号公布了第一季获利超出了预期。而虽然呢该业者依然维持了全年获利的预期不变，但警告呢美伊战争将会使得运费还有成本的前景蒙上阴影。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里面讲到说，美伊有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消息人士与官员指出，美国与伊朗渴望在近日就一项结束战争与重启霍姆兹海峡的一个草案架构达成协议。伊朗的官方表示将会对此做出回应。美国总统川普乐观的预期双方很可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战争将会迅速的落幕，但他也警告如果德黑兰不接受协议，可能会再度的采取军事行动。

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通过核母资不再心惊惊吗？美伊情势再传重大的进展，外媒引述了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七号达成共识，美国将会放松伊朗的海上封锁，来换取霍姆兹海峡逐步的重新开放。不过呢，该消息尚未获得美伊官方的证实。那么在此同时呢，伊朗的港口以及呢海事组织呢，则是向位在霍姆兹海峡以及邻近的水域所有的船只发布了正式的通知，表示伊朗呢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以及有限的维修等服务。旺报在今天中国时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说呢，访陆之前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正审视美国止战的最新提案，美国总统川普乐观地说，美伊很可能会达成协议，过去24小时与伊朗方呢谈判良好，他也不设限地等待伊朗做出回应。另外呢，川普也说预计在一周之内呢，在他出发访问大陆之前就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而 CNN 则是引述知情的人士报道，伊朗最快在7号就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做出回应，然而由于呢双方的分歧太大，谈判传出呢只会先谈出30天的休战期。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川普说不同意协议呢，再炸伊朗。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呢正等待伊朗回复一份呢一页式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那这份文件呢，其实一直在结束战争，并且呢替后续更完整的一个核谈判呢建立框架。美国总统川普在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的24小时谈得很好，并且对未来几天内达成协议表示有信心。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头版讲到了霍姆兹凸显了能源问题而揭出了细盾的漏洞。霍姆兹海峡的危机冲击到全球的能源供应，也揭穿了台湾细盾的漏洞。美国媒体分析呢，科技业的一个成功如同双刃剑，而带动着台湾的经济繁荣。但是电力的强大需求也凸显了台湾依赖了进口的能源、电网承载吃紧等这些结构性的风险。

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投资人开始出现了分散配置以及降低对美国公债依赖的迹象。联合报头版讲到美中呢打算要建立 AI 的定期对话。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与中国 AI 竞争日益激烈，而恐怕演变成呢数位时代的一个新军备的竞赛。双方正考虑呢启动人工智慧 AI 的官方对话，将 AI 列入下个礼拜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峰会的议题。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习川会的礼包美判呢波音获大单，习川会呢将会在下个礼拜登场，而作为美国总统川普盟友的蒙大拿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戴恩斯近日率团呢访问中国先行预热，而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在7号下午在北京呢会见了戴恩斯，强调呢中方是愿同这个美方呢一道的落实两国元首重要的共识，加强对话沟通。戴恩斯则是表态希望能够透过元首会晤来推动中国购买更多的波音飞机。

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了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在一审呢判死缓。大陆的前后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在2025年6月27号被开除党籍军籍，移送给军检机关审查起诉之后，大陆的军事法院呢，今年的5月7号一审宣判魏凤和、李尚福因为受贿罪等罪名被判处死缓，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这个没收个人全部的财产，而死缓两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呢，终身监禁是不得减刑跟假释。辽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李尚福、魏凤和呢涉贪判死缓，大陆两任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因为涉贪呢落马将近三年，昨天被解放军的军事法院一审重判，魏凤和呢是被认定犯了受贿，而李尚福则是被认定呢犯了受贿罪以及行贿罪，两个人呢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且在其死缓的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呢，终身监禁是不得减刑跟假释。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这是欧洲的第一枪，挪威的央行在2023年来首升息，为了对抗呢居高不下的通膨率，而挪威的央行呢在7号是意外的宣布了升息一码，从2023年以来呢首度的紧缩货币，而挪威呢也成为了中东战争在爆发之后呢第一个采取升息行动的欧洲国家。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下个礼拜的川习会，北京呢先画台湾的红线。美中领导人川习会呢倒数一周，被视为呢川普盟友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近日呢访问了北京，而密集的会见了中共的高层。7号呢是分别见了大陆总理李强以及外长王毅。李强表示呢希望美中相向而行，更多的对话而非对抗，并且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王毅则表示呢希望美方能够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妥善的管控分歧，喊话呢中美应该要扣好第一粒的纽扣。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李强说台湾问题呢是第一条红线。美国总统川普呢将在下个礼拜访问中国大陆，大陆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呢昨天分别与川普的盟友美国共和党籍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戴恩斯等人先行的会晤。李强呢与赵乐际呢对于戴恩斯表示，台湾问题呢是关于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0: 裁员的人数月增38%，到了83387人，其中科技业呢为重灾区。而此外呢，同一天还公布了上个礼拜在2号为止呢初领失业救济的人数，结果呢只微增了1到20万人，低于市场预期以及历史的平均，显示了劳动市场仍展现了韧性，强化了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6月在例会呢按兵不动的预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呢，讲到国安局说会评估呢台日三大安全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 FOIP 的 2.0 新战略。国安局长呢蔡明彦昨天在立法院的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备询答询的时候证实，国安局已经是针对了海底安全与电缆的韧性、海上安全与应对中共灰色地带的袭扰、自安与 AI 等三大关键领域评估与日方展开合作规划。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台湾的模式赴美启动了500亿的一个美元融资，外界呢高度的关注，带着台湾模式访美的国发以及经济双财经首长的访美团，国发会主委呢叶俊贤以及经济部长龚明鑫呢与美方高阶的官员还有重要的智库进行深度交流时，首度公开了台美投资 MOU 当中，我方提供了2500亿美元支持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的一个详细内容。叶俊贤呢表示，预计呢在5月底开放厂商的申请，首期呢大约是50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融资呢使用额度达到了当期融资额度80%以上呢，会开启下一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台巴合作经验，洪都拉斯总统呢是有兴趣。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共和国总统呢贝尼亚呢昨天是率团呢抵台，展开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他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证实，此行在过境美国途中呢曾经与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会面。他强调建议呢阿斯夫拉呢看看巴台的一个伙伴关系，而且呢巴斯夫拉呢对于巴台合作的经验非常的有兴趣，也清楚的知道八国不只是台湾的盟友，更是强健的倡议者。在台湾醒报呢，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总统府呢在9号大开放音乐会讲座，见证总统直选。5月呢9号、23号、6月6号，总统府呢将会因应总统直选30年，推出了讲座音乐会，还赠送了限量的纪念乖乖。总统府7号公布了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将会邀请学者专家发表讲座，9号呢还有小型的音乐会演出，而23号在屏东更有总统府音乐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强调，台湾民主并非与生俱来，盼更多人能够了解直选的演变史。
1: 我不管了，我大声拢好啦，我准备上台表演的啦，我是国宝嘞。

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企裁员潮，科技业沦为重灾区，受到 AI 重组潮的来袭。根据人力资源机构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在四月才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青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

0: 遗嘱和原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8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5: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6: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台北市呢在辛亥路五段往南啊，在怀恩隧道前两部小客车跟一台机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这个事故正在处理，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就是有点堵哦，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好，那有朋友说好像不是往南哦，是往北的方向，在辛亥路五段这个地方啊，就是怀恩隧道前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台64线呢，在八里新店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的路肩抛锚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掉了。而在这个车多的部分呢，包括像这个新北市的汐止，现在康宁呢往国道一号的匝道呢，车子相当多。那另外呢，在平镇的哈，桃园平镇的中丰路跟环南路三段哈，我刚刚有讲到北向呢车多哈，可以改走那个延平路啊，就是提醒我们驾驶朋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中立，现在目前的这个路段呢，车子也是相当多的，所以呢，经过的时候麻烦耐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娱乐篇。

0: 娱乐篇，欢迎我们新生代全方位的独立创作歌手逸飞。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逸飞。
0: 逸飞，
1: 没错，
0: 前阵子出了车祸，
1: 没错，
0: 而且连出两次。
1: 对啊，就是最近突然，可能运气不佳，突然出了连续。

0: 去两个车祸这样子，
1: 这应该跟运气没什么关系吧？
0: 对啊，也是有一点了。
1: 但是我们收音旁的朋友还蛮关心你的哈，因为
0: 没什么事情，没什么大碍，就是
1: 因为四月份的听友会本来逸飞会出现嘛，就逸飞没出现，
0: 啊、
1: 嗯，
0: 没有办法。
1: Okay,
0: 在休养当中，
1: 好，休养当中、
0: 啊、
1: 需要一点时间哈、
0: 啊，只有皮肉伤了，还好，
1: 嗯，太谦虚了，
0: 还好，
1: 里面骨头也是有受伤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医生有交代，好，不能太用力，所以呢，我们这个月让逸飞稍微休息一下，那现场的自我弹唱呢，我们就下次再开始，
0: 没错。
1: 这个月的两次就帮我们介绍你喜欢的歌曲咯。
0: 对，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于我的一个朋友组的一个乐团的歌曲。对，
1: 嗯，
0: 那这个乐团呢是一个蛮特别的乐团，它是由台湾人的大学生然后组成的一个日文的乐团。
1: 哦，所以它是台湾人组成的。
0: 没错，
1: 因为我看到他上面都写日文。
0: 没错， 他们本质上是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的主唱啊跟那些他们都是用日文在创作的、
1: 哦、
0: 没错、
1: 哦、
0: 所以这个乐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乐团、
1: 嗯、
0: 对，他们的歌曲都是偏向于日本的一些摇滚啊或者是流行乐为主、
1: 嗯、
0: 对，目前他们的乐团的歌曲还没有全部释出，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大概有一两首左右。
1: 嗯，
0: 今天要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平凡歌》，对，是他们创作里面的第二首歌曲，
1: 嗯、
0: 也是这个主唱叫做我用印来称呼他好了，
1: 哦、
0: 因为他、
1: okay、
0: 因为他有本名跟那个艺名、嗯，我想说用印来称呼他比较好 ，YIN 对 YIN 印。对
1: ，OK，
0: 这个乐团叫做 Down Night， 对 ，Down Night，
1: 嗯，
0: 然后
1: 有几个人呢？
0: 嗯，基本上是有一个主唱，
1: 嗯、
0: 然后贝斯、
1: 嗯，
0: 然后鼓手，
1: 嗯，
0: 对，组成的一个乐团。对，那他们的吉他手目前好像是主唱自己，或者是、
1: 嗯。
0: 好像贝斯手也会去在录制的时候用吉他来，
1: 嗯，了解，
0: 对，用吉他来表演。
1: 好，那今天就介绍这首歌叫做《平凡歌》，
0: 没错，
1: 嗯，
0: 《平凡歌》这首歌曲是印这个主唱呢在18岁左右的时候去创作出来的歌曲，那个时候还是中文版本、
1: 嗯，
0: 对，在中文版本的时候，他的创作我就已经蛮喜欢的了，
1: 嗯、
0: 对。这首歌曲主要是在讲述说对于世界的疑问跟一些就是在自问自答之中去
1: 找出自己的价值，
0: 对、
1: 嗯、
0: 然后平凡歌这个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平凡的人、
1: 嗯、
0: 对，跟一个跟我之前创作这种我是一个没用的人类的那种调调有一点点像、
1: 嗯、
0: 对、
1: 嗯、哼哼，
0: 但是他们的曲风就是更加的澎湃，然后在编曲上面跟米津玄师里面就是米津玄师的创作也有一点相似、
1: 嗯、
0: 对，因为主唱这个人本身是蛮喜欢米津玄师那样子的日文创作模式、
1: 嗯、
0: 对啊，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是有参考跟去借鉴一些，
1: 有蛮日风的，
0: 对，就是有一些风格参考这样子。
1: 所以这首《平凡歌》它也有翻译成日文演唱，
0: 对，它没有，它这首歌曲在后面的版本，它新释出的这个版本就是完全日文
1: 哦。
0: 对，然后因为它的日文能力是很好的，然后最近也有去日本去进修，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听得很像是真的日本人的唱歌的感觉。
1: 嗯哼，那他曲风呢？嗯，
0: 他的曲风呢，我觉得是一个日本的轻摇滚的曲风。
1: 嗯嗯，
0: 对，那可以参考的 reference 就是那种米津玄师的《Loser》那种歌曲。
1: 嗯，
0: 对，就是这种轻快，然后又有节奏感的。
1: 嗯哼，
0: 對，在他的 MV 里面有一个蛮特别的设计，就是他。里面有让 MV 主角里面去跳舞这样子，然后这个舞蹈呢有点像是在苦中作乐的感觉、
1: 嗯、
0: 对，当然有一种在很多压抑的环境下面、
1: 嗯、
0: 然后边对自己提出疑问，然后边喘不过气、
1: 嗯、
0: 然后喘不过气的同时就在开始手舞足蹈让自己的那个压力释放出来的感觉。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 人的一生当中成长的过程里面，就

0: 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生命的定位、然后也不甘于平凡啦，就很希望自己能够闯出些什么，或者是证明些什么。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他的歌曲里面的很多巧思、就是他的编曲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可以听得到说在贝斯啊还有一些古典的设计上面都是非常有专业程度的。对，虽然他们是一支大学生乐团，但是这个乐团的综合实力都是非常厉害的。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也在期待说他们有没有现场版本之类的。
0: 所以目前都还在念书。
1: 对，目前都是还在念书的样子。
0: 对，所以十八岁创作了平凡歌，然后现在还在学校念书，然后也去日本进修。
1: 没错。他里面的歌词有几句我其实蛮喜欢的。
0: 是哪些呢？
1: 对，他在主歌前面有一个巧思，就是 Hi Wakarimashita， 他的这一句呢，他的 Hi 是有非常，就是他有特意去做出一些声调，就有点像是在嘲笑的感觉，那就是有点像是大人在质问他，然后他用非常笑，就是用非常戏谑的话去 回答这样子，这种感觉
0: 是，
1: 对，就有点像是说很多人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看他们看不起这些，就他们看不起这个人，然后这个人用非常也用非常看不起的态度去回应他 们。对，
0: OK，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听的是日文版本吗？
1: 没错，今天听的是日文版本的平凡歌。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咯。
1: 好，
0: 谢谢逸飞，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8号，申报抚养父母子女无需同户籍，合法节税保障权益。
0: 纳税义务人申报抚养直系尊亲属、子女及兄弟姐妹时，不需同户籍或同居，只要有实际抚养即可列报。若是申报抚养其他亲属，虽不必同户籍，但必须与纳税义务人同居并有抚养事实，才能符合列报资格，依法享有相关扣除额优惠。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我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7:44:23。那现在呢，再来我讲一下台北市的目前的车况啊。那先前呢讲到说辛亥路五段这个地方啊，这个因为有听众说是往北的方向啊，但是我们的资料是写往南了。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那个环隧道前本来是有两部小客车跟机车追撞，那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后方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所以呢朋友，如果你经过环隧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塞，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好，那现在台北市呢目前车多的路段呢，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中兴桥往市区方向，还有水快的往南，在下了市大路的出口，台北桥往市区，还有这个重阳桥往市区，忠孝桥往市区啊，这个右转呢环快引到这个方向。好，阳德大道呢下山的地方，尾端堵到了华兴中学，麦穗一桥呢往市区，以及呢水快往北，就是新店跟西洲街之间的这个路段，还有环快呢往北街市民高架桥的引道，现在都是车多的。木栅路呢往东跟就是往东的这个核心到辛亥之间啊，还有辛亥路呢往北在木栅跟淮恩隧道前，以及水快呢往南在泉州跟师大之间，水快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之间，还有环快呢往北在桂林跟忠孝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台北桥往台北，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子相当多的。所以如果呢你塞在这个平常就会塞的这个路段，就特别的耐心哦。台61线呢在西滨快速北上20公里，在芦竹前中间车道有那个机车的置物箱掉落，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是台61线在北上20公里芦竹前中间车道这个地方啊。好，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呢好，就是一些资讯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我刚前面有讲到总统府在9号呢大开放，那我记得呢有一次跟朋友经过那个总统府身边，然后就看到总统府那边好多人排队哦，然后我们就说哈，为什么会很多人排队要进总统府啊？就有可能是开放的时间。那总统府应该是还蛮例行的会开放给这个一般的民众啊进入去参观了哈。那我觉得我也忘记是曾几何时开始开放哈，但是算蛮亲民的哈，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总统办公的地方啊。那总统府呢，基本上它也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产物嘛，所以呢，它也是还蛮有那种怀旧的感觉啊。那刚讲到5月9号、23号跟6月6号这三天，那总统府呢，他就会开放推出讲座、音乐会啊，还会送那个乖乖，所以也蛮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啊。好，这是一个讯息跟听朋友分享。那另外呢，好，在今天台湾行报也有特别介绍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其实每一次我小时候哈，只要讲到外交部长，那就会跟他名字连起来，就是胡志强啊。但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外交部长胡志强，外交部长胡志强，所以感觉呢，胡志强就是一个好像这个有使命做外交的一个人哈。那我觉得他小时候的时候邦交国很多啦哈，所以呢，当然就有很多的一些讯息。那这边就讲到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呢，他在7号办了一个讲座，然后在这个讲座上他说啊，这个最近不是很热门那个史瓦蒂尼吗，他说这个史瓦蒂尼的王母啊，第一次来台看病啊，就是这个胡志强帮他安排的，所以难怪啊，这个真的是把台湾当家了哈，这个连看医生呢都要来台湾这样子啊。那他呢是特别感谢就是政大的一个外交系哈，给他一个训练啊，让他能够妙语生花，然后呢成为第一个外交系毕业的外交部长啊。的确，所以呢胡志强三个字呢就让人印象深刻这样啊。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胡志长这个部长呢，他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幽默，就是他讲话就很幽默，所以虽然即便他跟他的妻子都在生活里面，在生命里面承受很多的一个就是挑战，就是那时候出车祸，或者甚至可能胡志长部长也有一点中风，但是这个幽默的本性呢，真的就是不会改变，他还是非常的幽默去看待一切啊。那他说其实做人除了幽默之外呢，也要结合他的学识跟常识啊。我觉得这也是我爸爸呢在世的时候常常会跟我讲的话，就是说你除了要搞笑之外呢，你也要多读点书啊，然后你也要有尝试啊，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去争取每一个机会。那胡志长部长呢也是这样讲，做人要幽默，也要结合学识跟尝试。那现在还好，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我们可能学习都要回学校去学习，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整个网络非常的发达，然后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电脑的世界里面去寻找到，甚至呢AI 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助教助手嘛，这个陪跑的教练。所以其实学习这件事情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容易了，就是你可以去买很多的书阅读，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去找答案。但是呢分辨力跟判断力呢，就是你必须要去培养的。所以其实分辨跟判断力要怎么培养呢，就是你必须呢要去经过一些历练啦，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去选择进入到餐饮业，或者是开这个计程车。为什么？因为他这种工作他会很容易接触到人，然后跟人有很多的互动，那可能就会碰到有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客人，或者是一些状况他呢就必须要学习去面对跟处理。所以在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慢慢呢就会有那个分辨力跟那个判断力。那当然如果他能够去加强学识的话，他就是去找答案啊，自己去阅读啊，那我相信他这个人的这个 EQ 啊，或者是待人处事呢，或者他的品格一定就会更好这样。好，所以呢今天台湾醒报做这样的一个报道，就讲到胡志强勉励呢自学英文，要当个幽默善良的人。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前外交部长胡志强呢就鼓励大家就是要把这个英文给学好，然后呢就自学英文啦，就不一定要花大钱去学英文，然后呢要学习做个幽默善良的人，然后呢要加强自己的学识跟尝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提供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来参考咯。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很快的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啊。在今天台湾醒报讲到外甥呢遭到陆呢台资开除，刘世芳说呢附中任职需要慎思。那么联合报在头版讲到公教未拒绝无陆户籍是不禁用啊。好，在自由时报说到了傅昆萁说纳众太阳的意见框列上限8000亿。而在联合报讲到军购条例呢蓝白打算要提将近8000亿。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呢讲到海鲲号呢将会跨越潜航而交舰倒数。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全民的健保费后年呢可能会调涨。好，工商时报讲到 AI 很夯啊，第二季的空运货量呢继续的大增。中国时报呢讲到证交所在八月的方案呢出炉了，因为 ETF 加怪的级别哦，所以呢会加怪啊这个配息不配息的级别。好，工商时报呢讲到联发科的研发资料中心要启用了。那在联合报今天也提到了联发科列处置啊，金管会说将讨论制度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标股先坡啊。好，中国时报呢讲到省文化部的预算蓝轰胡元辉呢出场。自由时报呢也提到了立法院呢排选文化部的预算，公视董事长遭到蓝委5度的抵制啊。好，那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说到18岁的公民权先修啊，什么时候执行就看行政院还有市县了。工商时报呢讲到说盐城这个盗采土石啊罚还的最重会上千万哦。好，台湾醒报也提到了哈，为了遏止这个盗采这个砂石，所以呢要重罚，行政院的修法最高要罚1亿啊。好，再来呢就是最近呢好让大家看了就是心慌慌的新闻啊。中国时报讲到艾尔利呢偷拍案哦，声押长如山3人啊。那在联合报今天也有讲到艾尔利偷拍有这个未成年的入境啊。那昨天呢突然就是看到之前那个 BigBang

里面有一个成员叫胜利嘛，那胜利呢他在就是就是江南，就是南韩的那个江南，有没有，他不是弄一个那个夜店嘛，然后在这个夜店里面呢，他们就很多的这种不法行为，就是不管是性侵啊、偷拍啊，或者是可能还欺负一些女生，后来也导致了有一些韩星呢这个就是过世啊。那看到这个记录，它是 BBC 的一个记录，其实我看着心毛毛的，就觉得说其实蛮难过的，就是说人如果不去尊重自己，他也不会去尊重别人了。就是说他自己的生命价值无解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想到别人的生命呢是很可贵的。所以其实像这种什么偷拍呀、装这个摄影机啊，我都觉得说那个居心叵测啊，就是他的心其实是很邪恶的。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已经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所以其实像很多人他们那么信任这个单位，然后他们去愿意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看就是说设计啊，但是如果被针孔这样拍摄，我觉得对很多的曾经接触的人，他们心里面一定会非常的难过。那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导致后续的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了。那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司法单位也可以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好，自由时报呢，好，今天讲到老宅延寿起跑补助呢同步的申请哦。联合报讲到北市呢启用了户外的负压吸烟室哦。还有在自由时报也提到了这个负压吸烟室启用啊，议员说呢好像不符这个夜经济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好，这个政策呢好就开始要实施了。好，在台湾行报讲到绿委推弹性的工时，还有延长育婴假，打造友善的育儿职场。联合报呢讲到国北教大推这个实作导向的师培班。好，那另外呢就是讲到中国时报说台北市的生理用品的补助兑换啊遭嫌麻烦。好，今天新闻呢就到这里咯。好，新闻真的是很多，那收音旁的朋友呢有时间就多关心，然后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好，就注意到自己的平常的日子啊，要特别小心注意啊，希望大家都很平安。好，那就跟你说再见咯，祝福你周末愉快，不要忘记呢赶快去报名我们在5月16号下午的两点呢我们的听友见面会哦。好，希望可以看到你。好，那就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去跟小编报名咯。我是笑华，祝福你有愉快的周末，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快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顺利。那我们就礼拜一空中再会，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秋阳，还有一个都，我看到基督教，我看到我的故事的客人，我把别人家看马去呢，结果都去往啊，所以个都，两方阿拉把其他基督教，我看到我的故事的客人，我把其他的看马去呢，我看到我的听的基督教，我把全部的家客人，我把他们的故，我故意给他们，给就我故意这样。
3: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4: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5: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4: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5: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6: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来到礼拜五。那当然，在这个礼拜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母亲节了。你已经想好要怎么样度过这一天吗？不管是你可能被自己的小孩邀请着要去吃饭啦，或是要去，比方说外出啦，有什么其他的安排，都好好的享受这一天属于妈妈的日子吧。那当然，除了妈妈之外，如果假设家里面可能也许是父代母职的话呢，或许在这一天聊表一些心意也是非常重要的咯。不过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母亲节的活动之外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当天，如果假设有一些交通的注意事项要请大家注意哦。首先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在这个礼拜天的上午哦，在上午凌晨5点钟到中午12点呢，在天母运动公园周边会有自行车的竞赛哦。但也为了让这个比赛顺利进行，所以周边的路线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是禁止人车通行的哦。所以如果假设是在这个礼拜天有规划上午的行程，要请大家注意了。首先来跟大家提到的是，赛事的路线包含像是中城路二段，还有天母东路、东山路、市东路，那到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自行车车队来参赛，那请大家尽量避开这些管制的路段了。尤其是礼拜天可能要吃中午的朋友，或者要吃下午茶的朋友的话，可能要小心咯。不管你是要